0: 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更高，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端午节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请勿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送完就结束了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看人家同仁堂是百年的大品牌，送的这个礼物啊，也是跟咱们传统文化有关的，所以这波活动大家抓住了啊！记好抢购电话400-016-1817。我们来回答一下，为什么挂艾草是单数啊？
0: 啊。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古人认为单数和阳气有关，
0: 啊，
1: 双数和阴气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呢，主阳才驱病。
0: 男性身份证号码尾数是单号，是吧？
1: 啊，
0: 你的尾号是啥？
1: 单数。对不起。
0: 我的尾号是啥？你猜？
1: 啊。字母，
0: 哎，
1: 这问题问的白问了。
0: 你看我跟豆包学的挺好吧，就是像不像样的，假装正儿八经的给你回答。
1: 完了，圆不上了。
0: 然后我再圆一下。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挂艾草和用艾草泡脚，咱们都用单数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对不对？嗯。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4: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4: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6: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4: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5: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4: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

0: 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1: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边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0: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1: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0: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1: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0: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管。
0: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0: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0: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1: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转偏东风。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也要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声端午安康啊。
1: 端午安康
0: 啊，这一大早上大家都老早了。
1: 对，我看大家今天早上就有吃粽子的了，然后非常热烈的在讨论
0: 啊。
1: 而今天发送的祝福呢，就是图片啊视频啊很多，
0: 对
1: 啊，然后呢都做得很好看。
0: 哎呀，温馨，这一大早四点多就起出门了啊。
1: 你看今天，哎呀，后半夜，哎呀，为什么凌晨大家都没有睡，黄金屋是凌晨2:30
0: 啊，
1: 就发送了问候。曹立民、赛马、清新、海福，你看都是4点之前。
0: 对，
1: 嗯，
0: 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有点想熬夜，因为就是感觉到好像是放假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说咱们明天还得上班，
1: 嗯，
0: 但是你感觉就是放假了啊。
1: 我昨天是晚上7点多钟，我胃特别疼
0: 啊，
1: 然后就疼的我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躺在那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
0: 啊，
1: 一觉睡到了1点。
0: 哦，
1: 然后我就醒了，
0: 啊，
1: 醒了之后我很饿，吃了点东西，
0: 哎呦天哪，
1: 然后就是2点多才又接着睡，睡到今天早上。
0: 哦，
1: 反正昨天晚上这么一看，大家觉睡都稀碎呀。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天大家这个吃什么馅的粽子，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把你包的粽子发到咱们的群里边啊，
1: 都给晒出来。
0: 对对对，看看那个铁杆兄弟。
1: 嗯。
0: 妈，铁杆兄弟这是啥馅的呢？
1: 这块兄弟刚发过来的吗？我还在翻大家之前的那个留言呢。嗯，我看看啊，铁杆兄弟的照片我还没有看到。
0: 最后一张。
1: 哎，我咋看这里头馅儿这么多呢？瞅着。
0: 嗯呐，感觉不像是。
1: 他有可能是把那个粽子放到了碗里，然后那个碗的底下是有菜的。我猜啊，我猜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反正还有点像泛绿色似的呢。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那个欢迎开朗也发来了今天的这个早餐，
1: 嗯，
0: 这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这是
1: 韭菜盒子，这是啥呀？
0: 这是
1: 一个小葫芦，
0: 刚叠的，在外头。
1: 哎，你别说，叠的很好看
0: 哎。
1: 刚才那个可静给我们俩送进来一只早上东哥叠的小葫芦，
0: 嗯，
1: 拍一张发群里，
0: 拍，
1: 给大家发一下看看。
0: 对对对，这哎我都不会叠了。
1: 我压根我也没会叠过这个东西。
0: 那你小的时候就是折纸最厉害的巅峰时期，你会叠出什么呢？
1: 我会叠出千纸鹤。
0: 啊，就只是千纸鹤了。
1: 啊，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玩那个东西南北，我会叠那个，但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在连千纸鹤都不会叠了。
0: 啊。
1: 小的时候拿那个星星管叠星星。
0: 啊，对对。
1: 哎呀，一瓶一瓶叠的可好了，现在估计也不行了。
0: 对。
1: 嗯，但我现在应该依然能编手链儿。
0: 哦，
1: 就是你给我拿个。

0: 各种绳，我应该能编出几种花来。这个就是现在一想，手法我还记得。
1: 对对对，刚才你不还说吗？今天还没买五彩绳呢。
0: 对呀、今天我没买五彩绳呢。然后我看那个今天早上有朋友讲说那个艾草找不到真正的艾草了。说艾蒿是圆叶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端午节早上，反正就一睡醒就被薅起来，说先洗脸、然后那个脸盆里就有一把艾草。
1: 确实，那个味道很好闻。
0: 很好闻，然后就用那个洗脸，就说什么驱虫，驱蚊啊、就有这个好的寓意。
1: 对对对对，擎天柱也会叠这个葫芦。
0: 啊，他叠这个也很好看。
1: 大家都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0: 我发的这张照片就是刚才可静送进来的东哥叠的这个葫芦。
1: 啊，我看刚才那个希望就是在八点的时候也发来了他自己叠的。
0: 哎呀，东真不错呀，都很好看。
1: 真厉害啊，咱们的朋友真的很厉害啊。然后呢，平易近人说，赵飞凡，端午安康，你俩采艾蒿了吗？
0: 没有地方采呀，不知道上哪采，
1: 不知道。
0: 要有的地方可以采一采，
1: 对对对，
0: 但主要是不知道哪儿有。现在你都别说采，买我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反正就是早事儿呗。你要是不去的话，确实不太好弄。
0: 温馨说，端午早晨3点钟就应该起来去采艾蒿，接露洗脸。小的时候，母亲在我的手脖、脚脖要绑上五彩的细线和什么小扫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小勺子。
1: 对对对，对，小条子就那个扫小不大点那种
0: 啊，对对对，我小的时候那个五彩线就是家里给拧的，就是拿咱缝衣服的那个线找五种颜色，对，然后就给它一拧成那个类似于麻花劲儿，然后就缠在小手脖上。因为小的时候不像现在，就是外边有卖成品的，五颜六色，然后就是各种装饰配饰的好多样。小的时候没有，就家里给做，但确实是手脖脚脖都酸。
1: 下雨的时候，
0: 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剪开，然后扔水坑里。
1: 对，我刚才还看天气呢，我说明天反正预报的是有雨，那如果有的话，就明天就得扔掉了。
0: 我觉得下节目我就先去买个五彩绳。
1: 行行行。温馨说我不喜欢吃糯米的，今年呢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过节，我就没有包粽子，包的芹菜馅的饺子，煮了两个鸡蛋，早早的就吃完了。
0: 也很好，也很健康。
1: 对啊，
0: 反正中国人就是各种节日，我觉得有饺子也很代表这个节日节气的氛围。
1: 是的是的。我们呢来关注一下7月11号的这个活动哈、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我们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哎，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就去奔赴这场音乐的盛宴吧。
0: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聊吃火锅里的这个毛肚。
1: 假期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吃一场热闹的火锅啊，
0: 尤其是你看明天如果又下雨又阴天的话，这种稍微凉飕飕一点的这个天气当中，很适合全家团聚在一块儿。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咱在家里备各种食材，热热闹闹的来一顿，然后你也不用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咱就是可以边吃边唠，然后边喝点小酒，这小日子就很美，也不用担心第二天早上要起早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呢咱们就约上3-5好友，咱们到这个外面的饭店去搓上一顿，来点火锅，就是热热闹闹的氛围非常好。
1: 对啊，这个毛肚我觉得就是一定得蘸芝麻酱吃。或者是放到那个红油锅里边去煮。
0: 对，一定要让它咕嘟咕嘟煮开。
1: 我们到那个火锅店呢，你会发现又有黑毛肚，还有白毛肚，还有千层肚，对吧？那么还有朋友说，这个涮毛肚的时候就是7上8下。就是这个抓，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不让在里边煮很长时间。我也确实吃过，就是煮很久的那种，确实煮时间长了吧，它老不动了。但7上8下呢，我又有担心。
1: 哎，我也是。
0: 我老怕它不熟。
1: 我也是。
0: 就是我是一个很能吃生的东西的人。但是在毛肚这个事儿上，我依然担心它万一不熟的话，会不会带来这种不好的细菌呢？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影响？
1: 哎，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它说清楚。哎。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唠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618的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呢，都是扎堆凑到了这么一起。那么好视力的福利也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直接拿出了100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朋友呢，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这个叠加的好礼。大家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尤其是啊，大家这个眼睛问题呢，被折磨很多年的，现在看远看近啊，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的，就怕哪天呀，咱都看不着了，生活呢就是也很受影响啊。推荐大家趁现在的活动力度比较大，赶快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咱们直接贴在眼皮上呢，温润蒸汽包裹眼周，这眼睛啊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会特别的清晰明亮了。
1: 嗯，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3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叶黄素哈，今天呢是送一瓶儿再加一瓶儿，到手是整整两大瓶儿。平时的没有送过这么多，我们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擎天柱发了一个这个扫帚，但这个目测呀是挺大一个。然后温馨说，他说小的时候身上还带过那个小扫帚，还带过蛤蟆，说长得丑好养活，不容易得百病。小时候听讲故事说呀，仙女告诉我说，给孩子带上这些丑的东西不容易被带走。
1: 哎呀，
0: 因为过去的孩子很难养活大嘛。
1: 对对对，
0: 包括起名字也是，都起一个赖赖巴巴的名字，
1: 硬声的那种。
0: 对，感觉这样的好养活。
1: 对，
0: 我。
1: 你咋有小名啊？
0: 我不知道、啊、那个我比打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是我家小狗抱回来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也是说起一个赖巴点的名字，感觉这样能好养活嘛、
1: 嗯、
0: 然后就叫粘火勺
1: 啊，
0: 就像东北那个吃的粘火勺
1: 啊。对，
0: 嗯，然后就觉得应该能挺壮实的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呢，再来看看擎天柱发来的这个粽子，他说包的是咸肉的粽子，是4个啊，我们两口子一块儿弄的。
0: 嗯，挺好挺好。要有小刘发这个就是那个艾草。
1: 对。
0: 嗯，就这种，他哎还有小的时候还这个还挂门上，你家挂吗？
1: 挂过挂过，说是那个什么驱邪呀、除秽呀什么之类的。
0: 嗯，这个光辉岁月发这个手绳了。
1: 啊。
0: 哎，你这底下还带穗儿的，这个好看。
1: 现在那个好多都特别花样。
0: 对啊，有装饰。哎，我有一天晚上在那个就是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就是直播，他一边编一边挂链接卖。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它变得好好看啊！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买几个回来，咱们那个
1: 分
0: 一下，
1: 啊、
0: 咱们一起戴、
1: 啊。
0: 然后结果一点进去，哎，
1: 啊、
0: 一条手链，一条就手编的那种绳
1: 啊，
0: 134。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当时以为我看错了。我仔细，我说是不是13.4
1: 啊？
0: 我觉得咬咬牙也能
1: 接受啊。
0: 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134，然后直播间已经有很多人在下单了。
1: 哎呦我天！
0: 我果断就退出来了。
1: 我
0: 说再好看我也不会买的，我疯了。
1: 你果断的很对呀。
0: 哦，真的挺吓人的。
1: 那你说这个扔不扔呢？这个就不能扔了，我觉得。
0: 那你得扔啊。你下雨了都得扔水坑吗？
1: 也是哈，然后你要是不扔呢，因为我们
0: 关键你不扔了，你过了端午节你再带它也不是那回事了。
1: 哦，
0: 嗯，
1: 那这不是扔钱似的，扔钱一样吗？
0: 是的，
1: 就是俗称打水漂，钱打水漂。这不就是
0: 真实打水漂。
1: 对、啊、对。
0: 然后这个呢，真实到我甚至能听见响。
1: 对对对对，
0: 把钱扔了能听着响。
1: 对
0: 呀、啊、哎呦，我觉得也太有意思了
1: 啊。行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毛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时候，在这2-3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呢，可以吃一吃啊。先来说说这个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嗯，
1: 其实呢，它们既有部位的差别，也有加工方式的区别。哎，涮毛肚呢，一般呢是保留了牛胃本身的深色的外观。哎，然后那个处理呢是相对简单，颜色发黑的、发褐或者是灰黑的都是比较常见，所以这个黑毛肚它的香味挺足的，口感也是很韧。
0: 嗯，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白毛肚啊，它呢通常是经过了清洗、去膜、包括脱色等工艺处理之后的毛肚，颜色看起来更浅也更干净，它口感呢往往是更脆更嫩的。
1: 嗯，
0: 但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正规的脱色跟清洗呢不等于非法漂白啊，食品加工当中是允许使用合规的工艺去去除异味和杂质的。但如果说你看这个毛肚它颜色白的有点不自然，而且闻起来呢有刺鼻的药水味儿，摸起来它异常的滑嫩滑腻，那么咱们就提高警惕了，就别贪便宜买这样的毛肚。
1: 对，然后就是千层肚，其实我这个里边最喜欢的是千层肚。
0: 嗯，
1: 我觉得千层肚最好吃啊，然后尤其放到那个川。

0: 菇啊、红油果里边，我觉得它特别就是能吸那个味道。
1: 哦、对，而且它的口感我更喜欢。
0: 哎，对对对，因为它很脆嘛，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颗粒感。啊，所以就是它特别特别好吃啊，这个就是千层肚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和他们这个黑毛肚、白毛肚的区别。另外呢，就是这个千层肚它其实是更脆，然后涮的时间可以更短一点，
1: 更嫩的。
0: 对对。
1: 然后这几个咱们怎么挑选呢？其实咱们不用只盯着看颜色，我们有三个关键的选择的这个点，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就是正规购买渠道啊，正规的途径渠道来购买。第二个，就是它的气味呢一定要自然，没有任何刺鼻的异味。第三就是我们看它的质地，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本身呢它不发黏也不破碎。其实颜色的深浅并不能够单独的去判断它的好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来源，一个是加工，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保存，看看是不是可靠的。
0: 哎，是的。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玲珑啊，哎呀，这个节日气氛太浓了。
1: 我来看一看，哎呀，门上还挂小葫芦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小时候家里挂的那种。
0: 对对对，入户门呢挂的艾蒿。哎呀，
1: 还有这个小扫帚。对，然后手绳，哎呀，你这真全乎啊。
0: 全乎全乎。
1: 哎，这还有花瓣的，这个好看。
0: 对。
1: 这个是不是还带香味儿的呀？
0: 这肯定是带香味儿的，
1: 因为我看过那个，就是路边有卖那个手串，叫茉莉花手串，
0: 好像就是这个，
1: 可香了。
0: 好看好看啊，这节日氛围太浓了。
1: 忽然开朗，门上挂个小猴啊，
0: 这小猴丑萌丑萌的，
1: 太可爱了。
0: 对对对，
1: 你是特别喜欢小猴对吧？所以来长春的时候一定要上动植物公园去看看雪饼猴。
0: 还有忽然开朗呢，也发来了这个大捆大捆的艾蒿。
1: 真好，门框也缠了。哎呦，这太有氛围了。
0: 季连柱说，忘说主题了，我可愿意吃火锅了，头两天还去吃了呢。在我们家呢最爱吃火锅，这么说吧，就是可以从头算到尾哈。微辣的那种毛肚呢偶尔也放，但是放的比较少罢了。我比较喜欢那种白毛肚，但是黑毛肚呢我也放的比较少一些。
1: 看来这两类就是家里也都吃。温馨说，咱们即食即品啊，就是每天吃。说吃，年轻的人啊，你们能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了。我就跟年轻人说，你们现在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就尽量吃什么。可能是年纪大了，味觉有点减退了，吃什么都没滋味了，不像有过去的那种味道。也可能现在的食品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0: 我挺认可温馨的这个想法和观点的。就是多尝一尝嘛，多尝试嘛。包括以前那个我妈总说，哎，穿啥谁看你呀。后来我就觉得确实你年轻一点你就应该多打扮打扮
1: 啊。是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趁着那个自己现在，我觉得就是随大家的心情
0: 啊，
1: 也倒未必说一定我就要怎么样。
0: 对
1: 啊，但是如果是此时此刻我就很想打扮得漂亮，我就很想吃各种好吃的，那你就尽可能的去体验。
0: 对，
1: 我觉得任何年龄啊，任何年纪，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去束缚。
0: 是的，
1: 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玲珑说，吉林市松花江边端午的气氛啊，这个很浓，一会儿呢会有龙舟赛。
1: 哎呀，那更热闹了，一会儿别忘了给我们那个小视频直播一下。
0: 对对 对
1: 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龙舟赛的节日氛围。
0: 哎呀，今天就是真的感觉端午节这个氛围大家都过得特别浓厚啊。
1: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

0: 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来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还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尤其呢，眼睛已经是模糊很多年的朋友，出门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可以趁着现在呢还来得及的情况，赶快去治疗和调理。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试一试好视力的好效果。这个里边呢，它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我们贴完了你会发现眼前一亮啊，就像是被那个清泉水洗过似的，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了。
4: 那不管大家是想要趁着618大促囤货省钱的，还是趁着端午节体面送礼的，又或是趁着父亲节来尽份孝心的，选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都非常的合适。10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刚才擎天柱说我是也马上要赛了，在伊通河附近。今天伊通河也有龙舟赛。就是我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伊通河有好多那个交警同志就是在那已经开始工作起来了。
4: 我还真不知道。
2: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没看过，我觉得现场看龙舟赛应该是特别有氛围。
4: 对，那个氛围肯定老热烈了。我昨天刷了一个短视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当时没仔细看。就是那个河面也很宽，然后就是那个船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在开赛之前还要先进行一段接力跑。就是好几轮人，就是那个就是像接力似的，一棒传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传四棒，然后四棒就是奔向那个船。就是其他的船员都做好了，只有这个四棒需要就是上船之后才能把那个船就大家就才能出发。哎呦，那个场面相当热烈，跟着都紧张，手心都捏着汗。
2: 对，
4: 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啊长春的朋友有时间，也可以到伊通河去看一看。
2: 反正没啥事呢，你也上伊通河边溜达溜达，这天气这么好，难得
4: 今天出去晒太阳，朋友们补充维生素 D 啊。
2: 对，浩然开朗说，为啥辽宁挂猴子吉林就挂猴？辽宁一直都挂猴子吗？
4: 啊，
2: 还是只有你挂猴子？我感觉只有你挂猴子。
4: 对呀，你看你给我们发的这个图片，人家卖有这么多那个样式的，而你独独挑选了小

0: 猴
1: 啊，对对对，
0: 太可爱了。然后这个，哎，赛马说没见发过。
1: 他那个发了端午的这个图片嘛，是1038交通台做的。
0: 哦，我们有视频呀。我们不是录了端午节的那个视频嘛？
1: 对对对。欢欢发来了这个各种香包的这个图片啊，
0: 很美
1: 啊，我贼喜欢闻。
0: 是的，就是它有那个艾草香嘛，
1: 就放到那个鼻子一直猛吸。
0: 哎呦，我想问问花上开朗，你家一共买了多少个呀？这每个屋都挂一个呀？
1: 啊，聚宝盆
0: 啊，大发财。他说买了两个粽子造型的挂件挂在家里了。
1: 行行行。
0: 真好看，你别说，欢欢家门上也挂这个艾草了，
1: 也挂小猴了，
0: 也挂小猴了
1: 啊！你不孤单了，欢欢，
0: 有伴儿了。蜗牛说忙着装东西，一会儿去野餐。哎呀，这太幸福了。祝所有的家人们都端午节安康。
1: 对，欢欢呢还发来了说，这个是东风县的那个市场，
0: 哎妈呀，
1: 人特别多。
0: 这早市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吧？
1: 对。
0: 大家都出来这个逛早市，真热闹。
1: 有一位美女，这还很有镜头感呢，冲镜头比耶呢。
0: 耶！我看见了。
1: 对对对。
0: 戴红帽子，太可爱了。然后清新也发了这个荷包。
1: 哎呀，清新这个感觉还挺有点像自己做的似的那种感觉呢。
0: 对，很像家里就是过去做的那种。
1: 欢迎看到说西风跟东风有什么关系？离得不远吧？西风，我还真没。北还有北风，
0: 还有北
1: 风，上听是吧？
0: 差，服了，
1: 懒个蛋，
0: 高宝
1: 啊，对对对。
0: 忽然看到发了这个早市的视频，哎呦，很多朋友今天可能都出去逛一逛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可能咱们东北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连绵的这个小雨，
1: 整得挺闹心。
0: 哎呀，这稀稀拉拉下的真让人难受，就是那一种潮乎乎的，
1: 对，
0: 然后阴天阴乎乎的那种感觉，很影响心情和状态。
1: 可不嘛。
0: 但是你说多好啊，赶上端午节的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大家就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逛一逛，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特别好。
1: 然后那个，这不又赶上一个小长假吗？能连放三天。
0: 对呀，也可以出去玩一玩，做一个短途的小规划。
1: 对对对，另外就是咱们在家呢，反正放假就可以多做点好吃的呗，对不对？这个你可以稍微放纵一下下，吃顿大火锅。火锅里边呢，反正就是好多食材我都很想吃。毛肚，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我也是特别喜欢吃。
0: 对，
1: 尤其是那个千层肚。要是吃红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什么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都行，
0: 就不挑。
1: 对，但如果要是吃那个清水的那个锅，
0: 红锅，
1: 哎，我会倾向于就是有点点黑毛肚的这个状态。
0: 你觉得它蘸麻酱更香吗？
1: 蘸那种就是厚厚的芝麻酱
0: 啊？对对对，
1: 哎呀妈，太好吃了。
0: 就是用油红油锅涮呢，有另外的一种风味
1: 啊，
0: 就是咸香辣。
1: 哎，
0: 然后要是拿那个就是清水锅涮，咱们直接就蘸麻酱，哎呀，那个浓浓的芝麻酱香加上毛肚那个脆脆的口感，真的也是一绝。
1: 对啊，像那个水爆肚不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吗？对吧？
0: 我过去非常讨厌吃水爆肚。
1: 为啥呢？
0: 就是我觉得它有一股怪味儿。就是你看，我要吃那个涮的什么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我都觉得它没有那个肚的味道。但是水爆肚就能非常明显吃到肚的味道，
1: 因为它可能就是水窜出来的，我觉得。
0: 对对对，有可能，可能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涮毛肚它到底要多长时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很疑惑，是什么七上八下呀？反正我自己从来不会按照这个所谓的坊间流传去严格执行。
0: 我一般要看它打不打卷儿。就它有的是一卷曲了，我就觉得不能再煮，再煮肯定就大劲儿了。我会在那个时候把它捞出来。一般七上八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还是就是大大的一片儿，没有任何卷曲状，我就会稍微有一点不太安心，我就再等它卷曲一点，然后我再吃。
1: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安心这个事儿呢，我也其实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会更细节。我会比如说我们七上八下，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是会拿筷子夹，对不对？在里边就是滴溜起来，完了又怼下去的，
0: 对啊。
1: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就是筷子夹。的那一块儿没有得到一个更好的均匀受热。
0: 哎妈呀！
1: 你们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我没想过，所以你就是夹夹还得给它掉个个夹。
1: 对，或者是我这个直接把它撇进去，
0: 然后一会儿再用筷子捞。
1: 哎，对对对，我会觉得这样才会均匀受热。不然我想筷子那一小尖尖那怎么？
0: 哎妈呀！这个事儿我是没有想过的。那 没多大一块吧？
1: 大概一块不行。
0: 哎呦我天呀，这个角度很清奇呀、啊。
1: 这就是这个处女座有的时候的那个事儿。
0: 啊，但你怎么说呢？反正你这样做可能就是他熟得更全面。
1: 是啊，你也只能这么帮我折了，是不是？
0: 这不从来没想过，就是筷子夹那，哎，那你筷子夹啥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
0: 鸭肠也是啊。
1: 对呀、啊，所以都会把它其实还是更好的撇进去，
0: 都是扔锅里。
1: 对，哪怕这个东西呢，说不想煮的太烂太熟，那就是短一点时间把它捞出来呗。
0: 哦，也可以，或者现在有很多火锅店提供。用那个小滤网
1: 啊，对，
0: 你就把它扔到那个滤网里煮，然后一会儿一起把那个滤网提起来
1: 啊，
0: 然后就在那里边夹，就比你从锅里边捞要更方便。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每次吃我说的筷子，每次吃火锅哈，如果就是不用那个公筷去夹菜什么之类的，就用自己的筷子，这个难免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下生肉了。那这个筷子呢、我会等到这个锅开了的时候，这个有一种又有意又好像无意的情况之下的状态是把这个筷子再放到那个滚水的那个地方、再大概放个5-8秒。
0: 煮一下。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不管你是在家里吃火锅、还是你在外面的火锅店吃火锅、涉及到就是我们一定要会有加生肉的这个环节嘛。
1: 对，
0: 要么你就要一副一次性手套，
1: 哎，
0: 你可以用手下，比如说各种肉卷儿、
1: 行，
0: 其实你可以用手下更方便。
1: 嗯，
0: 要么你就要一副公筷，就是它有那个长的公筷专门下肉的，
1: 哎，对，
0: 啊，然后你用那个下肉，然后就咱们不用自己的筷子去夹生肉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肉不煮熟。然后呢，生肉碰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入口的这个碗具、餐具什么的，绝对不行。
0: 你找着伙伴了，不惑说强迫症，我也有这个现象。
1: 握手啊，不惑，
0: 真是有伴儿了。
1: 刚才不惑也说咱们那个群里的节日氛围太浓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玲珑也发了家里的这个百合花，
1: 哎呀妈，
0: 满屋飘香啊，
1: 真好看呐。
0: 嗯。
1: 哎呀。有这个盛开的，有那个打着骨朵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应该是属于月季。
0: 哦，好像是。
1: 对，关键是它这个叶子，我觉得也特别长得很茂盛。
0: 很好看
1: 、啊。
0: 这正经能开一阵儿呢。
1: 对，啊，行吧，来说说这个涮毛肚到底多长时间？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7上8下嘛，其实不是所有的毛肚都是7上8下就能把它涮得熟的。
0: 哦。
1: 哎，它取决于这个锅底啊，到底是不是沸腾啊，毛肚切得多厚啊，有没有冷冻啊，一次下锅的量多少啊，锅够不够开呀、是少量的下进去还是一大盘都倒进去啊，表面有没有变色呀，内部有没有完全受热呀，这些问题其实都得考虑的。
0: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那种先切的啊，鲜毛肚，它在持续沸腾的火锅里呢，你夹着上下摆动个10几秒到20-30秒，你能看到那个毛肚微微收缩，就是我说的那种边缘卷起，但质地呢变挺了，哎，这个时候就能达到比较好的一种脆嫩的口感。然后因为千层肚它更薄嘛，时间往往可能要更短一些。但如果它是厚切的毛肚，或者是呢冷冻之后没有完全解冻的毛肚，那这个时候咱放在锅里就需要适当的延长时间了。
1: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哎，就是觉得说我多煮啊，那肯定是让人放心的，
0: 那就哏啾哏啾的了。
1: 确实是因为这个毛肚呢，它煮得太久之后，蛋白质会过度的收缩，然后水分呢就会流失，口感就会变得很硬，组织收紧之后呢，就会出现越煮你越嚼不动的感觉那很多朋友可能说，是不是这毛肚质量是不太行呢？其实不是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原理，它这个水分都流失了，蛋白质过度收缩了，就是硬个撅的，
0: 就煮老了。
1: 对，
0: 哎，我刚才就是说到，就是如果没有完全解冻的毛肚，就需要煮更长的时间。我就想到，你看咱们去吃那个铜锅的时候，然后一般点毛肚，它都是那种就是铺在冰面上，或者它就是那个像冷冻过来的。
1: 对，
0: 这种它都没有提醒过你说7上8下。
1: 是的，
0: 它就直接把那个盘放在这儿，它也不说别的东西，反正你就是煮熟你再吃。
1: 对，
0: 跟其他的肉是一样的。
1: 对，
0: 往往就是我们吃红油锅的时候，然后在一些店端上来的服务员会告诉你说，这个毛肚那个7上8下，或者是涮个几秒、10秒就能吃了。
1: 对，
0: 就那种很鲜很嫩的，它会提示你。
1: 对。
0: 哦，我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1: 对呀、包括有的那个肉也是哈，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什么8秒，就这个肉就能吃了。
0: 对，因为现在有好多那个叫牛的什么部位来着？
1: 对，有一个什么部位哈？
0: 就很嫩很嫩的，咱们上次去吃的那个，就是也是涮的不要太久。但往往你都是涮很久的。
1: 我是涮很久的，我今天早上还路过那家店了呢，然后我还想说，哎，这个咱们应该哪天去。 去吃一顿了。
0: 我也是，这两天有点想吃火锅。
1: 哦，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七上八下或者。

0: 或者是你要煮更长的时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更稳妥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量的，但是可以多次的去下锅。
1: 嗯
0: 嗯，一次呢就夹个两三片，锅里保持翻滚，涮到成熟的时候呢，咱们立刻捞出。
1: 嗯，
0: 蘸料呢不要过分的重口，大咸大辣，它会掩盖食材本身的气味，也容易让人忽略变质或者是不新鲜的问题。
1: 哎，是的，是的，曲里的不惑说那个我也是会再涮一下筷子，
0: 所以咱就是不用自己的筷子去碰那个生肉了，咱单独拿一个筷子就用它来下菜。
1: 对，或者后期有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就是筷子的那个另外一端。
0: 那不行，那个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老觉得夹生肉那边我有可能会碰到手上。我会有这个担忧，
1: 但是肯定是用另外一个公筷是最合理的。或者用勺子什么的哈。温馨说，又引起了我对年轻的时候的回忆了。我们那个时候吃火锅啊，吃的是老汤的酸菜火锅。说那个时候冬天的菜呢很少嘛，不像现在冬季也有夏天的菜。那个时候就是吃点粉条啊、酸菜呀、羊肉、牛肉，或者是吃点猪肉片，哪像现在餐桌上的火锅那么的丰富呢？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青菜，交通也方便，运输的也快。想起我20岁左右的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呀，到了冬天呢就是酸菜、土豆、萝卜之类的大白菜什么的储存一点儿，现在呢都不用储存了，现买现吃了。
0: 哎，那天我在家里聊天，说到了一个什么菜来说冬天可以直接啃。有点记不住了，就是反正冬天就是那个冻的。说粘豆包。说粘豆包冬天就是冻的那个，不用蒸，不用窜气儿，直接就可以生啃粘豆包
1: 啊。对呀，很好吃。
0: 我说那小的时候，反正那个家里人就说啊，那个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是没有啥吃的，哪像你们现在呀，就买各种各样的零食，想吃啥任何季节都有。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家里有啥就是反正啃粘豆包也觉得说挺好吃的。
1: 对呀，
0: 像个小零嘴似的。
1: 齐天柱说，我吃毛肚呢基本上就是20分钟结束，煮透为止。20分钟结束是煮20分钟
0: 啊？那不应该，应该就是火锅这一顿应该是20分钟就能吃完火锅。那你吃的挺快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今天定吃火锅，这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
1: 对，你慢慢煮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又要下肉，又要下菜，然后大家要边吃边聊。
1: 对
0: 啊，可能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对。
0: 嗯
1: 哎，不行，我真挺想吃火锅的。
0: 很想吃，
1: 很想吃，很想吃。
0: 温馨说，粘豆包是蒸熟以后冻的。粘豆包是蒸熟以后冻的，有人喜欢吃冻的，就是生啃。
1: 对对对。
0: 馒头也有吃冻的。啃冻梨也有的不欢，直接啃的。
1: 那我是啃冻梨冻柿子是直接不欢的。
0: 哎呦，那我牙不行。
1: 太拔挺了。
0: 温馨也说我的牙口不好，没有吃过这样的食品，都是欢透了才能吃。
1: 大家都是不一样，欢透了我就不吃了。
0: 欢透了那个汁水才丰富啊，那个冻梨。
1: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就是欢透了会有点显得嫩。
0: 那会的。就那个皮儿一摸就是软软的。
1: 对对对，
0: 咕囊咕囊的。
1: 对，尤其那个冻梨呢，因为你欢透了就是你可以吸汁儿。但是冻柿子我会觉得它的那个汁儿不像冻梨的那个那么水嘛。它有一点就是浑。然后会觉得更嫩。
0: 那我都得是吃就是完全欢好的，让汁水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
1: 我懂
0: 就直接吸汁儿。
1: 直接吸汁儿。
0: 对，就吃起来非常过瘾。
1: 对对对，大家真是完全都不一样。
0: 对，各有各的口感。
1: 太逗了。太逗了啊！反正咱们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毛肚，然后我们也明晰了啊，不是说完全都是非得做到七上八下的这个情况，大家还是根据自己下的量多少啊，然后你的这个毛肚是不是纯新鲜，然后还是纯冷冻啊，去进行一些实际的这个考量。
0: 是的。
1: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吧。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啊、老烂腿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么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安全无痛，那么大家呢也不会被影响到生活和工作。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

0: 那也给大家再做一个盘点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鸭血到底能不能够放心吃呢？其实鸭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屠宰的副产品，加上现代自动化生产的大大提升了这个生产效率，成本自然就摊薄了。正规渠道购买的鸭血，经过检疫和杀菌的处理，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至于吃鸭血能补血，确实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富含血红素铁，易于吸收。但如果说它能够清肺排毒，那就没有科学依据了。食物走的是消化道，雾霾呢走的是呼吸道，二者路线完全不同，大家不要被传言所误导。
1: 很多标注着无糖、零蔗糖的食品，吃起来还是甜的，因为里面是添加了代糖的，比如麦芽糖醇、赤藓糖醇，它们能够提供甜味儿，但热量跟升糖反应呢各有不同。关键呀是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别被包装上的宣传语带着走。尤其是糖尿病人，无蔗糖饼干不等于可以随便吃，还有面粉里的淀粉同样会影响大家的血糖。
0: 夏天的香蕉特别容易长黑点儿，不少朋友会纠结这能不能吃啊？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哈，少量的梅花点儿是香蕉成熟过程当中的正常氧化现象，但是如果果皮大面积发黑、渗水、长霉，或者是果肉软烂发酸，那就是要整根全部扔掉。
1: 这周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藏在身上的降糖开关，就是小腿后侧的比目鱼肌。一个简单的坐姿啊，提肘动作就能够缓慢地抬起，再放下脚跟，就能在饭后有效地消耗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了。研究显示呢，饭后做这个动作，餐后血糖可降低52%。每天做20组，坐着就能练，特别适合久坐人群和中老年人。另外就是这个动作还能改善血脂，降低炎症，促进循环，可谓是一举多得了。
0: 毛肚来自牛的瘤胃，表面那些小颗粒是正常的黏膜结构，不是脏东西。黑毛肚颜色更深，香味更足。白毛肚呢，经过正规的清洗脱色，口感更脆。千层肚它来自于半胃，薄脆爽口。七上八下呢，更多是经验口诀，实际操作就是还得看锅底是否沸腾啊，毛肚厚薄的情况。薄切毛肚一般涮个10几到30秒，颜色微卷，质地变挺就可以吃了。买毛肚大家要认准正规的渠道，避开颜色惨白有刺鼻气味的产品，煮熟煮透再入口。
1: 以上呢就是即食即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1: 不见不散。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0: 珍惜啊，今天主说，他说我说的是涮毛肚20分钟为止，把毛肚煮透才可以吃。我吃火锅呢，就是必须得吃到饱为止，还可以吃得下去。
1: 那就是毛肚要煮20分钟啊？
0: 啊？
1: 那
0: 煮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1: 那太久了
0: 啊！这个我就是吃所有的食物都得12分熟的这样的选手，我都觉得有点长了。
1: 对呀、而且一般煮到那个时候的毛肚还脆吗？
0: 肯定不脆了、
1: 就不嫩了吧？
0: 啊，那你可能是很喜欢吃那种就是
1: 哦，就是有人也喜欢吃那种就是稍微哏啾哏啾的那个口感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玲珑说小的时候
1: 啃冻梨、啃冰块
0: 啊，啃冻梨啃冰块
1: 他说60年代没有什么可吃的零食，能吃上冻梨那就不错了。
0: 那确实是啊，
1: 要不然怎么就过去拿那个冻豆包都当零食啃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啃得津津有味儿啊！现在真的是冬天也想不到吃那个东西了，就是因为咱们冬天能吃的东西太多了。行吧，那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大家端午节，这个一切安康，然后多玩儿多吃，放松愉快呗，又赶上假期了。
1: 大家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感受一下室外的阳光明媚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约下周一再见了。
0: 下周一早上不见不散啊，拜拜。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3: 大家好，我是方宁，首先问候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偏东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范围有所扩大，主要集中在白城、松原、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5到28度，其他地方20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预计有3、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
3: 近两天啊接连下雨，今天总算出太阳了，咱家里要是打算洗洗衣服晒晒被子啥的，趁着今天天好啊，可以赶紧晒一晒。大家今天是过节嘛，对吧？如果要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不妨跟我们唠一唠，当然有什么烦心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
2: 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直接反映您的诉求，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我们不放假。
3: 是的，如果您要是想跟我们互动，随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今天是端午节，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和大哥哥大姐姐骑着自行车，他们带着我到离家挺远的地方去采这个艾蒿。
3: 嗯，
2: 现在艾蒿如果要是想采这个野生的不太好找了，可能得离家远一点，即使是农村的朋友，可能在咱们家旁边的沟沟堰堰上都已经见不到 见不着这个艾蒿了。但是在城里，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的早市上的今天早上的过节的情况。
3: 是的，刚才欢欢发的这个图片我没点开之前，我还说这地上绿油油的是啥呀，大芹菜叶子呀。哎，点开来一看，哟，这就是艾蒿嘛，对吧？而且整个我们看到了，就是除了艾蒿以外，还有好多人逛早市的时候也会看一看旁边的这些有没有五彩绳啊，或者说在端午节的时候比较有节日氛围的这些小的物件啊、挂饰啊等等，尤其是孩子们啊，要带一条彩色的丝线。
2: 是的，这五彩绳或者是咱们各种各样的五彩的小葫芦啊、小香包啊，这都是端午节的必备。其实这里边都暗藏着咱们对于健康的深深的祈愿，所以借着端午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把真诚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3: 而且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粽子嘛，那今天您家的这个粽子是什么馅儿的？是大红枣的，还是蜜枣的，还是还有肉粽啊？我看到今年就是市场上卖的这些粽子啊，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2: 家里有没有会包粽子的？我知道在咱们吉林省会包粽子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辽宁一般呢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包粽子，而且粽子呢特别大，一个一般情况下里边不放任何馅儿，放糯米，
3: 光是米啊？
2: 对，大概呢是五两到八两左右一个。我们丹东老家的大粽子一般都是八两左右一个。
3: 我老家的粽子都是大红枣，都是特别喜欢吃大红枣的。就后面我尝到的其他的什么肉粽啊、咸口的或者鸭蛋黄的，我觉得好像都不算太正宗。但实际上这就跟你小时候的这个习惯，或者你小时候当地的咱们的这个民俗风情有关系。
2: 对，
3: 有的人家可能从小就吃肉粽的，他觉得这个才是最正宗的。像我们从小可能就喜欢吃的是糯米加上一颗大大的红枣，就是那个红枣。现在呢，市面上我发现倒是鲜有了，就不像以前啊，就是这种是常有的。但现在呢，你想找一个纯的，就是大枣的，还真不多。我就在市场上找了好多次，一问，要么就是小枣的，要么就是蜜枣的，要么就是拿其他的那种来代替的。反正我想找大红枣的就很难找。
2: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当中的这个味道哈。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晒一晒，您家如果包粽子了，跟我们一起晒一下。像擎天柱啊，您终于和我们互动了，擎天柱哈。我们来看一下擎天柱的互动。他说今天早上一口气提了四个葫芦，这是自己叠的吗？自己折的葫芦吗？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一个葫芦，不知道是可敬折的还是方圆他们谁折的啊。和擎天柱这是一样的。
3: 人家擎天柱折的是彩色的，还真好看，粉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好喜庆啊。
2: 这怎么啊？对，是红色的。我还以为这红色的葫芦身体还有两个蓝色的翅膀吗？这
3: 是人家的鼠标垫儿
2: 啊。他说我和我爱人一起包的粽子，咸肉粽子，而且有图有真相，嚯，馋人呐！
3: 哎，我看你家那鼠标垫旁边那个挺有意思，去学习啊，赶紧学习，是不是？是不是每天都看着这个鼠标垫来激励自己呢？你猜猜我家的鼠标垫是啥？
2: 啥？
3: 瘦。要饿，少吃。
2: 这还的确是贴合了，
3: 提醒自己。
2: 今天过节，今天可以敞开怀啊，大家可以过过节，可以随便吃。
3: 但我跟你说，他那儿提醒归提醒，一点都没少吃。哎，我不知道您那提醒归提醒，你有没有好好学习啊？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2: 这应该可以吧？
3: 加油加油啊！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还有曹，他说方宁从北京回来上班了，他说真的好辛苦啊，为你点赞。
3: 大家不知道，我都可想着我们长春了，可想大家了。就是你在北京，你发现啊，就是哎呀，我拎着个行李箱，你知道吗？走不完的台阶，上不完的楼梯，拎着这个箱子，就是他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个别的地方肯定是有这个电梯的上下的，更多的你转乘电梯的时候，你都得手拎着这个箱子，然后排不完的长队，上厕所排队，景点排队，哪儿哪儿都要预约。你看看咱大长春，用预约吗？是吧？不用吧？
2: 有的地方也需要。
3: 上哪儿？大多数不用，那你用不着抢不着吧，对吧？咱不至于像人家预约七天，就提前七天你都抢不着，上个厕所也不用提前排队，排那么老长吧，对吧？就是还好，还是咱这旮瘩好，还是家乡好啊。
2: 要不咋说金窝银窝不如自 自己的草窝呢，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像我们大东北呢有大东北的妙，就看大家怎么选吧。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像密斯曹的祝福一样啊，我们等一等，
3: 谢谢密斯曹啊，谢谢您，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一直非常的牵挂我们，谢谢您啊。还有燕子也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哇，可香了，这是什么粽子，啥馅的，我没点开呢，
2: 刷新一下，
3: 嗯，我
2: 看一下，
3: 没看着啥馅儿，哎，但看着这个是自己包的，你看是不是？
2: 是的，
3: 一看就是自己包的，
2: 应该是自己买的苇叶，自己包的粽子。
3: 嗯，煮了一大锅呢，哎呀，真好，香气扑鼻啊！
2: 小豆馅儿和大枣馅儿的
3: 啊，是的，是的，大枣馅儿真好，我想的我都馋了。
2: 燕子阿姨，您也做小豆馅儿的粽子吗？丹东老家的粽子一般都是大黄米加糯米。加小豆，红小豆，不放大枣，就这几样，三样合一的。你还做大枣馅儿的，就我们两个儿时的味道都被您给包进去了。
3: 真是，我们俩都想飞到您家去了啊，太香了。燕子说这个是自个儿包的啊，真是一看就是自己手工包的，真好啊。家里应该是一大家子人，你看这没少包是吧？
2: 是的，
3: 一大锅呢。
2: 好，大家吃粽子虽然好吃啊，但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特别是血糖偏高的，还是要适量的。咱们一般呢，一顿大概二两左右的这个小粽子，一个就可以了，要控制好血糖，因为这糯米呢不太好消化。
3: 擎天柱啊，他说他比较喜欢看《甄嬛传》，买了个鼠标垫，这下给我们把这个鼠标垫全拍过来了啊，左边是。这句话叫让本宫看看谁还没去学习，哎，挺好玩的，有意思，你这鼠标垫挺好玩的，
2: 而且是华妃专属哈。
3: 嗯，我看到那个底下还有一个鼠标垫啊，是咱们中国一汽的鼠标垫啊，是吧，蓝色的，
2: 是吗？
3: 嗯，
2: 谢谢您和我们互动啊，呼唤您很久了，终于看到您和我们互动了。
3: 嗯，
2: 欢迎您，也祝您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端大家的互动留言，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嗯，我们看到大管钳子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跟我们问好。您好，大管钳子，冬雪1113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

0: 平安芳草，他说严大芳龄上午好，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谢谢平安芳草。李姐姐紫竹绿水青山淡然，还有袁奎大哥啊，都给我们点赞了。袁奎大哥说芳龄上班了，期待你的好消息，两位上午好，谢谢您，谢谢啊。还有裴德水蒋大大淡然都赞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是的，你不知道芳龄，在你没上节目这几天家人们不停地在追进展，在追你的视频号，看你今天去哪儿了，你的行程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让大家听到好消息。
0: 嗯，真是，我就是想着喘着空啊，在那个有的时候排长队的时候，我就简单的啊做了一个小视频啊，两个小视频这样的。其实在外面有时候时间感觉过得特别快，就是忙忙叨叨的，但有的时候也惦记大家，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惦记和祝福，对孩子的祝福，特别特别感谢大家。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也有在视频号上咨询反映问题的。今天早上最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天山雪莲、秀慧、淡然、丁辉哥、蒋大大、秀慧，刚才我们都已经点到了啊。咨询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优雅阿姨吧？刚才我看到了，她问关于顶楼漏水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她说我们老小区没有物业，七楼防水已经漏雨了，楼下有义务摊钱吗？如果要是没有物业的，那就得看一看漏雨的是公共区域还是仅属于咱们七楼业主家里的这一丁点的区域。如果是大家的公共区域，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和整个单元的业主协商，如果仅仅是咱们自己家一家一块的星星点点的，那咱们得自己修，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0: 如果要是实在没有物业，看能不能通过社区啊牵头帮忙大家协调一下，要不然我们个人去找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势单力薄啊，不太方便。优雅阿姨，您家是住在顶楼吗？还是您住在楼下？现在顶楼的业主要求我们全部的平摊呢，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您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如果要是没有物业的，特别是像今年雨天比较多、雨水比较勤的顶楼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情况和问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在开春春暖花开之后赶紧的防患未然，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该铺的铺。那如果咱们没有提前做好这些工作，到雨季可能就会出现漏雨。那如果一旦出现漏雨了，就得抓紧时间和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们都要沟通好。那如果要是可以平摊的话，咱们呢尽量的就平摊，如果要不能平摊，那咱们就得自己想招，你先得把漏点给它找到，尽快的把这个防雨的措施啊、防水层给它做好了。其实要是有物业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我们直接找物业或者委托物业，要是没有物业的话，就得我们热心肠的业主自己去牵头，是比较麻烦的。
0: 是的，其实我们邻里邻居住着啊，这个呢也确实是，如果说是咱家的这个顶楼漏雨了，属于公共区域，那是需要大家正常来讲是公摊的，要不然一楼要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堵了下水管堵了，那造成二楼反水这样的情况，那也不可能只让一楼二楼掏钱啊，对吧？整个这一栋楼大家是在一个群体里居住，我们如果有物业维修基金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一部分的基金，如果说没有基金的物业维修费的基金的话，那咱们就得想办法一起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没有物业牵头，我们可以找着社区协调和帮忙，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沟通解决这个事儿。我看到赵亮一方啊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告诉方宁医生，我八个月的物业费在我的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终于要回来了，不用再给你们打电话了，谢谢。哎呀，终于看到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说这物业费啊，有的时候你交的时候啊，人家可能左催右催，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说跟物业啊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没有解决清楚的情况下，跟对方来回扯皮，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耗费心力。那还好，不管怎样最后把这个钱要回来了，那就我们也就是放心了啊，也谢谢您及时的告诉我们，给我们反馈。
1: 照亮一方，咱们能从物业把这个物业费要回来，您真是一战士啊。
0: 是，给您点个赞。
1: 是的，不容易的。同时他也说祝二位端午安康，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安康快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这段时间呢我们攒了好多的反馈。6月16号，德惠的王先生咨询关于办理德惠市的老年公交乘车卡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65周岁了，而且呢是在德惠市里住，不知道怎么办理德惠市公交的老年卡。那为此呢，在节目之后记者咨询了德惠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

0: 65岁老年人可不可以办一个那个免费的乘车卡？在哪儿办？
1: 在开发区域，公交公司。
0: 我就顺着地址去找是吗？
1: 嗯，打车也可以，就是坐一路的公交就直接就到了。
0: 还用带什么材料啥的吗？什么照片啥的？
1: 他得让你照一个2寸的红底照片。
0: 然后身份证也是不是得带的？
1: 那必须的，那倒是。反正2寸的照片，你到照相馆，你就说我办老年卡，他就给你照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惠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德惠市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想办理公交老年卡，怎么去办，去哪儿办？工作人员提到了一个地方啊，是在德惠市开发区的公交公司。那我在节目上也和王大爷说了，我说要先到自己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我们先问一下，如果在社区直接能办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本来德惠市不像长春那么大，它也没有多大，那在社区能办，就不用折腾到开发区的公交公司。如果社区不能办的话，那恐怕就得坐一路公交车到公交公司去办。
3: 嗯，工作人员说啊，在这个开发区的公交公司就可以办啊，需要带着啥呢？得带个1寸的红底照片。到底是1寸还是2寸啊？这个再去核实一下。
2: 2寸。
3: 身份证也得带着啊，这也是必须的。就是到时候你就带着这些证件，然后去呢，人家就给你办了啊。咱们65周岁才行啊，不是虚岁，不是毛岁，一定是65周岁，就是你过了65岁的生日才可以。
2: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通化市吉安市的唐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家楼下有一个私立的幼儿园，每天早上大概从8点钟左右开始，这个大喇叭就开始扰民了。用大爷的话说啊，这个声音很大，扰民，自己也投诉过多次，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3: 嗯，那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困扰的啊。那么唐先生、唐大爷该怎么一步步来为自己维权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的解答。
4: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法定的噪音标准，这个是他一切危险的这个关键。根据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相关的国家标准，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啊，是属于这个法定上的居民区生环境。也就是说，白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10点，这个噪音分贝是不能超过55分贝的。夜间呢，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是不能超过45分贝的。所以说这个幼儿园如果晨间经常的用大功率的外放喇叭去播放音乐的话，这个音量很可能是已经明显超标了。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给唐先生提供一套层层递进的比较好的维权办法。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取证，他可以连续3到5天在扰民的时间段呢拍视频，这个视频呢一定要拍清楚幼儿园的喇叭还有它播放的时间。关于这个噪音分贝呢，它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自己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分贝的监测软件，另外一种呢，它可以拨打这个12369环保热线申请专业的噪音检测，同时呢再通过12345这种政务平台联动相关的教育部门对幼儿园进行一些进行监管和督办。但是如果以上所有的这些协调啊都没有用的话，最后他可能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向相关的法院进行起诉，要求幼儿园停止噪音扰民，消除影响。嗯，这里面也提示大家，遇到这种噪音扰民问题，常年沟通都没有改善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理性的维权，先取证再投诉，最后拿起法律的武器，千万不要上门争吵产生冲突，避免小事变大事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2: 李红丽律师说的特别的清楚啊，而且给出的相应的建议也是特别有效的，思路很清晰，就是先取证再投诉，如果投诉不成的，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嗯，尤其咱们大爷大妈上了岁数了啊，千万不要上门口啊跟人家吵吵啊。那当然我们唐大爷说了，实在是受不了了，跟这个幼儿园沟通好几回啊，也就是偶尔能小点声，然后呢时不时的又调大了，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咱们就按律师说的，咱们先取证啊，咱们可以先下载一个就是这样的监测的软件，大爷要是不会下载呢，也可以打这个 环保投诉热线啊，12369，然后申请专业的噪音检测，取证之后，咱们再啊跟对方的投诉啊或者协商，最后实在解决不了呢。

0: 咱们就走法律途径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早些年啊，特别是一楼是这个商座的，是开门式的，有的时候这喇叭声音的确会有一些大。但是近几年，仅就我自己住的这个小区下边的这个底商而言，声音已经小了很多了。虽然有的还是有这个喇叭，但是呢，仅仅是在它附近你走一过的才能听到，没有说这个大喇叭扯着嗓子喊的。那可能在咱们吉安，特别是现在幼儿园的经营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私立的幼儿园啊，那为了能够招到更多的小宝宝，他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宣传的手段。但即使啊压力再大，咱们再想吸收或者招到更多的小孩，还是要考虑到我们附近居住的居民的。因为不管是商家还是幼儿园，只有我们和附近的居民处好关系，咱们才能有更长远的路可以走，否则那日子也不好过。
0: 再说幼儿园，咱们本来是要教育小孩子啊，从小要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人和平友好的相处。那你想想，咱的邻里邻居们已经皱着眉头，哎呀，都恨不得捂着耳朵了，就这样难耐了。你说咱们还那么大声的放着啊、尤其早间晨间的时候啊，放着特别欢快的音乐，但是别人都睡不成了，这个反而也不太好啊。我相信这个事儿呢，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希望幼儿园的负责人啊，真的是调低音量。咱们可以有这种欢快的晨间音乐，但是不要那么大声，尽量小一点声啊。孩子们呢，进入幼儿园也不要大声喧哗呀，对吧？咱们也小一点声，告诉孩子声音呢，咱们控制的低一点。对于小宝宝的这个耳朵啊，对于音乐的这种乐感的控制力也是挺好的。你搞那么大声，搞得像早事儿似的，是吧？吵吵的那么大声的，也没有啥意义啊。所以从小教育孩子，要从自身做起。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嗯，可不吗？即使是吵架也都说有理不在声高，是吧？希望这个事儿呢，唐大爷看看能不能得到解决，不行的话咱们就打12369先投诉啊，拿到相关的证据之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七八十岁的老爷子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也是蛮拼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互相考虑一下，彼此考虑一些。
0: 嗯，今天是端午节啊，幼儿园啊学校都放假，大爷今天早上哎也许能睡个好觉啊。大爷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优雅阿姨说，我家在二楼，现在漏到五楼的屋里了，没漏到公共区域。那也就是说这个漏点不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如果不在公共区域，仅仅在我们各家各户的这个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咱们自己要维修的。特别是顶楼的业主，你要抓紧时间维修，否则不仅你自己家遭殃，你楼下的邻居也跟着你吃瓜烙，那你还得赔楼下邻居的损失。
0: 但是你说那顶楼不都是顶面，就在顶楼的楼顶吗？那也公共区域可能就是在楼顶这个事儿吧，还没法说。如果说什么叫私人区域呢，就是由于顶楼的业主他自己搭了个露台，或者他自己干了个啥，这个可能就不在于这个公共维修区域了。但是他本来就住在顶楼，如果是楼上的面积漏雨了漏水了，那本来就属于公共区域吧，是不是？我理解是这样的。要不然那顶楼的业主也挺遭殃的，就是一旦漏雨肯定就是顶楼最那个受影响最大。但这样并不是说其他业主就没有责任和义务来分摊了。按照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呢，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的同时就要承担义务，不能放弃权利而免除义务。正常来讲，就是顶楼它是属于整栋楼全体业主共有区域，它自然老化、正常损耗、漏水这些呢，楼下的住户都有这个法律的义务来分摊维修费，并不是只有顶楼的这个业务主他得自己掏腰包的。你就像同样的道理，那一楼二楼堵了，楼上的难道没有责任义务分摊吗？也得分摊啊，就是因为咱种的是一栋楼嘛，咱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咱得一起想办法。
1: 嗯，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共区域的界定，包括像我们提到的一楼二楼这个堵了，在一楼二楼堵了的同时可能还会有责任的划分，比如说是主杠堵了还是各家各户的这个支线堵了。如果要是主杠堵了的话，那大家可能都要一起想想办法，甚至这个责任可以划归到物业。那如果是我们各家各户的，那该修的就要修，该整的就要整。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具体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0: 是的，一起协商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九台区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先生。
2: 年大风啊，端午安康。
0: 哎，端午安康。
1: 安康安康。
2: 我看 我就问问年大爷，就放那俩问，我是个盲人，是一级残，完了什么？问那个主台这个晋阳这边那有没有那个免费坐车？
1: 如果咱们在九台市里坐公交车，因为您手里有一级残疾人证，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直接上车免费乘坐的。如果您问的是九台区市里到咱们农村的郊县，一般情况下不会给咱们免票，还是得花钱。
2: 那我就问，我那他我听说德惠是哪家，完说也65就能免费。
1: 市里的，如果咱们有相应的这些证件，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2: 啊，
0: 尤其主城区一般都还好啊，就是以郊县，因为它路线比较长，然后呢，如果都给大家免费，他跑一趟呢，他实在是划不来，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免费，而且可能隶属的公司也不一样。
2: 我就做什么，我就做那个，真的，这个大伙儿这一切，这个根本就不能在农村来取来，就是说这意
0: 思。啊。
2: 行，祝您健康，祝您方明元旦。
0: 也祝您保重身体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看不太方便啊，就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2: 我也知道些事，我知道现在一个农村他不能上农村了，我就上车站去，我就说便利。
1: 如果要是到市里了，您拿着相关的证件是可以，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免费乘坐市里的公交车的。
2: 农村这边有车站啥嘛，就站点啥的嘛。我就是到那啥的。有些人，我现在没就拉倒，咱也不能是。
0: 没事，你就试试呗。您之前是不是没用过呀？
2: 我这没做，他们不听只要你要们不说只要会，那个我这个农村之城，我都没听明白。刚才我听说，只要会是
0: 吧？没事，
1: 市里的，市里的啊。
0: 您可以试试啊。
1: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
1: 哎，
0: 多保重啊。
1: 端午节安康快乐。好，9:2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一会儿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
0: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和大家来说一说心脏健康的事儿，是不是天儿一阴啊，气压一低就感觉心慌没劲儿啊，稍微动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胸闷憋气睡不好的，如果大家想调整一下心脏的状态啊，千万不要让心脏超负荷运转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10，给自己的免疫力，给心脏加股劲儿，您可以补充一下辅酶 Q10。
0: 我们建议大家试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啊了解过不少，那么有的含量呢可能虚标的啊，吃完并没有那么多的效果，有的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品牌旗舰店原价辅酶 Q10 198块钱一瓶，现在有端午节的限时福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50块钱左右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有5天，今天呢是6月19号活动的第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如果想养护心脏的朋友，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我们也要给身体补补钙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活动，骨关节不好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是养骨的好时机。怎么养呢？单纯补钙，这个钙呢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 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一般情况下人人都要补钙了，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力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是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的。现在呢

0: 那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端午节的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然后还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这个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呢，您记好了，4000016-1817，40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积淀，高标准严要求，有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而且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这有好处，好处在哪儿呢？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明显的减轻了，能够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而且呢也不会再犯病啊遭罪啊，去哪儿都不费劲了，可舒服了。
1: 是的，现在的活动是买十瓶送十瓶啊，您没听错，买十瓶送十瓶，同时呢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的养生枕，打进电话的就送艾草抗菌袜，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抢完活动就要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0016-1817，40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9:34，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0: 华华说，怎么今天不休息吗？是的，不休息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过节。健康真实乐他说，两位主持人端午节安康，你们辛苦了。
1: 是的，
0: 不辛苦，跟大家一起过，这个时间会感觉过得非常的快。
1: 安康安康，大家都发现了，最近啊，特别是我们从2026年开始，除非像比较长的节日，现在我们还没遇到，只有国庆和春节这两个长假我们会轮休，一般情况下像3天的短假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排班走的，所以是没有节假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啊，怎么怎么的我们不放假，怎么怎么的我们不休息。
0: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节日，其实不光是我们啊，还有一线的很多的工人师傅们啊，交警啊，包括医生啊，护士啊，都有值班的，就是一直都会有人来为这个城市的运转默默的付出的。所以不光是我们，有好多好多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节假日啊，包括风里雨里啊，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交警之前就是下着大雨，那衣服其实穿的也很单薄，真的也挺心疼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工作，这就是你的职业啊，也是你的这个职业精神所在。你不能说这个时候啊，我雨太大了，我得回屋休息。那没有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雨里，甚至大雪天里啊，这样的极端考验我们这个天气的时候，就是天气极端考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一线的交警啊，还有包括工人师傅们，依然都在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也为他们点赞。
1: 是的，也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大家。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杨女士。
4: 杨大，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有这么事儿，我昨天我就听了，这不是说有个老头子就出说是要办单元保吗？然后我是打算这个单元保是咋回事？我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打个电话完了，你不给那个就是那个城西镇那个助理打电话了吗？完了那个说的你说的你们俩沟通吧。那个后人那家伙就跟我俩厉害的不行了，就是用我那个姚奶打电话了，姚奶打啥电话？就是这个事。完了他要我那个回老家吧，打电话。完了回老家就是说那个有没有房？

0: 有没有土地，然后那个证明打回来了，那完了他又说的啊，你儿子那个你没单打，那个就是说打一块了，这又不行，完了那个还要要我儿子那个那个那要我儿子上那个房产处那个打个证明有没有楼。
1: 嗯，
0: 我说我儿子那18岁吧，这户口就是头些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的时候，六幺七招户啊，是花钱买的户口，那个是18岁那个，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我儿子那嘎达吧没有楼，我说这长春他有楼，那个那不行，完了那个这不是还哄我要那个他们老两口子要那个结婚证呢？
1: 嗯，
0: 那个。然后我也给那个内蒙那个老家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了，打电话了，人家说的必须吧得俩人在场。然后我现在我也不敢去整去，去整去我说搭一大些钱，完了回来吧，回来他整就是，不是缺这样就是少那样。完了说我现在我不就是放弃了嘛，放弃了。我昨天我就听那个说是那个这个单元宝，我让我寻思要是。要能办个单元宝也行。
1: 嗯，
0: 我是多种残疾，完我这眼睛吧是，视力2级，那耳朵是3级。
1: 嗯，
0: 完我家庭条件没有，这不是后迁到长春的，也没有地，也没有那个劳保啥没有，就是一个月就是200来块钱那个钱。
1: 嗯，之前您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刚才你
0: 打电话了吗？那助理那就跟我撸的，那就跟我给你们打电话了。
1: 嗯，您是几月份给我们打的电话？您还有印象吗？我说您是几月份给我们打的电话？
0: 好像是前年。你现在吧，我也不是打听你们。你不能给他再打了，再打完了他又在，我也一直从那边就往我再我也没上民政去啊。
1: 阿姨是这样的啊，因为您说是前年给我们打的电话，刚才您在跟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努力的回忆，因为近期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没有给您咨询过相关的问题。如果是前年的，我真的有点记不起来了啊，时间过得有点久。方宁还有印象吗？
0: 啊，对，那个不是还要那个结婚证吗？
2: 您就是说自己是前年申请的，然后呢，对方跟您说要这些证件，咱们也都提供了，然后最终还是审核没通过，是不是？
0: 就是他就是要我老家，让我上老家，就是要那个房产处的，那个让上房产处打证明。
2: 嗯。
0: 完了再要我的老家的结婚证。
2: 嗯。那你这些都提供了，是不是？
0: 那这个我没回老家等去，我说我回老家吧，完我搭搭路费钱，回来吧，
2: 就是明白了，
0: 我再交给他吧，完他还得找我别的钱，完我就是没敢等去，我不就是搭钱搭到那上。
1: 阿姨，我们长话短说啊，把您的这个信息呢我捋一下，您的户口原来在内蒙，后迁到长春的，对吧？
0: 对，
1: 迁到长春之后，因为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前年你想申请低保待遇，是吗？
0: 对他吧，他也没说我这个条件不够，也就是要我老家的证明拿，就靠这个拿着我。
1: 你想申请低保待遇，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和要求。比如说咱们名下的房产情况、车子情况、存款情况，还有儿女的收入情况。您刚才说您有老伴儿，那有子女吗？
0: 你说怎么
1: 了？我说您有孩子吗？
0: 有。
1: 啊，几个孩子呀？
0: 一个。
1: 啊，一个孩子。
0: 那姑娘去世了嘛？那时候她还要说要死亡证明，完了后期。这不是又搁电话里头又说的，那个我不说让你写陈列书吗？
1: 您说，管您要这些材料的是现在您户口所在地的长春的民政的人员是吗？
0: 对。
1: 负责低保待遇的人员跟咱们要的这些材料。
0: 对，他就是要这些材料，都是要老家的，我不要长春的。
1: 嗯，因为您的户口是后迁过来的。
0: 对。
1: 嗯。 正常情况下呢，咱们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杠就是咱们家里的确是经济困难的，即使你想申请低保的单人保，也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您儿子现在在长春是上班还是打零工啊？
0: 现在上班的。
1: 有单位？他成家了吗？
0: 有单位。
1: 啊？
0: 啊？
1: 他成家了吗？
0: 成家了，成家了，媳妇离婚了。
1: 他有房子吗？在长春？
0: 有。
1: 是楼房还是地房？
0: 楼房。
1: 他有车吗？
0: 有，都是。说那个买新的那个时候才花6万多块钱买的。
1: 嗯，不管几万，他名下有车有房。
0: 啊。
1: 你们在一起住吗？
0: 没有。
2: 你儿子收入怎么样？
0: 我呀、
2: 啊。你儿子。
0: 我儿子，就是活好时候吧，能开6000多到7000，活不好时候吧。就4000到5000，就是这个这个时间。
2: 儿媳妇上班吗？
0: 媳妇离婚的。
2: 啊，他俩也离异了。有孩子吗？他们？
0: 有，我儿子一个月给人家拿2000块钱抚养费。
2: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咱们低保阿姨啊，低保是核算家庭总收入，实际上可能也不是人家工作人员特意难为咱们，就是有些证件的确是需要咱们提交的，像那个房产证明，比方说咱老家的房产证明，也不用你非得本人回去才能打这个证明，我们可以委托老家这边的亲友。您家是内蒙哪里的？
0: 那个就是老家那个房产处那个。你那个，你说这我都出来这么多年了，那个他能给你开吗？这不是
2: 不动，就是你老家是内蒙哪儿的？
0: 内蒙安阳区的。
2: 是属于在哪个蒙？
0: 啊？
2: 哪个蒙？属于哪个蒙？
0: 就是内蒙呼伦贝尔。
2: 呼伦贝尔啊，知道了。那您老家还有其他亲人吗？别的亲友就是可以代办的，就是拿你的身份证，他的代办人的身份证，然后你委托他，让他给你去办一下，问一问。
0: 更想就是，也现在吧，你就是说，办好啥的去办事去吧，那个人家。都拿着你，付给你。
2: 不是这样的，阿姨，就是人家也不是说非得难为咱，因为他要是给你想要给你申请低保，必须咱们得符合相应的条件，确实得了解一下你的家庭的总收入啊，你的财产状况，你原来老家那头有没有说相应的其他的房产啊等等，这些确实是人家需要调查的。
0: 那个大队都打中年了，大队都给打了，打完了呢。
1: 现在你想问的是什么，阿姨？你想问的是啥？
0: 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单人保。
1: 刚才严大说了一嘴，就是我们的单人保也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如果我们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总收入低于城市的最低生活标准线，我们整户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如果要是我们在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同时，有家庭成员，比如说像您是重度残疾人朋友，其他家人不符合低保的条件，但是您符合的话，那您可以享受。我不知道我这样是否说清楚没有？
0: 93块钱。
1: 您说的93块钱指的是我们的护理补贴。
0: 对。
1: 嗯，除了这个之外，您年满60周岁，应该还可以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
0: 那没有，我那个我那个对我姑娘去世了嘛。
1: 那她去世之后，你的孩子办了独生子女证吗？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对您这个电话真的没有
2: 印象。应该不对，你不属于独生子，你不还有个儿子吗？你有儿有女，女儿去世了，那你当时也是两个孩子呀，也不符合独生子女的这个奖励的标准。
0: 这不属于两个孩子吗？
2: 是我们明白了，就是您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的咱们的新农保或者说城居保，然后再加上这93块钱的咱们叫护理补贴是吧？一共就是这点收入。
0: 对。 对对对，是我们俩就是没啥收入。
2: 你的收，那你的房子现在是自己的还是租的？

0: 这房子是自己家老头子给的房子，完了一年也得给人家5000块钱，完了这人还是少要的。
1: 嗯，人家也算照顾咱们了，是吧？
0: 也是楼房，就是那个，就照顾我，就照顾我。我一年就是给他5000块钱。
1: 明白了。行姨，咱们长话短说啊，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听众，这样的，因为咱俩也是老乡啊，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你啊，千万不要想着人家给我们要这些要材料那材料是难为我，你要想办这个事儿，比方说单人保，你该申请去申请，人家会告诉你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就配合人家提供这相应的材料。如果咱们没有这个材料，拿不出相应的材料，恰恰人家这个又是需要的，那咱就没有办法办理。咱们不要想着人家是难为咱，咱想办成事儿，你就按照人家的要求，咱们该提供啥就提供啥。
0: 我问这个单人保，他那个就能给开多少钱？
1: 也不能说直接给你开多少钱。低保呢，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给到你多少钱，得核算完你的收入之后补差。就不是说一下子能让你啊，就是能想象的一下那么多，得看你实际的情况，这个我们都说了不算的，得人家给你申请完核定完之后，咱们都如实申报，包括你儿子的收入啊什么的，人家都要调查的，就是也都要去了解，可能才能是否通过，最终人家要核算的。
2: 我说一个数供您参考一下，咱们吉林省其他的地方针对低保单人保也是补差的，农村的每个月是94块钱。
0: 啊，我是非农业户。
2: 非农业户城里的一个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141块钱。
1: 嗯，阿姨多保重啊！您的视力也算是重度残疾，平常生活肯定也多有不便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该申请申请啊，别想那么多。同时也保重好自己身体，实在有困难的时候也得跟儿子说啊，因为不管怎样，您还好，还有一个孩子在。嗯，
0: 谢谢你们了。
1: 哎，多保重啊。
2: 我们也没帮上啥，如果要是您申请太麻烦的话，您看看能不能让您的儿子跟对方再沟通再申请。
1: 嗯，
2: 是不？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0: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另外一位听众啊。
1: 长春市的高女士是吗？
2: 抱歉啊。
1: 嗯，你好，高女士。
3: 哎，你好。
2: 让您久等了，抱歉，抱歉啊。
1: 您好。
2: 嗯。
3: 没关系。
2: 嗯。
3: 阿姨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2: 谢谢您。
3: 今天有个事儿啊，麻烦问一下。
2: 您说。
3: 我有个外孙女啊，是2013年毕业的。
2: 嗯。
3: 2014年呢，参加了工作，单位给交了养老保险。
2: 嗯。
3: 2016年呢，他就辞职了，因为考上研究生就读研了。
2: 嗯。
3: 2016年读研和到2019年毕业，就这一段时间，他那保险就断交了。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断交这个保险可不可以再延续给他补上，还是工龄怎么延续？这个就不太明白。
2: 他现在又上班了吗？
3: 上班了，2019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参加工作了。
1: 你看您这孙女多优秀啊，是不是？
3: 嗯。
1: 真的是好孩子啊，但阿姨你不用纠结呀，人家研究生期间咱也没有办法交社保啊，你补也补不了，就不让交。
3: 他因为以前我听咱节目的时候，咱们就说2018年之前已经交过养老保险的人，中间断档可以补交。
2: 的确是有这样的。
3: 那他这个情况可以吗？
2: 不可以。
1: 不光是他，是所有人在读书期间，研究生阶段啊，这个是正规的那种的啊，在职研究生，就是这样的正规的研究生阶段是不允许交社保的。你不能又上学，你还又一边打零工啊，就是啊，原则上不让。
2: 根据国家的规定，
3: 要是说的2018年之前已经参加过了保险，完中间断了，完可以补交，那是指的灵活就业那种，是吧？
1: 对。
2: 是的，
3: 啊，
2: 因为您的外孙女儿读的是全日制的研究生，也就是说她是停止所有的薪资的关系、人事关系，直接把档案放到学校的，这种叫全日制的研究生，那是没有办法补缴的。如果她是在职的研究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的，单位给她继续交的，她可以。
3: 那他那个2014年的读研之前参加那2年的工作，那个工龄能够叠加不？
2: 算呢，算呢，那肯定算呢。
3: 啊，这可以算，但就可以就是把那个研究生那一段那扣掉。
2: 对，那3年是咋的？
1: 你本来也没交嘛，
2: 对，
1: 没交也不算扣掉。

0: 你的工资和我们的参加工作的时间累计缴费年限有关，和原来不一样。对，
1: 那好嘞，那知道了。
0: 好，谢谢您，阿姨，谢谢您的信任。
1: 谢谢严大鹏，
0: 您客气，
2: 谢谢您，祝您端午安康，
1: 好，
0: 安康快乐，
1: 好
2: 嘞。
1: 这听众特别喜欢你们，
0: 谢谢您，
2: 谢谢，
0: 再见啊，阿姨等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思路特别的清晰，政策呢了解的也特别的到位，您跟您的外孙女一解释她就明白了。
2: 而且你看有这样的啊长辈啊一直在惦记关心着自己啊，多好啊，真是非常感谢啊大家的信任。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好，我们听众也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跟我们唠，想跟我们说的，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随时留言。
0: 如果您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界面，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预约下一周五天的直播了，大家可以一键全部预约上，很方便。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0: 和大家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静脉曲张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皮肤变色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会诊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他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治疗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2: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
0: 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视力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大家购买好视力的啊，都会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
2: 400-609-2166。2026年啊，这一眨眼都要过半年了啊，咱的眼睛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有这种模糊发雾啊、3-5米远都瞅不清人的这种状况啊？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的淌眼泪，咱们别硬扛了，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够感受到，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我们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可以拿到专属于您的618专属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1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呢，送一瓶，再加送一瓶，到手呢整整2大瓶，一共4重好礼。618一年就一回，10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啊。400-609-2166，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7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吉林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您好，李女士。
1: 师傅您好。
0: 您好。
1: 我就刚才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说孩子有3个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哈，这3个月呢，这个安全局不属于那个拨款单位嘛，就不用个人交。 完了之后呢，我们那时候不懂呢。

0: 那都好几年以前了，他就上南方打工去了。打工之后呢，完了等他整理他这个档案的时候，一看他有三个月没交，没交社保，一看那三个月就在安定局工作了。完了我呢，他就上安定局就把他那些档案里那些，就他在那工作那些材料，还有安定局又给打的证明，盖的工章打的证明都给我拿回来了。我现在可不可以把这些材料送到他，因为他的那个啥档案现在是在那个在人力资源的，因为他的他属于灵活就业了嘛，他的档案在人力资源的，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材料送到人力资源，让他给入到档案里，行不行？
1: 阿姨，我们长话短说。第一，您的孩子那三个月，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如果是国家公务员，不需要交任何的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也得看，就如果他有事业编，也得看他是否是在2014年10月之前参加工作的。因为2014年10月之后，咱们才有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如果这两个都不是，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您想把档案放到人社的档案当中，需要问一下存档部门。
2: 社保局给您说退休的时候才能接续这几段，是吗？
0: 2004年在安定局。
1: 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还是工勤人员？
0: 事业编司机。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针对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的，2004年还没开始，2014年10月才开始的，所以他不存在交保险补缴的这事儿，他也交不了。
0: 那这个是我们个人给他那啥补缴行不行？现在
1: 补不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事业单位交保险这事儿。您如果想把档案放到里边，你要问一下存档部门。
2: 好，时间关系和阿姨说到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声再会，
1: 拜拜。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还是那句老话，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别管以前我们有多少不开心不愉快，通通的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还得朝前看，往前走。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说这参柏的药收到了啊，灵芝孢子油收到了，说怎么用啊，啊怎么吃啊，能不能一起用啊？没问题的，参柏你就正常吃啊，一天吃3遍，早上、中午、晚上，一天吃3遍， 每一次呢吃上一袋就行了。灵芝孢子油呢，你在中午或者是下午怎么吃都行，它不起冲突。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问的，说老师啊，深白的要到了，我就每天正常吃花鱼呗。我说对呀，我说你看我一直讲啊，这个淤堵淤堵的，这个淤堵啊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个肿块啊，包括一些严重的恶性病。你就比如说那种结核啊、结石，包括我们说的尿潴留、硬化呀、钙化呀、结节啊、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包结块啊，凡是引起了经络气血的不通，都叫淤堵啊。就你吃下去饭不消化了，对不对？有人讲话了啊，肚子胀，吃的东西也不往下走，包括肠道里的这些废物该往外排的排不出去，这都叫淤堵。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肝脏啊，就形成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啊，淤堵在下肢腿上容易形成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是啥呀，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女同志的那个子宫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形成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是淋巴，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节或者是肿块。那淤堵在胃或者肠道形成息肉或者肿块，啊，淤堵在哪哪就出现病变了，只是病变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病变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那你治病你是不是得化瘀通堵？另外平时少生点气，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对不？你看那天我看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也不会活的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话说的有意思吧，有哲理吧，你说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都好好活着，尽咱这必死无疑的一生。你像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执着一生却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啊，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你等理解的时候呢老了。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慨，你像咱们这岁数的什么事都赶上了，能活到现在呀，讲话了那都是命硬啊。论我讲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岁了，一合计，哎呦，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这时间不经过呀，一转眼这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剩下好好活着了，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呢往开了想，儿女的事能帮咱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不？咱们能力也有限了，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记住这句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有病不怕，别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讲话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是那个血肉之身，能不生病吗？所以有病别怕，别让它变成大病，别让它要了命，对不对？别一整啊就到那重症监护室，是吧？在那一整就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那谁也受不了。尽量咱别卧床喽， 别生活不能自理喽。讲话了。

需要人伺候了，啊，上个厕所啊，是不是解个大小手，这都得别人帮忙才行，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谁也受不了，啊，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你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那一天有的就是几万，你就啥家庭也不行啊，对不？就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几个家里边开银行的？有几个家里边有矿的？是不是？没有，咱就普通老百姓，那咱就得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啊，也没有什么大买卖，讲话了，就是口窝都攒，对吧？省吃俭用，啊，就是硬攒，对吧？有人讲话了，对，硬攒。那能攒就攒了，能省就省了，这就叫硬攒，对吧？所以呢，承受不了什么大病，你就别说大病，你就是找个人伺候，就咱们手里的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一个护工一天至少得300块钱，你要是脑血栓偏瘫，你找个陪护的，你像在北京这地方，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呢。啊，包括给你敲背啊、吸痰呐，啊，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完事儿呢，你还得管着人家3顿饭，啊，所以呀、啊，没得这些大病，你就等于说把这钱攒下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平时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好的呀，买点药啊，这不叫花钱，那叫啥？这叫生活呀，对不对？这个吃喝拉撒睡，你这个吃，你包括吃药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是很正常的，谁都得生活呀，对不对？什么叫花钱呢？你比方说心脏得大病了，甚至得重病了啊，到医院呢得下支架啊，这支架啊得3-4万块钱，有的得下2-3个啊，有的讲话了得搭桥啊，6-7万、7-8万，你这叫花钱，啊，包括那开颅手术，啊，1次10来万，这叫花钱。你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需要人常年伺候了，啊，这叫花钱。你包括有些人得那个肿块了、恶性病了，你用那个靶向药，啊，那一盒啊，1个月啊，就几万块钱，你这叫花钱，啊，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就提前治，啊，变能治的时候啊不治，讲话了没事，啊还不重，挺着，等着，扛着，完了严重的时候再治，他就不那么好治了，能明白吧？不好治了，而且花着钱不说，你还得遭着罪。你看我和老伴儿吧，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啊怎么说，那时候都不太富裕。讲话了，那底子都比较薄，尤其你像我这家庭，父母肯定是借不上力的，本身母亲走得早，老父亲这块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他又不是说有什么退休工资，啥都没有，所以你指望不上。你看老伴怀孕的时候，年轻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糕，那过去那山楂糕纯呐，有时候那女同志怀孕了，他就想吃那一口。那时候我们工资低啊，老伴儿呢就买那一小块啊，就那一小块还舍不得一次性吃完，有的时候你看见有卖的了啊，就是扭着头抢走过去，所以就是舍不得，他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那时候他自己讲话了，就馋这东西，有时候买那一小块，有时候就不买啊。你看现在有时候上前门呢，或者去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啊，我说买一块啊，老伴直摇头啊，吃不了了，牙口不行了，一吃就疼啊。你看他一说完我也挺感慨，年轻那时候想吃舍不得，这老了讲话了，现在条件也允许了啊，能吃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吃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啥事儿呢你别拖。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那可能还不到

就是看面相像个五十来岁，东北话讲就是这人呢造的比较老。我说你从事啥工作的？告诉我给人盖房子的。我说那行啊，那你这收入还可以啊。哎呀，挣辛苦钱呗，没文化不认证，挣辛苦钱呗，一个月10000多块钱。我说那行，能攒下不？他说那能，工地管吃管住的。我老家还有谁呀？他说孩子父母都来老家呢，自己和爱人出来在工地上打工。我说这一年啊，是不是过年了就回去啊？他说不怎么回去啊，有的时候打个电话。这回去啊，赶过年那时候呢，车票也不好买，而且太贵了，车票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面相得有50多岁了吧，父亲也得70多了。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说话难听，看一眼扫一眼了。他说你看出来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合计着再挣上几年钱，完了之后呢回去啊就不出来了啊，就在家多陪陪父母。我说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一个父母说自己儿女不行的。完了我嫌弃啊，这孩子你看没出息，挣不着钱，你别回来了啊，就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么说自己孩子的，都是自己儿女讲话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我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两样东西你别等，一个呢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等我怎么怎么地。我讲话了，父母不老啊，他能经得起你等啊？不需要你是有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这老人也高兴啊。就像我那儿子似的，我到今天我还那话，我不要他的钱，他给我钱我都不要。再说了，人也不给我呀，啊，他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了。如果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情况，哎呦，那得高兴好几天，讲话心里美滋滋的。我老伴现在不就等着日子呢吗？有人说老师你真不去了？我真不去了。啊，这老伴儿，你这啥事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到日子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人老了就这么点需求，因为我本身就是老人，所以我从内心从心里我跟大伙去说这话，真的就是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哪个，什么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就该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就说这话应该是前年了啊，我自己患者哪儿的呢，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啊，但是他是周边的，他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在北京的周边他养牛啊，老家是内蒙的，2年没回家了。我记得跟大伙好像说过，去年养牛啊就全赔钱，心绞痛，总后背疼啊，他合计是不是累了，后来呢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心梗啊，怎么办，住院呗，住了能有10多天，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就这么的上我这儿来看啊，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嘛，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哎呦，说今年呢赔了多少多少钱，那这一天哎呀眼睛都睁不开，2年没回老家了。我说家里边还有谁呀？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啊，说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听说又严重了。他说我这不嘛不挣钱，完事呢还欠不少钱，你说我这也没脸回家呀啊，所以哎呀也不打算回家了。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对不对，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呀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人这一辈子

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谁能一直穷，谁还能一直富啊？所以心态得放平。去年的初三特意给我打的电话拜年，说伦呐，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左旗呢，我给你拜年了啊。我说哎呦，你这是回家了，回家了。我说父母高兴吧？可高兴了啊，我回来了，父母可高兴了。我把那个森柏树荫颗粒也带回来了啊，我寻思给我爸爸也用用，吃的挺好，我让他也吃，吃的挺好。你看我听到这些话那一刻，哎呦，我这心里也挺激动啊。果不其然啊，就去年初八那天，我就听说那牛肉的价格又涨上来了，瞧，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啊，就是日子好的时候呢，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也得挺住。过日子，过日子嘛，对不对？一天天的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啊，就是尽孝你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父母。啊，那父母也高兴，多关心关心他们身体，所以尽孝别等。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啊，别拖。那我经历的有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呀，可能就是胸闷呐，最后拖拖怎么样？心绞痛了，啊，再拖拖，冠心病心梗了，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搭桥，啊，有的甚至40多岁心梗猝死。我知道，啊，就一个刚结婚，可能都不到3年，啊，结婚不到3年，孩子才1岁多点嘛，就突发心梗没的，你说可惜不？那小孩啊，1岁多点，所以可得注意，病这个东西你记住，千万别拖，有点问题了赶紧吃药。你别等他大发了，那晚了啊！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牙科老侯啊，他跟我关系不错，每次讲到他，你看就包括现在，我要想到他我就无限感慨。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租了个门脸儿，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准备开个牙科诊所啊，买了3把牙椅，我合计我提前内退了啊，我也带带孩子啊，今后啊一起啊跟我干这行。我说挺好啊，对不对？我说那你也得多注意身体。我说你平时高血压别累着啊，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我说你要不愿意吃西药的话呢，你就喝点我说的那个苏心汤啊，化化瘀啊，通通淤堵。你看他咋说？没事没事，我这血压不疼不痒的，你看别人都有症状，他这一点症状没有，所以他就没事没事的。讲话可能是适应了，结果有一天晚上，那都晚上7点多钟了，啊，老侯他老伴儿啊，就通知我们，说那时候打电话嘛，家里都有那个座机了，说老侯出事了，不省人事了。我一听吓一跳，啊，我说嫂子你别着急，啊，出什么事了？他老嫂就说晚上吃完饭他就感觉不舒服，说脑袋疼，完没一会儿就吐了，啊，吐了2回呢。你这再叫他啥都不知道了，没反应了。我说打120呗，说打了。我说那你别着急了，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你看在过去的路上，老侯的老伴又来电话说你往什么什么医院走。我说行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老侯的那个急救设备就已经撤下去了。因为本身我搞医疗的，我一看我明白了啊，那老侯那瞳孔都散大了，衣领子那块全都是吐的那个呕吐物啊。急诊的大夫就跟我讲说脑出血，瞳孔都散大了，救不回来了啊。老侯老伴儿看到我就哭啊，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就走了，一辈子这也没享什么福。这些天呢，他就吵吵脑袋疼，脑袋疼的，啊！我说了，我说你看看，这就是不去，就是不听。这晚上吃的是水饭，啊，大酱茄子，谁知道吃完了就吵吵脑袋疼的厉害，啊，吐了几回。

0: 完全啥都不知道了。哎呀，这老侯啊，一辈子没享过福，还说呢要带儿子干那个牙科诊所，那门脸都租下来了，啊，那椅子都买好了，你看没等干呢，这人没了。你说看着老侯，我也忍不住伤感。你说他哪怕听一句劝，他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高血压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其实他更危险。没有症状，他不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那脑神经已经不敏感了，它不是好事儿。一出事儿，那就是个大事儿。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它不会高血压的。啊，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可能是什么颈动脉。啊，颈动脉有斑块，也许在我们心脏血管，也许在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要不然的话，它不会说血压高的。就大家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高压高还是低压高的，你只要是血压不正常，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内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是血压高的，啊，结果他这个高血压就总这么高，完事儿呢他还总认为自己没事，结果你看，出事就出大事了，啊，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这个出血量。那么大的，就即使他不死，也容易落下个植物人。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化淤堵。如果老侯听我的，平时喝点舒心汤，他不会这样。这淤堵到一定的时候，血管承受不住这压力了，讲话一下就爆了，就跟咱们吹气球似的，对吧？吹着吹着，咣叽一声，啊，还吓人一跳，是不是？血管一下爆了，人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你得多注意，平时你就得把三百这药给他用上。还是那话，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要好。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一说参柏这药啊，昨天我跟一位老姐姐还讲呢，我说赶上了，多备点，这药挺好。啊，我说你算账。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啊，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而且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的，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对吧？你就走遍全国它也没有这美事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

你现在上医院，你看看，啊，你挂个中医科大夫的号，那挂个号是不是多少钱的都有？啊，20的、50的、80的、1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完事你再扎一次针灸，是不是得1、200块钱？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这么用，能让你用半个来月；一天2次用，能吃23天；要是一天一次用呢，能用上1个半月45天。我说你这么算，这一大盒药活动的时候300多块钱，它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是一副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你自己抓的，你还得自己熬药，它能一样吗？对不？它首先这里边药材它就不一样，你别看都叫一个药材名，龙骨啊、丹参呐、但是啊，它药材的药性啊、药效啊、质量它都不一样。药厂的这个药材啊，它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讲话了，你都得精挑细选，挑最好的。而且药材它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的那药，那也就是熬一熬嘛，对不对？你达不到这种什么呢？加工炮制的这种效果，而且这药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啊，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这一袋参柏。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参柏舒心汤的效果，而且你看这回还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呢，这多少钱呢？他说老师啊，你说这个呀，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参柏的药效果确实快，啊，他说我吃上几天呢，我这心脏就不疼了，就感觉那胸口窝啊，它敞亮了，吃上就感觉心脏就特别有劲儿。他一说这个，啊，我想大家也最有感触，就咱用过的都知道啊。所以参柏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啊，治病彻底上，还是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说安全性上，那都是最好的，最让人放心的。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参柏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啊，啊好使，见效还特别快。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这药吃了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得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闷了，对不？喘气儿也能上来气儿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啥呀？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啊，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那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悠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我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能一只手啊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喝水也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包括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参柏这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也不那么熏人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尿沫了，肾病也见好，完脚的麻呀、木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就末梢神经炎都有改善了，眼睛也比原来湿乎了，啊，看东西看的也真亮了。包括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说吃上这药以后，啊，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姐姐就说：“说老师，让我们真正的把这钱给花到刀刃上了。”你看，大伙能说这话，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像我每一天，我准时准点的
啊，我坐在这儿给咱大伙儿科普一些医学上的知识，谁有啥需要我的，你就跟我联系，有需要解决的病痛，啊，你来跟我联系，我帮你解决，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你像刚才有一个老妹妹就问我说这个耳朵疼怎么治，啊，说这耳朵啊一直嗡嗡响。完，耳朵里边啊还往外流水儿，啊，我说你这是一侧呀还是两侧？他说就一侧，啊，我说耳朵里边感觉疼不？他疼啊，啊，耳朵疼，啊，嗡嗡响，完了往外流水儿，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里边湿漉漉的流水儿，哎呦，我说那你这情况它是中耳炎呐，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就是耳朵嗡嗡响，啊，她说耳朵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完了之后也是往外淌水，啊，这女同志来我这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有的说是中耳炎带的，有的说是啥带状疱疹带的，有的说是病毒，啊，有的说是肾虚，其实耳朵响，你说跟肾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但这关系不完全，不是说来一个耳鸣的就肾虚，来一个就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啊，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都想到是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很多人耳鸣其实都是淤堵，啊，很多都是一股火造成的，有的是一股急火。就我说的女同志不是吗？而这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啊，看着那身边的那同龄的啊，都抱孙子了，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操心孩子结婚；等孩子结完婚了之后啊，就操心这个孩子的孩子。所以他的儿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给他高兴坏了。就想着哪一天就当奶奶了，但是他这个儿媳妇呢，也不好好在家待着，没事的时候啊，就愿意出去逛商场溜达玩儿，啊，就跟他那自己的妈出去逛商场去了，可能是累着了，也可能是怎么的呢？就是穿的少，拔着了，凉着了，这有一天回来之后就吵吵不舒服，啊，你看到晚上自己就流了。就流产了，啊，所以他说，你看，哎呀，我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当时你说给我气的，给我急的呀，你说，哎呦，我等着盼着抱孙子呢，孙子没了，你说高谁谁不上火？这当妈的都这样啊，上火了，啊，气的好几天睡不着觉，气的合计来合计去的，你说不让他到处走，就是不听，你说他孩子。年轻他不懂事，那你说你那当妈的他也不懂事吗？啊，好好的，你说我这大孙子没了，气的，啊，有的时候讲话了，你还我大孙子，啊，气的有的时候直掉眼泪，一连好几天，这耳朵，啊，就像让人用那个窗户纸给糊住了似的，啥也听不着了，完就感觉这耳朵里边嗡嗡响，就像在菜市场似的闹心。然后我就感觉这耳朵里边疼，完了用手指头一摸一抠，啊，感觉里边湿乎乎的，好像有水流出来似的。他说：“你看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现在这耳朵啥也听不着了。”啊，完我就安慰这女同志，啊，我说人世间的事它就是这样的，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他无缘不聚，儿女他无债不来，这事你不能强求。啊，说我想要孙子，这不是你想的事儿，这是缘分。我说你要把它想开了，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看谁现在还养儿防老？不仅不能防老，你还得倒贴呢，对不对？讲话了，你还得去帮助他，这叫啥？这叫养儿啃老，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啃老，但就这样我们也高兴。啊，因为我们生了他，啊，我们养了他，并没有指望我们到老的时候他能照顾我们，只要看着孩子，啊，能过得好就行，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人的一个心愿。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感觉天下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就到啥时候，你说这老大哥70多了，但他上面还有一老母亲，那老母亲90多了，那老母亲看着这老大哥，他就是孩子，对吧？你可能在他孙子那眼里，哎呦，这爷爷都70多岁了，但是在他老太太眼里边，他就是孩子。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我说你也是，啥事不能强求，得随缘。儿媳妇的身子骨固然有问题，容易流产，但你儿子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孩子爱流，如果不是人为的，那就说明这个胎抓的不牢。他就即使你怎么养，就孩子比方说挺顺利的出生了，但这孩子身体也特别弱。就是用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讲，这叫啥？优胜劣汰。你看没？就是在动物界当中，一直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就比方说那个老虎，生了3个孩子，那么最小的那个孩子，那个老虎就不愿意养，知道吧？大了，它也很难活。甚至说再大一点之后，让它独立了，让它自己上外边去生活，这样的老虎它活不了，它抢不着地盘儿。能明白吧？所以，动物界现在可能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呢。那我们以前的老大夫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自然流产的，不是人为干预的，就那种，那就证明什么呢？即使怀孕了，这个胎儿他的身体体质也特别弱，所以他站不住。所以呢，咱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这就是缘，对不对？你没有缘分。他肯定不会来。我说别上火，说明缘分还没到。我说你信我的，等你耳朵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有好事。他说，借你老吉言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到时候我给你老磕头都行。我说那你得配合我去治疗。他就说行啊，那你想怎么治我都配合。我说你平时有高血压、冠心病没？他说心脏没事儿，但是血压有点高。我说你这就是一股急火，这火跑耳朵上来了，所以时间久了，这火就化成瘀了。你现在一方面得化瘀，一方面得去火消炎。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啊，你买一瓶那个西瓜霜，买一瓶双氧水，再买点棉签儿，然后呢，你用棉签儿蘸那个双氧水清洗一下你那耳朵里边，先用蘸取双氧水的棉签去擦，然后呢，再用棉签给它擦干喽，让你老伴儿啊或者孩子谁呀、拿着这个西瓜霜给它拧开，到那个纸上，然后你把这个纸给它窝一下，这一窝呀，它不就窝成个 V 字形嘛，然后对准你那个耳道，你就噗噗往里吹2口气儿，不就把那个西瓜霜的那个药面面给它吹到耳朵里边嘛，一天2次，早晚各一次，这是外用。内服呢，你喝点参柏的药，这药化瘀、化淤堵的，内外结合着用，结果你看，没到2个礼拜，这老太太耳朵就好了，耳朵也不疼了，也不流水了，耳朵也能听着动静了。完就告诉我，睡眠还好了呢。到现在送我这锦旗还给我诊室挂着呢。所以参柏这药，那是真好，见效快，吸收还好，完药还有劲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这中耳炎耳朵问题，喷西瓜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中医治病你记住，它是一通百通的。这个西瓜霜我们一直认为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治疗扁桃体发炎的，其实这药它是清热解毒的。你咽喉肿痛、扁桃体发炎，它是不是也是由于热、由于毒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能够清热解毒的、消肿止痛的，你包括能够去腐生肌的，它都能用这个西瓜霜。你像一般治疗咽炎、中耳炎，对吧？你用这个都行，包括慢性的鼻炎效果都不错。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它是一通百通的。你像很多老伙伴讲话了，花粉过敏，有的鼻子不。

0: 通气儿，风大，灰尘过敏怎么办？你用西瓜霜你喷一喷，药房一般都有卖的，喷一喷，啊，这鼻子就能减轻不少。你包括褥疮，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这皮肤啊、伤口啊、破口了、脚丫子裂口了，不愈合，半身不遂啊，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啊、屁股蛋子出褥疮了、烂了，你别着急，别上火，啊，你用点这个西瓜霜，十来块钱都不到。挺好用的，啊，所以不是说几千几万这病我就能治好，不是，关键是啥呀？就是真正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啊，就像森柏树形颗粒这药似的，活动，这赶上了才合300多块钱一大盒，你说合适不？因为你现在你上医院你扎一次针灸还得1、2百块钱呢，挂个专家号甚至有的就600、700甚至上千的，你现在啥不会呀？所以这么一看，森柏这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想效果好，你就一天3次；想中规中矩，你就一天2次。尤其现在化瘀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所以你记住，心脑别出事儿，化瘀是关键。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儿一办法。这个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用这热气呀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那我天天在这坐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咨询，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没病没灾，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咱们都能够活过百岁，不是梦。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10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妈妈成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啊，
3: 嗯，哎。

0: 我同学一个就是肚子老胀，老胀，这个不吃东西也胀，啊，就是肚子歪歪鼓那种。完了，我妈就说你去检查检查吧，我就去了，去的是这个肠镜、胃肠镜，就是嘎的什么胃和那个胃和肠都有息肉，
1: 啊，有息肉的，
0: 哎，自己。
1: 你多大岁数？
0: 我65了。
1: 啊，65岁。
0: 嗯嗯。
1: 啊，有息肉。啊，那你平时你肚子是怎么不舒服啊？
0: 就是不是说吃东西也不耽误，排队也不耽误。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不吃的话，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早上就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觉得胀胀的。有时候不吃也属于这个肚子。
1: 啊，它主要就是肚子里边胀气儿呗。
0: 不知道，反正是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胀，
1: 就是排气不？
0: 嗯，你说排气也排，有时候打嗝，有时候也放屁。
1: 嗯。
0: 哎，也挺多的，反正就是胀胀的。
1: 嗯。
0: 完了那天我妈就听你的节目，就是买那个鹿角帽也买了。
1: 啊，那个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治疗咱们说身上有包有结有息肉啊。
0: 啊，就是才买补偿时间，这不还没吃多少吗？还没吃几天，我这不就去做检查了吗？完了，这两天就没吃。
1: 啊，
0: 我先等下星期再开始吃。他是不是现在就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我最好过一个星期再说吧。
1: 啊，可以。
0: 哎，
1: 你有什么问题？
0: 再一个还有腰是怎么？我这个腰就是多少年了？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厉害了。就是膨出、突出、狭窄、滑脱，它是全有了。
1: 这么严重啊？
0: 对呀，但是还能走，还能走。就是有时候这个腰疼，有时候就是屁股蛋子疼，再是站起来这个屁股窝、屁股蛋子下面这个窝，就疼，就是就像有
1: 些压着神经了。
0: 对呀，就像有筋短似的。
1: 你说这个腰椎这个病，怎么说不重？但是挺全乎，哎，你不是说像人有的那个腰间盘突出，人就一种病，哎，人就动不了了，尤其是什么的那个滑脱呀、游离的，那一下就不行了，动不了了。但你看你，像你说的又突出又滑脱又狭窄的，完了之后呢，你还能动，啊，就是你这个病种类挺多的，但还都不重，啊。那整个就是基本上咱的腰椎几乎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0: 嗯，就是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就是吃药啊，这按摩都没有，就是护用大
1: 高药
0: 热护，对
1: 啊，理疗啊，
0: 那种理疗那种护，
1: 啊，
0: 大热毛巾拉护上，
1: 啊，
0: 还用吃药，又吃中药，反正吃的现在还行，比原来强多了。原来就那个筋，大腿根那个筋到腿腕那个后筋都走不了，都剧烈疼的呀。原来我这个腰就是有点弯，走到这撅屁股，像 S 背的 S 型那种。
1: 啊，
0: 反正经过治疗吃药，现在还行，能直一点了。
1: 嗯嗯，那你现在走路要是走远道的话，就不能走不？
0: 累，走一走就得歇一歇。
1: 嗯，
0: 就是那个芬德克勒。那个我妈也买了，她吃一次，完看我不好，完睡觉我吃，我又吃了几天，完心这两天就也没吃，就她对腰和那个鹿角帽都对腰有没有好处吃这两个？
1: 有啊，你像咱们说你有腰椎的，腰椎病变，腰椎的这个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脱出啊，你游离这一块有的就需要手术了啊，其他的你包括椎管狭窄。啊，滑脱啊，其实他这个病变，他不完全说就是我们腰椎那个椎骨的问题，啊，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椎间盘和我们韧带都有关系。
0: 对，
1: 不管哪一种，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因为它根据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挤压的神经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就是局部腰疼。啊，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腿，有的呢是屁股蛋子疼啊，有的呢是影响到腿了，啊，这个腿沉啊，有的甚至呢不能够用那个脚尖站着啊，有的呢是我们这个脚背啊发麻，就是看它压迫到哪个神经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我们中医的治疗上来讲呢，就是活血化瘀，就是化瘀。

0: 麻痹神经。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呢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尽量让我们这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完了通过血液去营养我们这个韧带，营养我们这个髓核啊，来达到我们疾病的治疗。当然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需要配合，就是啥呢？就尽量，尤其你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我跟大伙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它不是说我去走动，我去按摩，不是。椎管狭窄的治疗方式是休息。
1: 嗯。
0: 你就尽量少走动，多休息。
1: 嗯。
0: 也不要去按摩。啊，椎管狭窄你越按越重。啊，完了之后疼得厉害的时候，咱说疼得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啊吃点那个止疼片，你像什么布洛芬呐、啊。这一类的啊，
1: 对，我只能掉一吃一勺，就疼的实在厉害的吃一片。
0: 对对对，疼的厉害的时候吃一片。完了之后平时呢就是以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为主。
1: 嗯
0: 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说那种热敷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咱说你用那个热毛巾呐、啊、或专门现在有那个、有那个热敷袋，里边搁的是盐。
1: 嗯，
0: 有的还挺好，里边除了有大盐粒的之外，它还搁什么呢？搁一些防风啊，搁一些川芎啊，千年剑呐、啊，
1: 嗯，
0: 还搁一些中药，
1: 嗯，
0: 啊，完有的还是加热的，啊，膏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呀？膏药它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但是尽量要选择一些什么呢？有中药成分的，
1: 嗯，
0: 前提条件就是别贴时间太长了，它有的贴完会过敏，不透气。
1: 嗯。那我就是吃这现目前现吃这两种
0: 对，就生态舒心颗粒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先用着啊，它毕竟说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它能使我们经络疏通开，这症状能减轻啊。
1: 嗯，老师就是那个鹿角帽，我现在
0: 鹿角帽粉啊，
1: 嗯，就是它对药也有一定好处呗。嗯，
0: 都是宝贝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壮这个腰力啊，壮骨。嗯，所以你看看到后期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用，有事那就更得用了啊。
1: 老师，
0: 哎，
1: 就是我那个舒心克热，你说化血活血化瘀，我一天吃几次呢？
0: 嗯，正常来讲啊，咱们建议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袋就行。
1: 行。
0: 啊，温热水冲开了之后直接吃下就行了啊。
1: 好。
0: 哎，
1: 那就是我要是鹿角帽，他俩一块吃。行吧，
0: 可以，没事，你煎个10分20分的，煎个5-6分钟都行。
1: 嗯，
0: 啊，他俩
1: 那个鹿角粉，我一天吃一个还是吃两个？
0: 啊，你要是不严重的话，你一天吃一只就行，因为你毕竟是做完手术了，他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他要是说，就像人说的，我有，但是我没拿掉，没全拿掉。完了，有的讲话了，我还有其他的，说有的地方有这个结节，有增生的，那个时候你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小瓶就行。
1: 嗯，好，谢谢老师。
0: 没事。
1: 那我这个药就是吃克热，就是一点也没。
0: 一天三次，一次一袋。嗯、
1: 好
0: 你再用完了就有啥事捂的，咱再联系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

0: 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疾病，易于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深医。不同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4: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了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度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跟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这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还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
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啊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这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恶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
你这个病啊，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味儿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要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根儿，加藏字，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
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

0: 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我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雪莲呐，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一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痛。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

0: 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您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1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 仁十克，松茸二十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有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咱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并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净液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他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位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儿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走道都晃，都扑通扑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说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我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键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检测指标在我们那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
血糖、餐前、酒物。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就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我三四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片。我说你这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都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啊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还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啊，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着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的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所以我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一碗，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碗。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

0: 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啊。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我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都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到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我想想，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我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的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什么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 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就是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我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三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七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我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偏方训练方啊。我说这个利甲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我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是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打好几次了，我这次的，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0: 啊，
3: 您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10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吧，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话不、啊、但

0: 特别迷茫啊，老师。
1: 啊，
0: 你说我
1: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0: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叨叨那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啊？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那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个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我听你、
1: 啊、
0: 我听节目中哈、啊，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啊、问题呀、啊，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啊，根本原因呐，都是血液的问题。
1: 啊。
0: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啊，都是有病这个坏血。
1: 对，就是。
0: 那你看，你说我吃胃病，那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脑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的。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这不都属于血液里的飘零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到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那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刺激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个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啊，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你说行不行？
0: 行了，
1: 那谢谢你、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嗯嗯，行了，太感谢了
1: 啊！哎，不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我们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见，
0: 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数据造假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3、24次会议精神，并解读了信访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数据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守法治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统计工作，认真贯彻统计法，严格执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以法治促发展、护稳定、惠民生。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主动学习对标，积极扬长补短，全力实干争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立足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抓好“155”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确保重大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项目顺利推进，重大任务落地见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会上，张庆、徐璐围绕如何扶一方，郭大鹏、杜晓霞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研讨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并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篇。
3: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结合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灾害场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抢险救援队伍处置能力，聚焦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排涝设施清淤疏浚，确保泄洪通道畅通，扎实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各项前置准备，足额储备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实地踏勘核验转移通行路线，全方位保障转移通道安全畅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16号，中共临江市委9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
1: 会上，市委书记韩东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关于召开中共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

0: 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听取了终止王道明、李金龙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6月16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市政府广场前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政府广场前通过设立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来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还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遵循务实简约原则，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咨询日活动。安全生产要紧盯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场所，开展系统性排查、链条性治理、精准化帮扶。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宣传作品，鼓励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下乡安全文艺展演、安全主题展览，让安全宣传有温度、有感染力。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也让安全生产常识走进广大市民家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6月17号，临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初心如磐绽芳华，凝聚职工再出发。2026年临江市农商银行杯职工球类系列赛事活动隆重开幕。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市委副书记庞晓鹏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刘开华主持活动。本次赛事涵盖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全市各条战线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竞技热情。此次职工球类赛事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促进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1: 在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之际，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广旅局，开展“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红色宣讲活动。
0: 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回顾了陈云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重点讲述他在四保临江战役等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帷幄、勇担使命的峥嵘岁月，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在场干部职工表示，此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今后将以陈云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榜样，把红色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国爱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在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为临江市宣传思想文化、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 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今天非迟到不可。
5: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6: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呀？
2: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8: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9: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我们的节目微信呢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有一股香香的糯糯的味道飘在了大街小巷，也飘进了我们家家户户的窗台。没错啊，今天呢是农历5月初5，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很多小朋友今天早上是不是已经早早的起床，然后吃到了甜甜的咸咸的粽子呢？是不是看到了别人家或者是自己家的家门口都挂起了青青的艾草？还有的小朋友呢，跟着爸爸妈妈去公园还有这个湖边去看热闹的龙舟彩排了。我刚才在来的路上路过这个伊通河的时候就看到了哈，今天这个龙舟也在进行当中。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端午就是吃粽子还有放假玩耍，但其实呢，端午节是咱们中国最古老最有生活智慧的传统节日之一，藏着超多大人小孩都不知道的小知识和小习俗。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可以陪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来慢慢的聊一聊端午，然后呢懂传统长知识。首先先来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知道端午节为什么叫端午吗？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说因为要纪念屈原呢。确实这个答案特别棒，也完全没错，但是端午的故事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也更古老。在古代呢，端就是开始和开端的意思，五呢指的就是农历的五月，5月初5是夏季正式开启的重要节点，所以叫做端午，也叫重五节、端阳节。它最早可不是单纯的纪念节日，而是古人专门过的这种夏日安康节。大家可以发现，端午呢处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天气慢慢的变热，雨水也变多了，湿气加重，蚊虫和细菌也开始变多，就特别容易生病。所以古人过端午呢，核心的目的特别的简单温暖，那就是赶走蚊虫，预防生病，守护一家人平安健康。后来慢慢流传，才有了纪念屈原、缅怀先贤的这种美好的寓意，既有对健康的期许，也有对国家情怀的传承。很多家长平时会对孩子说，这个端午就是吃粽子、赛龙舟，其实这只是端午习俗的冰山一角。 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端午规矩全是贴合夏天生活的这种生活智慧，特别适合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首先第一个呢，也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的端午插艾，百病不来。老话讲呢，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大家呢今天路过这个小区啊，街边呢肯定都能看到很多家的门口啊，窗户上都挂着一束青青的艾草。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好奇，就是说挂这个青草到底有什么用呢？那大家凑近闻一闻就知道了。艾草呢，它自带一股清清凉凉的独特的香气，这股味道是蚊虫和小飞虫最不喜欢的。古代没有蚊香和驱蚊液，所以古人呢就靠着这个新鲜的艾草天然的去驱蚊，净化空气，还有这个抑菌除味。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艾草不是这种迷信的装饰，而是古人的这种天然驱蚊的神器，天然的消毒液。那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轻轻地去闻一闻艾草的香味儿，然后告诉孩子，这是夏天最治愈最安心的传统味道。第二个习俗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吃粽子哈，咸甜呢可能大家都喜欢。粽子在古代呢叫做角黍，最早呢是用来祭祀祖先还有祈福纳祥的贡品。南北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个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了，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很多家庭呢每到端午都会上演这个咸甜之争。北方的小朋友爱吃甜甜的蜜枣粽啊，豆沙粽啊，它比较的软糯清甜。南方的小朋友呢就偏爱这种香香的鲜肉粽、蛋黄粽，油润入味儿。这里呢也要告诉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个温柔的小道理，就是这个粽子呢无论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它都是寓意团圆，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所以不管你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只要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吃粽子聊聊天，就是端午节最好的仪式感了。第三个习俗呢，也就是氛围感拉满的这种赛龙舟啊、克龙头啊。最近几天呢，全国各地的龙舟队都已经热闹开赛了。很多的小朋友不知道啊，这个赛龙舟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真正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热血的传统。在贵州铜仁呢，有一群坚守40多年的老匠人，他们坚持用古法手工雕刻龙舟龙头，每一道纹路、每一个神态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古朴又威严。从打磨木料，还有雕刻纹路，再到上色定型，这个全程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只为守护这份传统的手艺。所以呢，家长带孩子看龙舟的时候啊，咱们也别只看这个比赛的热闹，咱们更可以告诉孩子，龙舟呢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团结坚持、齐心协力的象征。一船人只要他的这个节奏一致、齐心协力，他才可以划得更快、走得更远。那也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团队精神。第四个习俗呢，也是比较小众，但是又非常的浪漫啊，就是带香囊，还有抢龙水。很多小朋友今天脖子上，或者是书包上，或者是衣服上啊，是不是已经挂了小小的彩色香囊呢？香囊里面其实装的是艾草啊、丁香啊、薄荷呀，就是香香软软的，不仅非常的好看，还能驱蚊安神。古时候呢，长辈亲手给孩子缝制香囊，就是想把平安、健康和好运全部都送给孩子。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古老的习俗，那就是在屈原的故里哈、一直流传至今，就叫做抢龙水。端午的清晨呢，天还没亮，当地的居民就会提着水桶来到江边，争抢端午清晨的第一波江水。老一辈人相信，这个端午龙水呢，纯净清澈，能够消灾祈福、守护安康，是独属于端午的浪漫的仪式感。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小朋友爱玩的这个正午立蛋呢、还有长辈比较讲究的这个端午避五毒啊，都是古人顺应夏季的气候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 因为夏天呢，这个虫毒活跃，古人呢就用各种习俗来提醒大家要勤打扫、讲卫生、防蚊虫、少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聊完了端午的传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大家最关心的资讯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不聊一些难懂的大新闻哈，专门筛选了最近几天跟孩子还有家庭亲子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暖心的资讯，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第一个呢，是全国多地开启了沉浸式端午非遗体验活动，亲子民俗游玩呢也全面升温了。从6月17号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园、文化馆还有非遗馆陆续上线了包粽子、手工做香囊、古法扎艾草、龙舟彩绘、非遗展演等亲子活动。今年的端午活动呢，不再是单纯的看比赛、吃美食，更多是让小朋友们去亲手做、亲自体验、沉浸式的感受传统。那很多学校和社区也组织了亲子端午的实践活动，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真正的去触摸传统的文化。那么我们家长有空的话呢，端午假期也可以带孩子参与一次民工的这种手工的民俗活动啊，不用追求做得特别的完美，重点就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传统节日的温度，留下专属他们的这种端午的记忆。不要就是一过节，孩子们的感觉就是啊，那我就是放假了，可以随便玩了，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节日该有的这些意义啊。第二条资讯呢，是全国端午龙舟赛事密集开赛，少年龙舟队成为了亮点。近三天呢，湖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多地持续上演了龙舟竞渡。和往年不同，今年很多赛区专门开设了青少年龙舟组别，不少小学生和初中生组队参赛，小小年纪呢也配合得非常的默契，气势满满，这也是特别好的这种亲子教育的契机。家长可以告诉孩子，龙舟精神呢从来都不是输赢，而是坚持、协作和不放弃。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用害怕困难，要和小朋友们呢互相去配合，稳步前行，就是最棒的成长了。第三条资讯呢，是夏季儿童健康防护的提醒。多地的疾控发布了端午育儿的小贴士。春夏交替的端午时节呢，气温升高，蚊虫增多，湿气较重，是手足口和蚊虫叮咬、肠胃不适的高发期。近三天，各地的疾控中心也是陆续发布了温馨提示，端午假期家长要注意孩子饮食清淡，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粽子，因为糯米呢不容易消化，避免孩子这个积食腹胀。户外游玩呢要做好防晒防蚊虫，少去人群密集还有通风较差的封闭场所。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家长，端午虽然热闹，也要规律的作息，不要因为放假让孩子熬夜或者是暴饮暴食，要好好守护孩子的夏日健康。那在我们这个长春哈也是这样，前两天呢一直都在下雨，但是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就比较高了，所以大家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给孩子做好防晒，然后呢给孩子备好水。第四条资讯呢，是端午短途亲子游热度高涨，民俗主题呢出游已经成为了主流。据最新出行数据显示呢，近三天亲子的这种短途游、城市周边民俗游的预订量大幅上涨，更多家庭不再选择远距离的奔波出行，而是选择家门口的公园或者是非遗小镇或者是这种江边的景区，带孩子体验民俗啊，感受自然风光。这也特别契合亲子陪伴的初衷，那就是最好的假期不是走得多远，而是陪伴的有多用心。哪怕只是在家包一次粽子、插一束艾草，或者是傍晚去散步、看一次龙舟，其实都是高质量的亲子时光。其实无论是端午啊、中秋啊、清明啊，还是春节，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呢，都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温柔期许和家国情怀。 端午节告诉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吃粽子和赛龙舟啊，它教会孩子的呢是要敬畏自然，爱护身体，懂得团结，心怀感恩和铭记先贤。对家长来说呢，端午也是最好的亲子教育的时刻。我们不用刻意的去说教，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插一插艾草，或者是包一包粽子，在动手观察和陪伴的过程中，这种文化自信、传统底蕴和美好的品格就会悄悄地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所有的小朋友们说啊，你们爱吃的粽子呀，还有这个佩戴的香囊啊，还有就是看的这个龙舟比赛，都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传承下来的美好。传统呢，从来都不是老旧的规矩，它是守护我们平安、陪伴我们成长最温柔的力量。今天呢，也特别想给大家布置一个简单的端午亲子小任务，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去完成。第一呢，就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认识一下艾草；第二呢，就是亲手参与包粽子或者是做香囊；第三就是小朋友可以给爸爸妈妈讲一个端午的小故事；第四呢，就是要对家人说一句端午安康。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呢，就是最珍贵的家庭温暖。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安康，端午的意义呢，就是岁岁平安，是阖家团圆，是代代相传。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眼里有光，心中有暖，健康的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岁岁端阳，年年安康，岁岁无忧。再次祝福所有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万事顺遂。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6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一年当中啊，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呢是有几个的，但是其中啊传统节日只有4个，分别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那么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老话常说哈，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每当农历的5月初5，清风裹挟着艾草的清香，街巷呢弥漫着粽子的软糯香气，挂菖蒲、祭彩绳、赛龙舟、品香粽的传统习俗依次登场，浓浓的烟火味儿啊，藏着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温情与智慧。很多老年人一辈子过端午啊，吃了几十年的粽子，却未必真正懂得端午节呢不只是阖家团圆的一个民俗佳节，更是古人啊顺应时节守护健 康的一个养生的节点。那么说起端午节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纪念屈原，这也是我们最熟知的节日的起源。千百年来，屈原啊，心怀家国，洁身自好，舍身报国的情怀，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成为了端午节最动人的精神底色。但其实啊，端午节的由来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久远，更加的厚重。在屈原的故事流传之前，端午呢就已经是上古先民顺应自然、趋易避毒、修身养生的重要节日，是扎根于农耕文明、顺应天地时节的传统佳节。农历五月啊，正值仲夏时节，是春夏交替、阴阳更迭的关键节点。气温呢快速攀升，雨水日渐充沛，空气的湿度大幅增加，万物蓬勃生长。但同时啊，湿热浊气弥漫，蚊虫滋生，霉菌蔓延，那么各类的疾病呢也非常容易传播。正因如此啊，古人将农历的五月称为毒月。五月初五呢，更是被称为恶日五毒日。这里的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蛇、蝎、蜈蚣、壁虎、蟾蜍。每到啊端午前后，气温湿热，地气蒸腾，五种毒虫呢就进入了活跃期，极易侵扰人体，引发病痛。这也是端午所有的民俗习俗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的节日庆贺，而是驱毒辟邪、祛湿防病、守护安康。除了纪念屈原的传说，端午节呢，在不同的地域还有着丰富的文化渊源。像江南一带哈、啊，流传着纪念伍子胥的习俗。伍子胥呢，忠勇刚正，心怀苍生。百姓呢，为了感恩他的恩德，年年的端午呢，祭祀祈福。还有部分地区啊，纪念孝女曹娥，彰显了中华的孝道文化。多样的传说、丰富的习俗，共同的拼凑出端午节源远流长、包容厚重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传承，端午呢，从最初的自然祭祀、防疫祛病，慢慢地融合了家国情怀、孝道文化、团圆温情，成为了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崇德向善的美好初心。熟悉节气的老朋友都知道哈、啊，端午时节呢，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旺盛、白昼最长的一段时光。春夏交替，阳气呢升至顶峰，阴气开始悄然滋生，阴阳交替，寒热往来，气候的特点十分的特殊。白天啊酷暑闷热，早晚呢微凉潮湿，昼夜的温差虽然不算极大，但是呢湿热交替，气流多变，对于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哈、啊，也是身体呢最敏感、最易不适的一个时节。那么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啊，一到农历五月，我们呢就会感觉到浑身乏力啊，困倦嗜睡，胃口呢也变得不太好，四肢啊有点沉重，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头晕胸闷，关节呢酸痛反复，情绪呢也容易烦躁易怒。当然这并不是说身体出现了大问题，而是典型的仲夏湿热侵体的一个表现。年轻人啊，气血旺盛，代谢较快，尚能够快速地适应节气的变化。那咱们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减弱，气血的运行平缓，脾胃运化呀，阳气的固摄能力下降，很难及时排出体内的湿气浊气，非常容易呢出现湿热淤积、脾胃失调、心神不宁的情况，旧疾呢也容易反复加重。我们的老祖宗常讲哈、啊，顺时养生，天人合一。养生呢，从来不是刻意的进补、盲目的调理，而是顺应时节的变化，调整生活起居、饮食作息。端午时节的所有传统习俗呢， 看似啊是代代相传的民俗讲究，实则呀都是专为仲夏时节量身打造的养生良方，每一个细节呢都藏着守护健康的大智慧。首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家家户户端午必备的习俗——挂艾草、悬菖蒲。走进端午的街巷啊，几乎呢家家户户的门窗两侧呀，都会挂上一束清脆的艾草与菖蒲。这是中国人呢最朴素、最长久的防疫养生方式。古人云哈，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草啊，菖蒲啊，都是天然的草本药材，药性辛温，芳香通透。艾草呢，自带独特的天然香气，能够驱蚊避虫，净化空气，杀菌抑菌。而菖蒲呢，挺拔清脆，香气清雅，可以开窍化痰，祛湿醒脑，安神静心。正像五月湿气重，病菌多，蚊虫烦，那么我们在门窗处呢悬挂艾蒲，不是老旧的迷信，而是最天然最安全的居家防疫手段，能够驱散室内的湿热浊气，守护家人的安康。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挂艾蒲的小讲究啊，都是实用的一些经验。首先啊，悬挂呢一定要选新鲜清脆的艾草菖蒲，干枯发黄、折断枯萎、开花衰败的我们就不要挂了，因为呢它药效已经尽失，也失去了民俗的本意。另外呢，艾草和菖蒲最好呢挂在门窗的外侧，客厅的通风处，咱们不要挂在密封的卧室、老人的床头、婴儿的房间，因为啊，浓郁的草本香气长期的密闭留存呢，是容易刺激到呼吸道，引发胸闷、咳嗽不适。另外啊，在端午过后，也不用急着把它摘除。自然风干之后呢，艾草可以留存备用，日常泡泡脚、熏蒸房间、祛湿散寒，它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养生效果也很好。那么除了挂艾蒲啊，端午呢最具代表性的民俗还有系五彩绳啊、配香囊。小的时候过端午啊，长辈呢总会早早地备好五彩丝线，在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系在孩子和老人的手腕、脚腕还有脖颈之上，寓意着锁住安康，避开疫病，平安顺遂。这个五种颜色是什么呢？青、红、白、黑、黄，对应五行，顺应天时。因为古人认为啊，五彩绳呢可以抵御邪气，稳固阳气，保佑身心。很多人觉得这是老规矩、旧风俗，其实呢暗藏养生的道理。因为仲夏哈、啊，阳气呢是浮于体表的，咱们中老年人哈、啊、阳气偏弱，极易外泄耗损。五彩绳的民俗寓意呢，本质就是提醒我们收敛心神，固守阳气，安稳度夏。当然啊，关于五彩绳呢，也有专属的民俗禁忌，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像是端午系好的五彩绳，千万不要随意的剪断、随意丢弃，这是老一辈流传的规矩。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佩戴至端午节之后，等到夏季的第一场大雨来临，将五彩绳呢解下放入雨水之中，寓意带走病痛、湿气、晦气，迎来一整年的平安健康。简单的小习俗也藏着满满的美好期许。而端午的香囊呢，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养生好物。传统的香囊哈、啊，内部呢是填充艾草、丁香、白芷、薄荷、藿香、陈皮这些天然的中草药的，香气清淡持久。咱们日常佩戴在身哈、啊，行走之间呢，药香萦绕，能够祛湿健脾、提神醒脑、安神助眠、驱蚊防蚊。对于经常头晕乏力、睡眠不好、精神萎靡、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随身佩戴一个端午的香囊，温和养护、润物无声，比各类保健品更加安全，贴合时节。
10: 上身。
4: 说完了居家的民俗，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的饮食习俗，这也是大家最关心和健康最息息相关的内容。端午必备的美食粽子、鸭蛋、五黄食材都是顺应仲夏时节的时令食材，但是啊，对于肠胃功能偏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吃对是养生，吃错呀就容易伤身了。首先咱们来说一下粽子。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糯米温润软糯，补中益气，健脾养胃，适配呢仲夏脾胃虚弱的特点，适量的食用呢能够温补脾胃，补充气血。但是糯米啊质地黏腻，不易消化，而中老年人的肠胃蠕动变慢，消化能力下降，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吃完粽子啊会感觉到腹胀积食反酸便秘的一些原因。当然呢，咱们不是说粽子呢不能吃啊，咱们呢可以掌握一点技巧。首先呢，切忌空腹吃粽子，因为啊空腹食用黏腻的糯米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啊，淤积呢脾胃的湿气，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咱们可以在午饭之后少量的吃一些粽子。另外呢，不要一次的过量食用，每次咱们可以吃半个或者是一个，不要贪多，不要顿顿的都吃。另外呀，咱们呢选择清淡的馅料哈，像是豆沙呀、红枣啊、原味的白粽是温和滋补的。当然现在呢，粽子的种类也太多了，咱们尽量啊少吃重油重盐的肉粽啊，甜腻过度的蜜枣粽，尤其是三高人群更要严格的控制摄入量。另外呢，咱们吃完粽子之后啊，可以搭配清茶、陈皮水、山楂水，解腻促消化，健脾也是健肠胃的，避免呢湿气淤积在体内。

当然，除了粽子，咱们端午呢还会吃咸鸭蛋、尝五黄，有这些传统的习俗，像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合称端午五黄。仲夏食用呢，可以清热降火、解毒祛湿、平衡阴阳。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雄黄酒啊，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好不要饮用啊，因为雄黄酒呢是性烈燥热的，含有刺激性的成分。古代的时候呢，是多外用来驱虫消毒的。现代人哈，尤其是咱们长辈啊、体质虚弱的人、高血压啊、肝肾不好的人群，千万不能饮用，避免呢损伤脏腑，引发不适。但是呢，咸鸭蛋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但是啊，咸鸭蛋呢，它的盐分偏高，像是三高人群、肾脏不佳的朋友，咱们就要少点吃。吃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多喝一些温水，代谢盐分，减轻身体的负担。当然，咱们说完了饮食的民俗，咱们呢还可以聊一聊哈，比较实用的内容，就是端午仲夏咱们中老年人呢专属的养生法则。首先呢，在作息养生方面，咱们要做到早睡早起，静心养神，固护阳气。因为老话讲啊，夏养心，重静养。端午时节呢，阳气是极盛的，心火很旺盛，中老年人呢最容易心神不宁、烦躁失眠、心慌气短、血压波动。这个时候呢，养生啊，切忌熬夜劳累、剧烈透支，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呢尽量11点前入睡，滋养心阴，平复心火。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通风透气，适度的活动，顺应阳气的生发。同时啊，端午的午时就是一天当中呢湿气浊气最重、阳气最烈的时段。咱们呢有几个忌讳哈，首先呢，正午的时候不要暴晒，不要野外逗留，不劳碌劳累奔波，因为正午啊高温酷暑嘛，暴晒呢咱们非常容易引发中暑、头晕、脱水，导致血压骤升、心慌胸闷。像是野外河边、草丛、树林啊，这个蚊虫、毒虫是密集的，湿气、瘴气也浓重，尤其是到了汛期，水流湍急，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建议大家，咱们端午的正午，尽量在家居家静养小憩，闭目安神，收敛阳气，这是仲夏时节呢最养人的养生方式。首先啊，另外呢，咱们是情绪的养生哈，戒骄戒怒，心态平和，疏肝理气。因为仲夏呢，火旺气燥，人体内啊火郁结，那么很多的老年人就容易莫名的烦躁啊、焦虑啊、情绪低落。中医当中呢说，怒伤肝，燥伤心，如果情绪波动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心火亢盛，直接影响咱们的血压、睡眠，还有脏腑的功能。所以咱们没事呢，少生气，少纠结，少焦虑，跟家人和睦相处，有时间的话听一听音乐养点绿植，静坐养心这些呢都是能够平复我们心绪的一些很好的做法。另外呢，咱们在这个时节啊，要注意通风保暖啊，规避湿寒。因为像端午时节呢，有多雨潮湿的这种现象，室内湿气比较重，地面容易反潮。咱们中老年人最怕湿气侵入体内，寒邪入身嘛。日常居家的时候呢，白天定时开窗通风，散去室内的浊气、湿气。阴雨天气，咱们就及时的关闭门窗，防止室外的湿气灌入家中。到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就会习惯夏天贪凉啊，早早的就换上了短袖，吹低温空调，冲凉水澡。这是咱们仲夏养生的大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阳气偏弱，咱们毛孔张开的时候，风寒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引发关节疼痛、风湿复发、感冒乏力、脾胃虚寒。建议大家呢，空调的温度啊，不要低于26度，也避免冷风直吹。晚上睡觉的时候，依然要盖好被子，护住腰。

腰腹、关节、脚踝，不漏风、不贪凉，祛湿护阳，安稳度夏。另外，咱们在运动方面呢，也是以温和发汗啊这样的原则为主的。因为呢，端午啊，它的湿热淤积，人体代谢就变慢了，经络不畅。那么，适度的运动发汗是排除湿气、激活气血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进行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呀，这样呢，会损耗咱们的阳气，透支气血，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呢，咱们在饮食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啊，在这个时候呢，湿气是偏重的，我们饮食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清淡、祛湿、养胃、去火，要少吃辛辣刺激、燥热油腻、生冷寒凉的食物，像是牛羊肉啊、火锅、油炸食品、冰镇瓜果、冷饮，这些东西呢，都会加重体内的火气与湿气，建议咱们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有一些应季的食材，像是冬瓜、黄瓜、丝瓜啊、绿豆啊、莲子、百合、山药、茯苓，都是端午专属的养生食材。咱们没事呢，熬点汤或者是做点粥，日常食用，温和滋补，适配咱们老年人的体质。另外呢，有一些小习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在家用艾叶泡脚，每天临睡前用新鲜的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水温呢适合就可以了。坚持的话哈，能够呢祛湿散寒，疏通咱们的经络，改善睡眠，也可以缓解关节的酸痛。另外呢，咱们可以在家呢没事儿的时候按一下足三里、关元、涌泉这三大穴位，每次呢按上个5分钟左右，长期坚持就都会有养生的一个效果了。其实千百年来啊，端午佳节岁岁相传，从上古先民趋疫避毒的生存智慧，到如今啊阖家团圆安康顺遂的节日温情，端午节呢从来不是追求热闹欢愉的节日，而是提醒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健康，心怀美好的一个节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快乐。平安健康呢，才是端午节最珍贵、最真挚的祝福。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接下来这个活动啊，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这款眼贴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啊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那么电话呢是400-609-2166，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多重好礼，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托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

0: 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山黑水，映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不及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着急了，等待着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啊，不知道哪天能给大家带来，是不？不急，就这一两天，咱们好饭不怕晚哦。老哥哥老姐姐，看见别人家呀说卖的便宜，搞大活动有赠送，咱别眼馋，也别着急，等着我们的618特大型的活动，是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所以说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就这一两天。你看慧心呐，跟你们笑呵呵的说呀，你们知道我多大压力吗？啊，要说有那到厂家发来货就给你们呗，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该多少钱多少钱卖给你们呗。慧心知道你们没钱呐，手头紧呐，所以呢，我是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个好产品。固本延龄丸也吃。

乌羊补心汤咱们也喝上啊，身体好啊，不得病。尤其现在家里边就剩老两口的太多了，你就算都有病，赖赖巴巴的，他互相有个照应啊。老太太这边病重了，那老头知道给儿女打电话啊。儿女不在身边，还知道找邻居呢，就怕剩下一个人，那叫空巢老人。说句不好听的，剩下一个人，你死在屋里都烂了，都臭了，邻居闻着味儿了，报警了才知道啊。我说这话都是有真人真事儿的。昨天晚上一个新闻，湖南长沙独居老人突发脑中风去世，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这人死了一个礼拜了，屋里臭了。邻居说咋这么臭呢？有那岁数大的老人有经验呢，说这怎么像那个死猫死狗那个臭味儿呢？你看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过去那小猫小狗要烂了，那夏天那股臭味儿是不是老难闻了？哎，邻居一个老太太就闻着了，赶紧报警。这头报警，那头打电话，他儿子也来了，打开房门呐。那股臭味儿啊，太悲惨了！儿子坐在那嚎啕大哭，有啥用啊？你能把你爹哭回来呀？嗯，他儿子常年在外边打工，过年回来一趟，老妈走的早，剩下老头自己在屋。那邻居问他的时候，他还说呢：“我爸原来没啥病啊，连药都不吃，有点高血压，吃点降压药。”他还以为他老爹身体挺好呢，结果万万没想到发生了悲剧呀！刚刚说到这个突发性脑中风，我给大家总讲，不管是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脑血管疾病，它不是偶然的，说啥原因没有，冷不丁的就得病了，不是，啊，它有高血压病史。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主一症，血压高了他吃药，不高了他不吃。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血压啥时候高，我知道，脑袋迷糊不得劲儿了，血压高了，吃点药，脑袋清亮了。你那得天天吃，顿顿吃啊，指不定啥时候一下高了，把血管冲开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啊，这主意也太正了。啊，高了吃点药就拉倒了，那不高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啊，心梗死人，脑梗瘫痪，你要哪个？哪个都不好受啊！啊，咱年轻的时候没少遭罪，老了可享点福吧！啊，告诉大家，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你高血压疼吗？都不疼。影响吃饭吗？那不影响，所以叫沉默的杀手。那么高血压有多少种？啊，说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啊，牛七高血压、马八高血压，高血压跟高血压不一样。你看我说几个特点，有一种高血压啥特点呢？低压高，高压不高。这个低压。105，高吧？高压呢？才140。那这种血压，他就脑袋疼，这眼睛就像扣个帽子似的，整天脑袋木个张的，头皮发麻，一睡醒觉，哎呀，这脑瓜皮木个张的。

木梳梳，拿手指盖子 K， 睡觉做梦，哎呀就难受。那这种时候他就容易发生脑中风。你想啊，你高压你不高啊，你低压高啊，心脏压力大了，心脏泵血的是使劲往上泵啊，你这心血管它狭窄呀、啊，所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平常有胸闷，哎，你这血压往上一蹦，特别是低压它高的时候，低压就是我们舒张压，心脏舒张往回抽血的时候，哎，压力太大了，回不来了。所以这种高血压啊、哦，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他心难受。大家知道，高压就是你心脏一收缩，把这血挤出去。这个时候你血压不高，正常140，岁数大的你70岁你就150也不要紧，说明什么？你这血管哎受得了。等心脏舒张就心脏哇舒张，它往回抽血，收缩，高压是收缩往外挤血，低压是心脏舒张往回抽血。它抽血的时候你压力大，干到110、105，它压力大，这血是不是回不来？你回不来，你心脏在这扩张着呢，它血回不来。就像你吃饭，你嘴张着呢，你不往里吃饭，干张嘴，它不给你喂饭，肝在这舒张，血回不来，难受不？所以心脏难受，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慧心这一说，你拍大腿，哎呀妈呀，真是这样，对不对？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心脏严重缺血，他难受，所以检查就容易得心肌肥厚，心脏大了，他收不回去了，所以心脏一看说，哎，我这心大。然后你心肌缺血，老觉着没劲儿，老觉着没劲儿，看舌头啊，这个时候你就张嘴，看舌头。你要是手脚冰凉，有点尿憋不住，你还拉了尿，怕冷，注意，你这个舌头是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上边吧还水滴溜的，就像有水似的，这叫寒凝血瘀。你这个心脏病就冬天加重，夏天就现在大夏天的你得劲儿，你心也不难受，脑袋也不难受。等到冬天阳历的10月1刚一凉爽，你阳气不足啊，你就凉一点憋不住尿，咱们老家话说这人还拉了尿，哎，后腰拔凉，喝点水就尿，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尿的不痛快啊。然后你就咋的了，哎，你就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并且还会怎么的呢？还会前胸后背憋闷。你看你嘴唇，你的嘴唇就发紫，你的舌头也舌色暗紫，舌苔白还滑稽溜的，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手指盖也发青，手指头脚趾头都发青。你这样的人就容易得心肌梗死，他就容易猝死。所以说我血压没事儿，血压高压不高，低压有点高，有时候难受我就吃点药，有时候不难受我还不吃药，是不是这样事的？但是你没想到最后这个人死在心脏病上了，因为他心脏难受啊。啊，这是给大家讲到。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就是啊，高压低压都高，高压180，低压110，这下好了，都高了，这是常见的，都高了，那你就脑袋迷糊呗，一高起来脑袋迷糊，太阳穴胀，啊，尿频，吃降压药超过3年，你看你吃的啥啊？背心酮，

也叫消本地平控湿片，是不是啊？要是心脏难受呢，会吃什么呢？啊，苯磺酸安露地平，是不是？哎，弱活血，还有苯磺酸左安露地平，叫施惠达，是不是这些玩意儿？啊，还有替米沙坦，常见的降压药。但是你吃超过3年2年的，你不觉着你尿频吗？尿尿沫子多吗？腰疼，耳朵响，脑瓜银子疼，为啥？总吃药伤肾了。所以说长期吃药，特别是降压药，伤肝伤肾，还有那个降脂药可定，也叫瑞舒伐他汀，是不是降血脂的？胆固醇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吃它？啊，它是走肾的。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吃完3月查查血脂不高了就别吃了啊。哪个大夫告诉你得常年吃啊？啊，是常年吃，血管没堵，肾病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啊。还有一个，你们吃那个阿托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呢，它是伤肝，你总吃，你没觉着你吃不进去饭吗？啊，是血脂降下来了，啊，胃不行了，胃难受了，它伤肝啊，伤肝你胃就不得劲啊，所以这些西药还是少吃为妙。但是现在凡是有心梗的，或者做过支架搭桥的，让你吃老三样吧：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还有啥啊？伯利维，也叫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那哥哥老姐姐，你们吃这点药，就这西药都在我心呢。你看我轻易不开，为啥？治标不治本呐！啊，治这伤着那儿。你说你总吃是不是胃难受？就这几样，胃难不难受？还有脑梗的，长期吃那拜阿司匹林，吃完胃难不难受啊？一天一片，一天一片，一瓶里30片，走医保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开一回，是不是老姐姐？你多开还不让呢？医保它有规定的，28天到一个月的药，你多开那不行，吃完胃难受吧？所以老年人治病，我的原则是啊，保肝护肾，调脾胃。你别管他啥病，你得让他肝好，肾好，脾胃好。就这个老头老太太他没事儿，你别管得多大的病，能吃饭，你说能死吗？能走能撂的，他大便通，小便也行，你说能有啥危险？所以你看，我给老年人治病，我先让他能吃饭，到我这儿来，我一号脉，哪儿不舒服，边号脉我就边看他的舌头。你看我的手机上全是找我看病患者的舌头，哎，背面看他舌头底下的血管，全是啊。你看我跟你说个病例，就是前天到我门诊来看病的一个73岁的一个老大姐。他家是北京的，这老姐姐呢，老家是河北的，哎，唐山那边的。那唐山大地震，她摊上了。哎，老姐姐说：“我捡条命啊，我命大呀，地震我都没死啊。”啊，我说地震没死，脾气不好也不行啊。这人73了，咱奔个93活。啊，说93吧是忽悠你啊，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说大姐，你能活93，你身体好，你活呗。你身体不好，你说，我说你听着高兴，过后你不还是犯愁吗？这老太太啥病？就是唐山大地震那年把她吓的。她呢，女婿就她的姑爷，大姑爷，在地震的时候没了，啊，你说她不上火吗？啊，然后她姑娘呢落个残疾，有一只胳膊已经截肢了。这就是唐山大地震落的啊，你看这个严重的后遗症啊。他的姑爷没了，姑娘呢有一只胳膊截肢了，那这老大姐呢就上这个火。

从那以后，老大姐就得了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到啥那个时候，老大姐才多大岁数啊？才30多岁啊！啊，这话说是多少年前呢？40多年前呢？老姐姐，严重心脏病，就是胆小、心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哎，心脏老慌跳。你到我这儿来，我得看呢。我一号脉，左手是号他的血，严重的是脉沉细，沉细呢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和肝脏缺血。我说大姐你睡不着觉，眼睛干涩，吃点东西胀肚。他当时眼睛瞪这么大，哎呀你这大夫真神仙呐！你这500块钱挂号费我可没白花，你搭我手腕子就知道我啥病。我说你别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啊，哎，然后我又号，还是左手号他的血。我说大姐你张嘴，一看舌头啊，他这个舌头什么色儿？暗紫色。正常我们的人舌头是淡红舌薄白苔，他舌头呢是暗紫色，就颜色发紫。舌苔呢没啥舌苔，薄薄的一层舌苔，舌头中间呢挺大一个深沟啊，舌头中间还塌坑了，这证明胃气阴两虚。胃气虚，这人吃饭吃不进去；脾气虚，吃不进去饭的同时严重的口干。我说大姐，严重口干，吃不进去饭，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沉的沉了这身上。哎呀，对对对，这是号他的左手。然后呢，我号右手，右手这一搭，寸脉跳的没劲儿，尺脉呢有点沉滑，就得使点劲儿往下摁，有点咕噜咕噜咕噜。我说大姐啊，啊，大便干便头子，前边那个大便那屎头子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冒虚汗没劲儿，妥了。老姐姐心服口服，她说：“哎呀妈呀，李主任呐，我是慕名而来呀，啊。”然后我拿手机把他的舌头正反面我都照下来。为啥照？在给他开药之前我照下来，我开汤药也好，开什么药也好，吃完20多天再照舌头要对比呀。吃完你要舌头先后啥变化呀？重点看舌头。哎，然后呢我就给他开药。他有什么病你说？心脏，哎，胆小怕动静，一动弹就冒虚汗，心烦吃不进去饭。哎，我又耗一会儿，我说老姐姐你这胆特别不好啊，胆呢？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胆呢？怎么胆气不足，干点啥胆小呢？他说：“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胆切除了，你看，胆切除了，有脂肪肝，并且呢，大便常年的干屎头子，后边不干，前边那个头出来了，后边就是稀的，稀的有可能还拉2遍3遍，并且呢，尿频，一宿就倒腾，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点尿就倒腾。”还尿不多少，还怕动静，还害怕，老梦着死人，梦着他老头，梦着他姑爷，他姑爷不唐山地震的时候死的吗？他老头是前两年心梗死的，老梦着就害怕，自己一个老太太不敢在屋里待，他家100多平房子楼房不敢待，害怕，晚上睡觉得开灯，他打开灯他还能睡，要闭灯了他半夜起来下地尿尿，从哪儿都黢黑呀，他就害怕。他就说：“我老头在那坐着呢，我姑爷在那坐着呢，你说多吓人。”他这就是胆小易惊，典型的心肌缺血，脾肾双虚。我说老姐姐，这种情况吃药吧。啊，吃啥呢？我就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他开上了。乌羊补心汤里头有何首乌，养心安神，让他睡好觉。他不腿脚冰凉吗？手指盖子发紫，嘴唇的发紫，舌苔白滑，说明寒，而且舌头中间塌坑。注意啊，舌头中间塌坑是脾气虚，舌头根子塌坑是肾气虚，
舌头尖塌坑是肺气虚，心气虚。他中间裂口子，还说明呢阴不足，那口干把他干的都不行了。哎，开药开的何首乌、锁阳、云阳藿、黄芪啊、甘草、干姜、大枣。哎，因为给他拿成药呢，我们院现在不允许啊，我给他开的汤药。老姐姐回去我说你熬汤药，然后吃啥呢？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有成药，我让我们库房给他拿了三葫芦。这老姐姐回去吃，七天之后，我告诉你，她舌苔中间那个沟就能起来了，那个裂纹没了，她口干好了，中间那个挖兜，舌头中间的挖坑啊平了，上边有白舌苔了，证明这人有劲儿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啊，你看病你要没吃药之前照个照片，吃完药之后再照一下对比。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上号了吗？说的是谁？对上号没有？啊，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在咱们家乡，就咱们吉林老家这块儿，现在大热天儿，你这时候再不热，你啥时候热啊？你再不热，你八一就立秋了。但今年你看这年头，开春开的是不是不好？这还开啥春啊？你夏天往年这时候那瓜呀西瓜特别甜特别多，是不是？今年一会儿下雨两会儿下雨，再一个你看五月初一下雨，老头老太太说了，不怕初一阴就怕初二下，这半拉月就没有好天气了。五月份头半个月不咋地，后半个月五月十五十六你要再下雨再阴天，你看吧，后半个月又完蛋了，整个六月份你说老年病好养吗？有心脏病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不犯病，有脑梗脑血栓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也不犯病。为啥一到阳历十月一前后有心脏病的他就觉着不得劲儿呢？啊，像刚才说那个那老姐姐很典型，她是胆摘除之后啊，叫心虚胆怯型的心悸，她还不叫冠心病，冠心病得疼，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冠心病她得疼啊，她不疼，她来那一阵就有点丝丝拉拉的不太得劲儿，但是也不咋疼，他主要是难受，心律不齐，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根在哪？在脾肾呢，尿频，哎，憋不住尿，脾不好，胃不好，这样通过吃乌羊补心汤，配合固本延龄丸，不用多，固本延龄丸有五葫芦就行，五葫芦呢吃五个月，乌羊补心汤呢照一年吃，因为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大家记住啊。年龄大了超过六十岁以后，我们的脾呀、啊、和肾呐、啊、都虚了。你看有病没病，你六十岁以后吃饭是不是不咋虎实了？你老哥哥老姐姐来来来，咱们唠一会儿啊，咱们唠唠心理科啊。你回想回想，就啥病没有，你六十岁以后是不是吃啥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虎实了？吃啥呢也不香，哎，也不像原来那么能吃了，也不知道馋啥，反正吃饱就行，是不是这样？尤其咱们七十岁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啥都靠脾来消化代谢运化，它运什么？一运水谷精微，我们吃的东西啊，靠它来运，运到全身消化代谢；二运糟粕，埋汰东西得运出去；三运气血，我们的气我们的血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它要运呢，这个都靠脾。所以一看舌头，舌头
胖大蛇齿痕蛇是脾虚湿盛，舌头中间塌坑了是脾虚，挺厚的舌苔说明湿滞或者有湿积。啥叫湿积？你吃完不消化，都在肚子里憋着呢，所以打嗝酸臭，拉的大便腥的好的，酸臭酸臭的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拉完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是不是？这就是湿积。所以这个时候看舌苔，它就是白的，挺厚的，还较黏的。那像刚才说这个73岁的这老大姐，由于她长期的睡不好觉，睡不好觉，老百姓叫啥？靠心血。我们叫睡不着，它伤阴呐。总睡不着不伤阴血吗？人阴血不足，那舌头为心之苗啊，所以舌苔就发黄，大劲儿了还有点发黑。你看有人一张嘴，我这手机上各种人的舌苔，你就看吧，各种人的舌苔，一张嘴那舌头，舌苔中间发黄还发黑，说明啥呀？发黄发黑就说明他长期的口干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对号入座啊。那么现在就大夏天的，就现在我们要救治什么样的人呢？心脏病有心肌缺血伴有脑梗的人，因为只要有心肌缺血了，冠心病，或者你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你心脏是不是缺血？心脏有病是不是心脏缺血？因为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通往全身，心血往哪通？心脏一蹦，通踏通踏，心脏跳，这血射到哪儿？上到头皮，下到脚。一旦我们心肌缺血的时候，脑袋供血少不少？少，轻则脑袋不清灵，对不对？头皮发麻，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发沉，是不是这样？哎，那重者呢，脑袋血管它这个血流的慢，它把小毛细血管就堵了，叫什么呀？腔梗。所以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多数都有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儿的血管堵了，不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啊。那下面我就要重点讲一个心血不足型的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就这个夏天你要得不到治疗，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心脏做过支架搭桥的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听着，会什么样的啊？就这个大夏天天一热他就心慌，热天头他也心慌，不热天的今天阴天，阴天下雨啊，下雨他就胸闷，他就想开窗户，咋这么闷挺慌呢？或者上商场，上商场人一多他就闹挺慌，或者上菜市场，那人挨人的，你买点豆角，他买点茄子，他问这个辣椒多少钱，他问啊这个白菜多少钱，他就嫌人多，人多的地方他上不来气儿。注意啊，心慌，总想哎呀上不来气儿，与此同时呢脑袋迷糊，眼睛看啥一阵一阵就像眼睛花了，哎呀真难受，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目个张的，说完就忘，这脸色儿白脸磕鸡的，脸色发白，浑身没劲儿，还吃不进去饭，舌头呢是什么样呢？淡红，扒眼皮，扒你下眼皮看看里边发白，你要检查告诉你贫血，你不检查你看你下眼皮你扒扒这块发白，手指盖子有竖纹，脚趾盖子有竖纹，脉是细的，跳得没劲儿，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就脾来的，你大便不正常，要不干燥要不拉稀啊，
然后呢肾不好，尿频，憋不住尿，这叫脾肾双虚。所以这种情况的心肌缺血

0: 有心梗引起的啊，连带着会得啥，就是腔梗，哎，脑供血不足，手脚该麻了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的时候，我们要一定着重的要脾肾同治，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它能吃，拉得好，消化好；治肾，益肾添精，让它有精神头，人能有精神头，这不就阳气足吗？阳气足，你说人活着叫啥？是不是叫阳寿？所以我说，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这是我们618特大型活动我要搞的这个主题，就是冬病夏治，让老病慢病都不犯，多活十年。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让你们不花钱就吃上，咱们等两天啊，就这两天就能让大家收到好的消息啊，咱们可能找其他的呀，晚两天你不要着急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喝水，用心灵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喂，你好，慧金老师，我是来白山的。
0: 啊，叫什么名字？
5: 叫张红啊。
0: 啊，今年多大了？
5: 67了。
0: 啊，白山的，姓张啊，张红，67了。老哥哥你好啊。
5: 你好，慧心老师，我想、
0: 哎、
5: 想报这个五羊谷新刊啊。
0: 大哥哥，你这是着急了，想先报名啊？哎，这两天呢，这个人还真不少，这种情况还真就陆续的挺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就等着说618呀，怎么不给我们搞活动呢？咱们没赶上618，因为呢，我是想让大家呀，花一份钱吃两个产品，既能脾肾双调，又能五脏同治，多活十年。所以说咱们晚两天，晚两天预计也就是两三天，这个事儿就有信儿了。
5: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吧，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先报名的，说给我留着吧。你这样，老哥哥，你说说情况，我看看你到底是咋回事啊。
5: 哎，好，我这心烦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有个年头了，得有个20来年。
0: 胸闷气短近2年呐。
5: 那有20来年了。
0: 20来年，近20年都这样啊。
5: 尿频尿急，完了那个胯骨疼，腿也疼。然后我吃的固本呢，就能健强了。
0: 尿频尿急多长时间了？
5: 20多年。
0: 你刚才说咋的？有尿蛋白？
5: 嗯，有点尿蛋白。
0: 你说那尿蛋白你化验尿了？
5: 没，化了化验了，他就是有，有尿有发白，有时候腿胖了。
0: 化验尿里尿蛋白有加号吗？
5: 嗯，有俩加号。
0: 那就确定了尿蛋白俩加号啊。
5: 嗯，
0: 那肾功能受损了。
5: 嗯，年轻人受凉了，
0: 腿浮肿了。
5: 腿浮肿，胯骨疼，腿也疼。
0: 腿浮肿你检查肾彩超，做肾 CT， 肾有没有囊肿和结石？
5: 那个我没做。
0: 这没说呀？没做呀？
5: 嗯，没做。没有
0: 做。最好那个打一下肾彩超。你这个情况，我严重怀疑你肾脏上有囊肿或者结石。
5: 哦。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现在这个就这个蛋白尿俩加号，发现多长时间了？
5: 哎呀，这有几年了吧？但是我吃的那固本呢，现在都强了。基本没。
0: 固本压力丸你吃多长时间？
5: 吃了5个来月了，快六个月。
0: 葫芦呗，还健强了。
5: 尿蛋白也很少了，很少。
0: 查过吗？
5: 腿浮肿下去了。
0: 嗯。
5: 嗯，那个，但是现在那个反正胯骨疼也强了吧？
0: 嗯。
5: 也能走，也能走了，气管也健强了。
0: 哦。
5: 嗯。
0: 哎呀，你这个病啊，是这样啊，肾功能不全，蛋白尿，腿胖了。哦，这个心呢，胸闷气短，你这个病啊叫心阳不振。
5: 嗯。
0: 平时怕冷不？
5: 哎呀，怕冷。
0: 嗯，
5: 怕冷。
0: 心阳不振。嗯，心肾阳虚。
5: 嗯。
0: 叫心肾阳虚，你记住大姐说的啊、哦，就叫心肾阳虚，心阳虚。
5: 嗯，
0: 心脏跳的没劲儿，胸闷气短，怕冷。
5: 嗯，对。
0: 啊，你伸手，你看你那个手干巴拉瞎的，那手指盖都瘪。
5: 啊，是。
0: 有竖纹，那手指盖瘪瞎。你看那手指盖中间，正常大家来都摸我们这手指盖，正常这个手指盖中间是骨溜的。
5: 对。
0: 你这个手指盖中间是瘪塌坑的。
5: 对。
0: 啊，
5: 嗯，
0: 所以这就是你再把下眼皮扒开，你看你的下眼皮发白，你整不好你得贫血。
5: 嗯，可不是。
0: 啊，叫贫血，所以它叫心阳不振，就是冠心病。这个呢，就是前胸后背疼，叫痛彻心扉。怎么疼？扯着肩膀头子，前胸后背肩胛骨疼。
5: 是。
0: 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就是什么呢？后背疼扯着前心，前心疼扯着后背。
5: 这谁也有点，这是那么回事。
0: 啊，老北，我们术语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0: 个就我这个辩证，二五眼大夫他都听不明白。
1: 他听不明白，他们真听不明白。
0: 哎，至少要40年的功底。
1: 哦。
0: 一天手上过患者得过30人以上，他就积累经验了。你这个情况呢，
1: 哦、
0: 咋得的？你年轻的时候干啥活的？
1: 年前
0: 着凉了，受寒了。
1: 着凉了，在外面工地干活。
0: 嗯，这病就是着凉了。
1: 嗯。
0: 着大凉了，啊，着大凉了还不算，没得养。没得养吧，体格吧不好。你刚60多岁，你要80，我都不说你啥。60多岁你咋整啊？再一个呢，裤裆冰凉，裤裆都把手。
1: 对。
0: 你要到80岁，你就晚上睡觉往那一坐，你这俩手就捂着裤裆冰凉。
1: 可不是吗？
0: 哎，他心肾阳虚，所以肾阳虚呢就会出现整天呐腰往下冰凉冰凉的。你现在来，你把你裤腿子撸起来，这大夏天的，你那裤腿子那块脚脖子那都得冰凉。
1: 啊、嗯，脚脖子冰凉。
0: 所以你这个尿吧是咋的呢，大哥？你喝点水那就没完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哗哗的，那就一阵尿啊，清凉的。你的尿没有黄的时候。
1: 对对对，这
0: 人家尿尿焦黄上火了，你不得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去寒上来的，寒上来的呢，它容易在心脏叫冠心病，在脑袋就是叫腔梗，脖腔的那块毛细血管堵塞。
1: 啊，对对对对。
0: 最容易得肾结石。
1: 哦哦。
0: 哎，你胃得疼不得劲了，你胃吧吃点凉的你就反酸，你就难受，扎巴约的。
1: 可不是冷，对，
0: 要喝点小米粥了，热乎的，吃点咸的，挺得劲儿。
1: 啊，对对。
0: 哦，所以这个病你看，你是见饭就饱，不吃还饿。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人你说的你，这脾胃大门不打开，大哥你说现在我说，哎呀，那个老张红大哥呀，我寻思你能活90岁，我不给你吃饭，你喝西北风，你说那能活吗？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冷。
0: 你起码得吃啊，你大包子牛肉馅你糟蹋仨。
1: 哎。
0: 二米饭你吃个2碗。土豆茄子你和酱你整它一碗。你再吃一碗苞米碴粥。
1: 可不是。
0: 这就吃啥子都胖，你小脸得鼓起来。你那脸蛋的颧骨下边是你叫那个腮帮子颧骨的是他坑的。
1: 可不是啊，是。
0: 哎呀，大家都对号，就现在咱哥俩通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节目的忙乎坏了，连照镜子在摸手指盖在扒眼皮的，因为我讲了他在那对号呢。哎，然后最后看哪儿，大家注意看舌头，这个舌头呢就是舌体吧，整个的舌头颜色呢有点发深，苔是白的。
1: 哦哦哦，
0: 苔是白的呢，你张嘴伸舌头，你舌头根的那块塌坑。
1: 嗯，对对对。
0: 你看气滞的舌头根子那是有疙瘩，脾湿的，你寒大的肾气虚的，你舌头根子那块塌坑。
1: 嗯嗯嗯，可不
0: 是。哎，舌头尖儿两侧也塌坑，说明你气虚啊，你拿不成个了，蔫儿蔫儿的。
1: 可对对对。嗯、
0: 哎。所以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那太对症了，固本延龄丸是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它治的是老年病和一体多病。
1: 哦哦，
0: 哎，老年病岁数大你病多呀，
1: 嗯，
0: 一身病你就吃固本延龄丸能好。那么这次啊，我想给大家呢，咱们也算618的活动，但是我们好饭不怕晚，我们照别人要晚3天2天的。
1: 那行。
0: 慧心呢是想让你们呢，既能五脏同治，冬病夏治，抓住夏天，就今年这个九子离火，这个运呢，是让人多活10年的运。10年久不愈，但是你得吃上好药。哎，咱们有固本延龄丸，但是这个劲儿差点儿。9分差1分、
1: 哦、
0: 那1分差啥？脾肾双亏，你脾虚肾虚啊，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姜连续3

0: 年呢，在我们医院，都是达到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最好的方子。今年呢，又制成了成药，制成糖浆，啊，小瓶的，那小瓶里装100毫升，这样呢，你们回去喝方便。不然的话，那个大汤药一袋一袋的，你咋喝呀？
1: 嗯，对。
0: 哎，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现在看呢，基本办差不多了。基本办差不多了，就这3-2天就告诉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做好准备，就等着。
1: 哎哎，
0: 咱们晚2天，好饭不怕晚啊。
1: 哎哎，
0: 哎，好，你要是吃吧，到时候固本延龄丸呢，再吃8-9个月。
1: 哎哎，
0: 这个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打开脾胃大门的这个叫乌羊补心糖浆，你吃它1年。
1: 哦哦哦，
0: 啊，这都花钱那得钱了，我争取不要你们花钱啊。
1: 哎哎
0: 哎，
1: 感谢自己老师，感谢。
0: 不客气，那你就听广播吧，就这2天别溜号，好好听啊。
1: 哎哎哎，
0: 嗯，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嗯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老师好。
0: 哎，
3: 老妹子。
0: 哎，老哥哥。
3: 哎，又来找你来了。
0: 没事，有事你就说吧，老哥哥。
3: 哎，因为啥？我这人听说你又进来个新药了，这对我挺好。我一看见我问问那我吃行不行？那个那乌羊补心糖浆，那个我吃行不行？
0: 你说这情况我看看。
3: 我现在有点脑梗。
0: 得多少年了？
3: 6-7年了。
0: 啊，现在有什么后遗症？
3: 没有。
0: 走到咋样？
3: 就走到腿沉。
0: 腿沉多长时间了？
3: 也有二三年了。
0: 腿沉2-3年了，除了这个腿沉还咋的呀？
3: 就是腿沉，那个外头还没有劲儿，
0: 蹲下往下没劲儿，
3: 蹲下起不来。
0: 啊，膝盖往下没劲儿，要蹲下站不起来呀。
3: 蹲起不来。
0: 那你走道打不打晃？
3: 还不打晃。
0: 拜不拜道？
3: 反正还行。
0: 有没有就像走走？深一脚浅一脚走走？
3: 有，那有那有，
0: 就走走像抓蛤蟆跳井似的。
3: 对对对对对，
0: 走走哎，整闪一下子，整哎，就像踩空了似的。
3: 对对对，
0: 那叫跳井。也叫抓蛤蟆。脑萎缩了，大哥，你多大岁数了？
3: 80。
0: 那还不脑萎缩？关键你这个脑梗，你6-7年了，也就是说72-3就得脑梗了。到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脑梗兼脑白质病变，所以出现呢，就是走道吧有点跳井。跳井呢就是叫四肢平衡障碍，你就是单腿站不住，然后呢做翻手运动，就咱这手，你看俩手，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一整你就烂套了，你就不会整。
3: 对，顺偏的。
0: 就是顺偏了，顺撇了，就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再一个大哥，你把胳膊伸往外伸，胳膊伸直了，完手指头回来点自己鼻子，
3: 点不上，
0: 怼鼻子你就怼脸上了，这就怼不准，这就叫共济失调。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你上我这门诊，我这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院里出诊，到这来那老头老太太往这一坐，那你说我让他握我双手，一握他没劲儿，一只手有劲儿，一只手没劲儿，这就是半身不遂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再就让他走走走，你就看那一条腿他往旁边咧一下子，再就是指自己鼻子他找不准，再就翻手他一整就不行了啊。那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就是脑萎缩。脑萎缩的根儿在肾虚，肾虚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个肾虚，我们叫髓海不足。髓海不足的症

0: 不然的话不就手脚冰凉，老头脚丫子跟死人脚似的吗？
1: 啊，现在手脚就凉。
0: 俺睡一宿觉搁被窝里，那冰凉冰凉的。
1: 对。
0: 你这夏天还好点，那冬天你盖纱被，你脚丫也冰凉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阳气不足了。所以大哥，你说不喝乌羊补心汤，喝啥呀？
1: 哎。
0: 哎，就喝它。我今年给大家弄的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增的是阳寿。这个阳就是我们锁阳和阴阳货这个阳啊。
1: 啊啊啊
0: 啊，所以老哥哥这个事儿啊，你行，你等着，就这一两天啊，给大家办成。
1: 哎哎，
0: 争取呢这个乌羊补心汤啊不让大家花钱。
1: 哎呀，太好了
0: 啊。因为它贵，你说固本延龄丸你再花钱，乌羊补心糖浆你再花钱，两下整不起。
1: 对。
0: 所以今年我可以说，别看我们没赶在618照人家晚两天，但是我们这个事儿办的可大呀。这个事儿成了，就这一两天正在筹备，最后究竟给大家呢多些，让你们能分出档次来，病轻的给6个月，病重的给1年，再重的呢给1年半，咱们最后定啊。
1: 哎，
0: 也就这一两天就有信儿。
1: 哎
0: 哎呀，这两天人多，都卯足劲儿，都憋着呢，就等着呢，着急呀。啊，所以大家就等着吧。这个事儿，老哥哥这个病吧，吃固本延龄丸再吃吧，有条件再吃1年。
1: 哎，
0: 乌羊补心糖浆呢，配着吃1年。老哥哥，整个96、7没事儿。
1: 好嘞。
0: 而且咱们要的是，人活百岁，能走能撂，生活自理。你不能躺床上让人家擦屎擦尿，你活100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为啥今年会心啊？你看，哎呀，紧赶慢赶，我告诉大家，我张罗1个月了这个事儿，从6月1号就开始张罗，一直到现在，我寻思赶在618给这个事儿办成喽。你说我净想好事不花钱，哎，卡这么2天，但是呢不怕晚，昨天晚上基本上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啊。
1: 哎哎哎，
0: 争取这2天就通知啊。
1: 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看你笑呵呵来了，身体好，咱们都高兴，比啥都强啊。
1: 好了，
0: 哎，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了，哥哥，祝你健康长寿，乐乐呵呵的，多吃点饭啊。
1: 好了，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

0: 芒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还是那句老话，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别管以前我们有多少不开心不愉快，通通的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还得朝前看，往前走。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说这参柏的药收到了啊，灵芝孢子油收到了，说怎么用啊，啊怎么吃啊，能不能一起用啊？没问题的，参柏你就正常吃啊，一天吃3遍，早上中午晚上，一天吃3遍，每一次呢吃上一袋就行了。灵芝孢子油呢，你在中午或者是下午怎么吃都行，它不起冲突。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问的，说老师啊，参柏的药到了，我就每天正常吃花瘀呗。我说对呀，我说你看我一直讲啊，这个淤堵淤堵的，这个淤堵啊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个肿块啊，包括一些严重的恶性病。你就比如说那种结核啊、结石，包括我们说的尿毒瘤、硬化呀、钙化呀、结节啊啊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包结块啊，凡是引起了经络气血的不通，都叫淤堵啊。就你吃下去饭不消化了，对不对？有人讲话了啊，肚子胀，吃的东西不往下走，包括肠道里的这些废物该往外排的排不出去，这都叫淤堵。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肝脏啊就形成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啊，淤堵在下肢腿上容易形成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是啥呀，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女同志的那个子宫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形成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是淋巴，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节或者是肿块。那淤堵在胃或者肠道形成息肉或者肿块啊，淤堵在哪哪就出现病变了，只是病变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病变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10个病9个是瘀造成的。那你治病你是不是得化瘀通堵，另外平时少生点气，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对不？你看那天我看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话说的有意思吧，有哲理吧，你说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都好好活着，尽咱这必死无疑的一生。你像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执着一生，却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啊，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你等理解的时候呢，老了。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慨，你像咱们这岁数的，什么事都赶上了，能活到现在呀，讲话了那都是命硬啊。论我讲，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20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70岁了，一合计，哎呦，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这时间不经过呀，一转眼这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剩下好好活着了，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呢往开了想，儿女的事能帮咱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不？咱们能力也有限了。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记住这句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有病不怕，别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讲话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是那个血肉之身，能不生病吗？所以有病别怕，别让它变成大病，别让它要了命，对不对？别一整啊就到那重症监护室，是吧？咱这一整就抢救个10天半拉月的，那谁也受不了。尽量咱别卧床喽，别生活不能自理喽。讲话了，需要人伺候了啊，上个厕所啊，是不是解个大小手，这都得别人帮忙才行，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谁也受不了啊，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你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那一天有的就是几万，你就啥家庭也不行啊，对不？就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几个家里边开银行的，有几个家里边有矿的，是不是？没有，咱就普通老百姓，那咱就得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啊，也没有什么大买卖，讲话了就是口挪肚攒，对吧？省吃俭用啊，就是硬攒，对吧？有人讲话了，对，硬攒，那、啊、能攒就攒了，能省就省了，这就叫硬攒，对吧？所以呢，承受不了什么大病，你就别说大病，你就是找个人伺候，就咱们手里的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一个护工一天至少得300块钱，你要是脑血栓偏瘫，你找个陪护的，你像在北京这地方，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呢，啊，包括给你敲背啊、吸痰呐，啊，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完事儿呢，你还得管着人家3顿饭，啊，所以呀、啊，没得这些大病，你就等于说把这钱攒下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平时说，买点衣服啊，或者吃点好的呀，买点药啊，这不叫花钱，那叫啥？这叫生活呀，对不对？这个吃喝拉撒睡，你这个吃，你包括吃药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是很正常的，谁都得生活呀，对不对？什么叫花钱呢？你比方说心脏得大病了，甚至得重病了啊，到医院呐，啊，包括那开颅手术啊，一次10来万，这叫花钱。你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需要人常年伺候了啊，这叫花钱。你包括有些人得那个肿块了，恶性病了，你用那个靶向药啊，那一盒啊，一个月啊就几万块钱，你这叫花钱啊。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就提前治啊，别能治的时候啊不治，讲话了没事啊，还不重，挺着等着扛着，完了严重的时候再治，他就不那么好治了，能明白吧？不好治了，而且花着钱不说，你还得遭着罪。你看我和老伴儿吧，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啊 怎么说，那时候都不太

富裕，讲话了，那底子都比较薄。尤其你像我这家庭，父母肯定是借不上力的。本身母亲走得早，老父亲这块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他又不是说有什么退休工资，啥都没有，所以你指望不上。你看老伴儿怀孕的时候，年轻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糕，那过去那山楂糕纯呐，有时候那女同志怀孕了，她就想吃那一口。那时候我们工资低呀、啊，老伴儿呢就买那一小块儿，啊，就那一小块还舍不得一次性吃完。有的时候你看见有卖的了，啊，就是扭着头抢走过去，所以就是舍不得，他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那时候他自己讲话了，就馋这东西，有时候买那一小块，有时候就不买，啊，你看现在，有时候上前门呐、啊。或者去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糕的，每一次我都问他，啊，我说买一块啊，老伴直摇头，啊，吃不了了，牙口不行了，一吃就疼，啊，你看他一说完我也挺感慨，年轻那时候想吃舍不得，这老了讲话了，现在条件也允许了，啊，能吃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吃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啥事呢你别拖。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那可能还不到50岁，就是看面相像个50来岁，东北话讲就是这人呢造的比较老。我说你从事啥工作的，告诉我给人盖房子的。我说那行啊，那你这收入还可以啊。哎呀，挣辛苦钱呗，没文化，不认字，挣辛苦钱呗，一个月10000多块钱。我说那行，能攒下不？他说那能，工地管吃管住的。我说老家还有谁呀？他说孩子父母都来老家呢，自己和爱人出来在工地上打工。我说这一年啊，是不是过年了就回去啊？他说不怎么回去啊，有的时候打个电话。这回去啊，赶过年那时候呢，车票也不好买，而且太贵了，车票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面相得有50多岁了吧，父亲也得70多了。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说话难听，看一眼扫一眼了。他说你看出来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合计着再挣上几年钱，完了之后呢回去啊就不出来了啊，就在家多陪陪父母。我说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一个父母说自己儿女不行的。完了我嫌弃啊，这孩子你看没出息，挣不着钱，你别回来了啊，就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么说自己孩子的，都是自己儿女，讲话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我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两样东西你别等，一个呢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等我怎么怎么地。我讲话了，父母不老啊，他能经得起你等啊？不需要你是有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这老人也高兴啊。就像我那儿子似的，我到今天我还那话，我不要他的钱，他给我钱我都不要。再说了，人也不给我呀啊，他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了。如果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情况，哎呦，那得高兴好几天，讲话心里美滋滋的。我老伴现在不就等着日子呢吗？有人说老师你真不去了？我真不去了啊，这老伴儿，你这啥事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到日子就过去了啊。所以你看人老了就这么点需求，因为我本身就是老人，所以我从内心从心里我跟大伙去说这话，真的就是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那个什么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就该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
就说这话应该是前年了，啊，我自己患者哪儿的呢？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啊，但是他是周边的，他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在北京的周边他养牛，啊，老家是内蒙的，两年没回家了。我记得跟大伙好像说过，去年养牛啊就全赔钱，所以着急上火。一开始啊，总心绞痛，总后背疼，啊，他合计是不是累了？后来呢，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心梗，啊，怎么办？住院呗，住了能有十多天。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就这么的上我这儿来看，啊，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嘛，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哎呦，说今年呢赔了多少多少钱，那，啊，这一天。哎呀，眼睛都睁不开，两年没回老家了。我说家里边还有谁呀？他说父母，父母都在老家呢，啊，说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听说又严重了。他说我这不嘛，不挣钱，完事呢还欠不少钱，你说我这也没脸回家呀，啊，所以哎呀也不打算回家了。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对不？对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呀，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谁能一直穷，谁还能一直富啊？所以心态得放平。去年的初三，特意给我打的电话拜年，说伦呐，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左旗呢，我给你拜年了啊。我说哎呦，你这是回家了，回家了。我说父母高兴吧？可高兴了啊，我回来了，父母可高兴了。我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也带回来了啊，我寻思给我爸爸也用用，吃的挺好，我让他也吃，吃的挺好。你看我听到这些话那一刻，哎呦，我这心里也挺激动啊。果不其然啊，就去年初八那天，我就听说那牛肉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啊，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啊，就是日子好的时候呢，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也得挺住。过日子，过日子嘛，对不对？一天天的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啊，就是尽孝你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父母。啊，那父母也高兴，多关心关心他们身体，所以尽孝别等。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啊，别拖。那我经历的有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呀，可能就是胸闷呐，最后拖拖怎么样？心绞痛了，啊，再拖拖，冠心病心梗了，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搭桥，啊，有的甚至40多岁心梗猝死。我知道，啊，就一个刚结婚，可能都不到三年，啊，结婚不到三年，孩子才一岁多点儿嘛，就突发心梗没的，你说可惜不？那小孩啊，一岁多点儿，所以可得注意，病这个东西你记住，千万别拖，有点问题了赶紧吃药。你别等他大发了，那晚了啊！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牙科老侯啊，他跟我关系不错，每次讲到他，你看就包括现在，我要想到他我就无限感慨。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租了个门脸儿，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准备开个牙科诊所啊，买了三把牙椅，我合计我提前内退了啊，我也带带孩子，啊，今后啊，一起，啊，跟我干这行，我说挺好啊，对不对？我说那你也得多注意身体。我说你平时高血压别累着，啊，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我说你要不愿意吃西药的话呢，你就喝点我说的那个舒心汤，啊，化化瘀，啊，通通淤堵。你看他咋说？没事，没事。我这血压不疼不痒的，你看别人都有症状，他这一点症状没有，所以他就没事没事的。

0: 想法可能是适应了。结果有一天晚上，那都晚上7点多钟了，啊，老侯他老伴儿啊，就通知我们，说那时候打电话嘛，家里都有那个座机了，说老侯出事了，不省人事了。我一听吓一跳，啊，我说嫂子你别着急，啊，出什么事了？这老嫂就说晚上吃完饭他就感觉不舒服，说脑袋疼，完没一会儿就吐了。啊，吐了2回呢，你这再叫他啥都不知道了，没反应了。我说打120呗，说打了。我说那你别着急了，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你看在过去的路上，老侯的老伴又来电话，说你往什么什么医院走。我说行，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老侯的那个急救设备就已经撤下去了，因为本身我搞医疗的，我一看我明白了。啊，那老侯那瞳孔都散大了，衣领子那块全都是吐的那个呕吐物，啊，急诊的大夫就跟我讲说脑出血，瞳孔都散大了，救不回来了。啊，老侯老伴儿看着我就哭啊，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就走了，一辈子这也没享什么福。这些天呢他就吵吵脑袋疼脑袋疼的啊！我说了，我说你看看，这就是不去，就是不听。这晚上吃的是水饭啊，大酱茄子，谁知道吃完了就吵吵脑袋疼的厉害啊，吐了几回完就啥都不知道了。哎呀，这老侯啊一辈子没享过福，还说呢要带儿子干那个牙科诊所，那门脸都租下来了啊，那椅子都买好了，你看没等干呢，这人没了。你说看着老侯，我也忍不住伤感。你说他哪怕听一句劝，他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高血压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其实他更危险。没有症状，他不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那脑神经已经不敏感了，他不是好事儿。一出事儿，那就是个大事儿。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他不会高血压的啊。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可能是什么颈动脉啊，颈动脉有斑块，也许在我们心脏血管，也许在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血压高的。就大家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高压高还是低压高的，你只要是血压不正常，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内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是血压高的。啊，结果他这个高血压就总这么高，完事呢他还总认为自己没事，结果你看出事就出大事了。啊，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这个出血量那么大的，就即使他不死也容易落下个植物人。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化淤堵。如果老侯听我的，平时喝点舒心汤，他不会这样。这淤堵到一定的时候，血管承受不住这压力了，讲话一下就爆了，就跟咱们吹气球似的，对吧？吹着吹着咣叽一声啊，还吓人一跳，是不是？血管一下爆了，人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你得多注意，平时你就得把三百这药给他用上。还是那话，你用他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他就比少用一天要好。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 它是舒心。

0: 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一说深白这药啊，昨天我跟一位老姐姐还讲呢，我说赶上了，多备点，这药挺好。啊，我说你算账，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啊，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而且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的，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对吧？你就走遍全国他也没有这美事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那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上医院你看看啊，你挂个中医科大夫的号，那挂个号是不是多少钱的都有啊？20的、50的、80的、1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完事你再扎一次针灸，是不是得1-2百块钱？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这么用，能让你用半个来月，一天2次用能吃23天，要是一天1次用呢，能用上1个半月45天。我说你这么算，这一大盒药活动的时候300多块钱它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是一副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你自己抓的你还得自己熬药，它能一样吗？对吧？它首先这里边药材它就不一样，你别看都叫一个药材名，龙骨啊、丹参呐、啊，但是啊，它药材的药性啊、药效啊、质量它都不一样。药厂的这个药材啊，它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讲话了，你都得精挑细选，挑最好的，而且药材它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的那药那也就是熬一熬嘛，对不对？你达不到这种什么呢，加工炮制的这种效果，而且这药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啊，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这一袋深白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深白舒心汤的效果，而且你看这回还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呢，这多少钱呢？他说老师啊，你说这个呀，我就特别有感触啊，深白的药效果确实快啊。他说我吃上几天呢，我这心脏就不疼了，就感觉那胸口窝啊，它敞亮了。吃上就感觉心脏就特别有劲儿，他一说这个啊，我想大家也最有感触，就咱用过的都知道啊。所以深白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啊，治病彻底上，还是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说安全性上，那都是最好的，最让人放心的。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白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啊，啊好使，见效还特别快。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这药吃了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闷了，对不？喘气儿也能上来气儿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啥呀？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 啊，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那个三百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悠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我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能一只手啊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喝水也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包括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三百这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也不那么熏人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尿沫了，肾病也见好，完脚的麻呀、木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就末梢神经炎都有改善了，眼睛也比原来湿乎了，啊，看东西看的也真亮了。包括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说吃上这药以后，啊，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姐姐就说老师让我们真正的把这钱给花到刀刃上了。你看，大伙能说这话，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像我每一天，我准时准点的，啊，我坐在这儿给咱大伙科普一些医学上的知识。谁有啥需要我的，你就跟我联系；有需要解决的病痛，啊，你来跟我联系，我帮你解决。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你像刚才有一个老妹妹就问我说：“这个耳朵疼怎么治？”啊，说这耳朵啊一直嗡嗡响，完耳朵里边啊还往外流水儿。啊，我说你这是一侧呀还是两侧呀？她说就一侧。啊，我说耳朵里边感觉疼不？她疼啊，啊耳朵疼，啊嗡嗡响，完了往外流水儿。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里边湿漉漉的流水，哎呦！我说那你这情况它是中耳炎呐，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就是耳朵嗡嗡响，啊，她说耳朵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完了之后也是往外淌水，啊，这女同志来我这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有的说是中耳炎带的，有的说是啥带状疱疹带的，有的说是病毒啊，有的说是肾虚。其实耳朵响，你说跟肾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但这关系不完全，不是说来一个耳鸣的就肾虚，来一个就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啊，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都想到是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很多人耳鸣其实都是淤堵，啊，很多都是一股火造成的，有的是一股急火。就我说的女同志不是吗？而这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啊，看着那身边的那同龄的啊，都抱孙子了，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操心孩子结婚，等孩子结完婚了之后啊，就操心这个孩子的孩子。所以他的儿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给他高兴坏了，就想着哪一天就当奶奶了。但是他这个儿媳妇呢，也不好好在家待着，没事的时候啊，就愿意出去逛商场溜达玩儿，啊，就跟他那自己的妈出去逛商场去了。可能是累着了，也可能是怎么的呢？就是穿的少，拔着了，凉着了。这有一天回来之后就吵吵不舒服，啊，你看到晚上自己就流了，就流产了，啊，所以他说，你看，哎呀，我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当时你就给我气的，给我急的呀，你说，哎呦，我等着盼着抱孙子呢，孙子没了。你说高谁不上火？这当妈的都这样啊，上火了，那气的好几天睡不着觉，气的合计来合计去的。你说不让他到处走，就是不听， 你说他孩子年轻，他不懂

是，那你说你那当妈的他也不懂事吗？啊，好好的，你说我这大孙子没了，气的，啊，有的时候讲话呢，你还我大孙子，啊，气的有的时候直掉眼泪，一连好几天，这耳朵，啊，就像让人用那个窗户纸给糊住了似的，啥也听不着了，完就感觉这耳朵里边嗡嗡响，就像在菜市场似的闹心，然后我就感觉这耳朵里边疼，完了用手指头一摸一抠。啊，感觉里边湿乎乎的，好像有水流出来似的。他说：“你看，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现在这耳朵啥也听不着了。”啊，完我就安慰这女同志，啊，我说人世间的事它就是这样的，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他无缘不聚，儿女他无债不来，这事你不能强求。啊，说我想要孙子，这不是你想的事儿，这是缘分。我说你要把他想开了，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看谁现在还养儿防老？不仅不能防老，你还得倒贴呢，对不对？讲话了，你还得去帮助他，这叫啥？这叫养儿啃老，对不对？你说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啃老？但就这样，我们也高兴，啊！因为我们生了他，啊，我们养了他。并没有指望我们到老的时候他能照顾我们，只要看着孩子啊能过得好就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人的一个心愿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啊，我感觉天下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就到啥时候，你说这老大哥七十多了，但他上面还有一老母亲，那老母亲九十多了，那老母亲看着这老大哥他就是孩子，对吧？你可能在他孙子那眼里，哎呦，这爷爷啊都七十多岁了，但是在他老太太眼里边他就是孩子。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我说你也是，啥事不能强求，得随缘啊。儿媳妇的身子骨固然有问题，容易流产，但你儿子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孩子爱流，如果不是人为的，那就说明这个胎抓的不牢啊，他就即使你怎么养，就孩子比方说挺顺利的出生了，但这孩子身体也特别弱，就是用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讲，这叫啥？优胜劣汰。你看没，就是在动物界当中一直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就比方说那个老虎啊，生了三个孩子，那么最小的那个孩子，那个老虎就不愿意养，知道为啥不？就是他身体太弱了，你给他养大了啊，他也很难活，甚至说再大一点之后让他独立了，让他自己上外边去生活，这样的老虎他活不了，他抢不着地盘，能明白吧？所以动物界现在可能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呢。那我们以前的老大夫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自然流产的，不是人为怀孕了，这个胎儿他的身体体质也特别弱啊，所以他站不住。所以呢，咱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这就是缘，对不对？你没有缘分啊，他肯定不会来。我说别上火，说明缘分还没到。我说你信我的，等你耳朵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有好事。他说借你老吉言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啊，到时候我给你老磕头都行。我说那你得配合我去治疗。他就说行啊，那你想怎么治我都配合。我说你平时有高血压冠心病没？他说心脏没事，但是血压有点高。我说你这就是一股急火，这火跑耳朵上来了，所以时间久了这火就化成瘀了。你现在一方面得化瘀，一方面得去火消炎。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啊，你买一瓶那个西瓜霜啊，买一瓶双氧水啊，再买点棉签，然后呢你用棉签蘸那个双氧水清洗一下你那耳朵里边，先用蘸取双氧水的棉签去擦，然后呢再用棉签啊，哎，给它擦干喽啊，让你老伴啊或者孩子谁啊拿着这个西瓜霜给它拧开到那个纸上，然后你把这个

0: 纸啊给它窝一下，这一窝呀它不就窝成个 V 字形吗，然后对准你那个耳道啊，你就噗噗往里吹两口气儿，不就把那个西瓜霜的那个药面面给它吹到耳朵里边吗？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这是外用。内服呢，你喝点参柏的药啊，这药化瘀，化瘀堵的，内外结合着用啊。结果你看没到两个礼拜，这老太太耳朵就好了，耳朵也不疼了，也不流水了，耳朵也能听着动静了，完就告诉我睡眠还好了呢。到现在啊，送我这锦旗还给我诊室挂着呢。所以参柏这药那是真好，见效快，吸收还好，完药还有劲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这中耳炎耳朵问题啊，喷西瓜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啊，中医治病你记住啊，它是一通百通的。这个西瓜霜我们一直认为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治疗扁桃体发炎的，其实这药它是清热解毒的。你咽喉肿痛扁桃体发炎，它是不是也是由于热由于毒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能够清热解毒的，消肿止痛的，你包括能够去腐生肌的，它都能用这个西瓜霜。你像一般治疗咽炎中耳炎对吧，你用这个都行，包括慢性的鼻炎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它是一通百通的。你像很多老伙伴讲话了，花粉过敏，有的鼻子不通气儿，风大，灰尘过敏怎么办？你用西瓜霜你喷一喷，药房一般都有卖的，喷一喷啊，这鼻子就能减轻不少。你包括褥疮，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这皮肤啊伤口啊破口了，脚丫子裂口了，不愈合，半身不遂啊，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啊屁股蛋子出褥疮了，烂了，你别着急，别上火啊，你用点这个西瓜霜，十来块钱都不到，挺好用的啊。所以不是说几千几万这病我就能治好，不是，关键是啥呀，就是真正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啊。就像参柏塑形颗粒这药似的，活动这赶上了才喝300多块钱一大盒，你说合适不？因为你现在你上医院你扎一次针灸还得100-200块钱呢，挂个专家号甚至有的就600-700甚至上千的，你现在啥不贵呀。所以这么一看，参柏这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想效果好你就一天3次，想中规中矩你就一天2次。尤其现在化瘀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所以你记住心脑别出事儿，化瘀是关键。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一办法，这个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那我天天在这坐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咨询，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没病没灾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咱们都能够活过百岁不是梦。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塑形颗粒， 不要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妈妈成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啊，
3: 哎，我头些月子就是肚子老胀，老胀，这个不吃东西也胀，哎，就是肚子歪歪鼓那种，完了我妈就说你去检查检查吧，我就去了，去的是这个肠镜、胃肠镜。
0: 嗯，
3: 就是嘎的什么胃和肠都有息肉
0: 啊，有息肉了。
3: 哎，自己
0: 你多大岁数？
3: 我65了。
0: 啊，65岁。
3: 嗯嗯。
0: 啊，有息肉。啊，那你平时你肚子是怎么不舒服啊？
3: 就是不是说吃东西也不耽误，排队也不耽误。
0: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不吃的话，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早上就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觉得胀胀的。我就不吃，也属于这个肚子。
0: 啊，
3: 我
0: 主要就是肚子里边胀气呗。
3: 不知道，反正是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胀。
0: 就是排气不？
3: 嗯，你说排气也排，有时候打嗝，有时候也放屁。
0: 嗯。
3: 哎，也挺多的，反正就是胀胀的。
0: 嗯，
3: 完了那天我妈就去听你的节目，就是买那个鹿角帽也买了。
0: 那个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治疗咱们说身上有包有结有息肉啊。
3: 啊，就是他买补偿时间，这不还没吃多少吗？还没吃几天，我这不就去做检查了吗？完了就这两天就没吃。我今等下星期再开始吃，他这个现在就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东西，我想过一个星期再说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
3: 还有腰，腰是怎么？我这个腰就是多少年了？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厉害了，就是疼出、突出、狭窄、滑脱，就是全有了。
0: 这么严重吗？
3: 嗯，对呀，啊，但是还能走，呵呵，还能走。
0: 啊，
3: 就是有时候这个腰疼。
0: 啊，
3: 有时候就是屁股蛋子疼，再是站起来这个屁股窝，屁股蛋子下面这个窝，
0: 啊，
3: 就疼，就是就像有些
0: 压住神经了。
3: 对呀，啊，就像有筋短似的。
0: 你说这个腰椎这个病怎么说不重，但是挺全乎。哎，你不是说像人有的那个腰间盘突出，人就一种病，哎，人就动不了了，尤其是什么的那个滑脱呀、游离的，那一下就不行了，动不了了。但你说你，像你说的又突出又滑脱又狭窄的，完了之后呢，你还能动，啊，就是你这个病种类挺多的，但还都不动，啊，嗯，那整个就是基本上咱的腰椎几乎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3: 嗯，就是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就是吃药啊，对，按摩都没有，就是护用
0: 啊膏药
3: 热护，对
0: 啊，理疗啊，
3: 就是理疗那种护
0: 啊，
3: 把热毛巾拉护上
0: 啊，我
3: 还用吃药，用吃中药，反正吃的现在还行，里面的疼多了。原来就那个筋，大腿根那个筋到腿腕那个后筋都走不了，都剧烈疼的呀。 原来我这个腰都是有点弯，走道是撅屁股，像 S 背的 S 型那种。
0: 啊。
3: 反正现在治疗吃药，现在还行，能直一点呢。
0: 嗯嗯。那你现在走路，要是走远道的话，能不能走不？
3: 累累，走一走就得歇一歇。
0: 嗯。
3: 就是那个芬博克瑞。那个我妈也买了，买了她吃一次，完了看我不好，完事叫我吃，我又吃了几天，完心这两天就也没吃，就她对腰和那个独角帽都对腰有没有好处吃这两？
0: 有啊，你像咱们说你有腰椎的，腰椎病变，腰椎的这个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脱出啊，你游离这一块有的就需要手术了哈、啊
3: 嗯、
0: 其他的你包括椎管狭窄啊滑脱啊、
3: 嗯嗯、
0: 啊其实它这个病变它不完全说就是我们腰椎那个椎骨的问题啊，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椎间盘和我们韧带都有关系。
3: 对、嗯嗯、
0: 不管哪一种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因为它根据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挤压的神经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
3: 嗯
0: 啊，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就是局部腰疼啊，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腿。有的呢是屁股蛋子疼啊，有的呢是影响到腿了啊，那个腿沉啊，有的甚至呢不能够用那个脚尖站着啊，有的呢是我们这个脚背啊发麻，就是看它压迫到哪个神经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我们中医的治疗上来讲呢，就是活血化瘀，
3: 嗯，
0: 就是化瘀，
3: 嗯
0: 啊，完了之后疼痛的时候，咱们给你止疼，因为疼痛的产生也是瘀阻，也是瘀堵了、压迫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不通者痛，
3: 嗯
0: 啊，当它不通了，它才会产生疼痛，所以也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手段。那咱们深柏树形颗粒，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化瘀啊，把我们的血管的淤堵给散开。完了之后呢，包括牡蛎化肾郁，因为整个骨关节的疾病来讲，从中医讲呢，按照理论来说，它归肾管，肾主骨生髓嘛。
3: 嗯。
0: 啊，当然了，它没有那个西药，尤其吃那个止疼药来的那么快。
3: 嗯。
0: 因为它俩的治疗机理不一样，那个止疼药它是神经阻断，麻痹神经。
3: 嗯。
0: 啊，我们这个呢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尽量让我们的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完了通过血液去营养我们这个韧带，营养我们这个髓核啊，来达到我们疾病的治疗。当然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需要配合，就是啥呢，就尽量，尤其你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我跟大伙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它不是说我去走动我去按摩，不是，椎管狭窄的治疗方式是休息。
3: 嗯，
0: 你就尽量少走动，因为休息，
3: 嗯，
0: 也不要去按摩，
3: 嗯、
0: 啊，椎管狭窄你越按越重，啊，完了之后疼的厉害的时候，咱说疼的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啊吃点那个止疼片，你像什么布洛芬呐、啊、这一类的啊。
3: 对，我止疼片吃少，就疼的实在厉害的吃一片。
0: 对对对，疼的厉害的时候吃一片，
3: 嗯，
0: 完了之后平时呢就是以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为主。
3: 嗯
0: 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说那种热敷是可以的，
3: 嗯
0: 啊，咱说你用那个热毛巾呐、啊，或专门现在有那个、
3: 嗯、
0: 有那个热敷袋，里边搁的是盐，
3: 嗯，
0: 有的还挺好，里边除了有大盐粒的之外，它还搁什么呢？搁一些防风啊，搁一些川芎啊，千年剑呐、啊，
3: 嗯，
0: 还搁一些中药，
3: 嗯
0: 啊，完有的还是加热的，啊，膏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呀？膏药它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但是尽量要选择一些什么呢，有中药成分的。
3: 嗯，
0: 前提条件就是别贴时间太长了，它有的贴完会过敏不透气。
3: 嗯，那我就是吃这个，现目前先吃这两种。
0: 对对，深柏树形颗粒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先用着啊，它毕竟说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它能使我们经络疏通开，这症状能减轻啊。
3: 嗯，嗯，但是就是那个独角帽，我现在
0: 独角帽粉啊，
3: 嗯，就是它对药也有一定的好处呗。
0: 有啊，鹿、
3: 嗯、
0: 梅花鹿身上的东西你就放心吧，
3: 嗯、
0: 那都是宝贝、
3: 嗯、
0: 啊、
3: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壮这个腰力啊，壮骨。嗯，所以你看看到后期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用，有事那就更得用了啊。
3: 老师。
0: 哎。
3: 就是我那个舒心克瑞，你说化血化瘀，我一天吃几次呢？
0: 正常来讲啊，咱们建议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袋就行。
3: 行。

0: 要有增生的，那个时候你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小瓶就行。
1: 嗯，好，谢谢老师。
0: 没事。
1: 那我这个药就是吃颗粒，就是一点也没
0: 关系。一天三次，一次一袋。
1: 好。
0: 啊，你再用完了之后有啥事捂的，咱再联系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精神夺食，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让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

0: 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秘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着急了，等待着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啊，不知道哪天能给大家带来，是不？不急，就这一两天，咱们好饭不怕晚哦。老哥哥老姐姐，看见别人家呀说卖的便宜，搞大活动有赠送，咱别眼馋，也别着急，等着我们的618特大型的活动，是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所以说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就这一两天。你看慧心呐，跟你们笑呵呵的说呀，你们知道我多大压力吗？啊，要说有那到厂家发来货就给你们呗，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该多少钱多少钱卖给你们呗。慧心知道你们没钱呐，手头紧呐，所以呢，我是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个好产品，固本延龄丸也吃上，乌羊补心汤咱们也喝上啊，身体好啊，不得病。尤其现在家里边就剩老两口的太多了，你就算都有病，赖赖巴巴的，他互相有个照应啊。老太太这边病重了，那老头知道给儿女打电话啊，儿女不在身边还知道找邻居呢，就怕剩下一个人，那叫空巢老人。说句不好听的，剩下一个人，你死在屋里都烂了，都臭了，邻居闻着味儿了，报警了才知道啊。我说这话都是有真人真事儿的。昨天晚上一个新闻，湖南长沙独居老人突发脑中风去世，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这人死了一个礼拜了，屋里臭了。邻居说咋这么臭呢，有那岁数大的老人有那个臭味呢，你看咱们岁数

大的老哥哥老姐姐，过去呢小猫小狗要烂了，那夏天那股臭味儿是不是老难闻了？哎，邻居一个老太太就闻着了，赶紧报警。这头报警，那头打电话，他儿子也来了，打开房门呐，那股臭味儿啊，太悲惨了。儿子坐在那嚎啕大哭，有啥用啊？你能把你爹哭回来呀？他儿子常年在外边打工，过年回来一趟，老妈走得早，剩下老头自己在屋。那邻居问他的时候，他还说呢，我爸原来没啥病啊，连药都不吃，有点高血压吃点降压药，他还以为他老爹身体挺好呢，结果万万没想到发生了悲剧呀、啊！刚刚说到这个突发性脑中风，我给大家总讲，不管是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脑血管疾病，它不是偶然的，说啥原因没有，冷不丁的就得病了，不是啊，它有高血压病史。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主一症，血压高了他吃药，不高了他不吃。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血压啥时候高，我知道脑袋迷糊不得劲儿了，血压高了吃点药脑袋清亮了，你那得天天吃顿顿吃啊，指不定啥时候一下高了把血管冲开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啊，这主意也太正了啊，高了吃点药就拉倒了，不高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啊，心梗死人，脑梗瘫吧，你要哪个？哪个都不好受啊！啊，咱年轻的时候没少遭罪，老了可享点福吧！啊，告诉大家，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你高血压疼吗？都不疼。影响吃饭吗？那不影响，所以叫沉默的杀手。那么高血压有多少种啊？说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啊，牛七高血压，马八高血压。高血压跟高血压不一样，你看我说几个特点。有一种高血压啥特点呢？低压高，高压不高。这个低压105高吧，高压呢才140，那这种血压他就脑袋疼，这眼睛就像扣个帽子似的，整天脑袋木个张的，头皮发麻，一睡醒觉，哎呀这脑瓜皮木个张的，拿木梳梳，拿手指盖子 K， 睡觉做梦，哎呀就难受。那这种时候他就容易发生脑中风。你想啊，你高压你不高啊，你低压高啊，心脏压力大了，心脏泵血的是使劲往上泵啊，你这心血管是狭窄呀、啊、所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平常有胸闷，哎，你这血压往上一泵，特别是低压它高的时候，低压就是我们舒张压，心脏舒张往回抽血的时候，哎，压力太大了回不来了。所以这种高血压啊、哦、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他心难受。大家知道高压就是你心脏一收缩把这血挤出去，这个时候你血压不高，正常140，岁数大的你70岁你就150也不要紧，说明什么？你这血管哎受得了，等心脏舒张就心脏哇舒张，它往回抽血，收缩高压是收缩往外挤血，低压是心脏舒张往回

会抽血。他抽血的时候你压力大，干到110、105，他压力大，这血是不是回不来？你回不来，你心脏在这扩张着呢，他血回不来。就像你吃饭，你嘴张着呢，你不往里吃饭，干张嘴，他不给你喂饭，肝在这舒张，血回不来，难受不？所以心脏难受，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慧心这一说，你一拍大腿，哎呀妈呀，真是这样，对不对？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心脏严重缺血，他难受，所以检查就容易得心肌肥厚，心脏大了，他收不回去了，所以心脏一看说，哎，我这心大，然后你心肌缺血，老觉着没劲儿，老觉着没劲儿。看舌头啊，这个时候你就张嘴，看舌头。你要是手脚冰凉，有点尿憋不住，你还拉了尿，怕冷，注意，你这个舌头是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上边吧还水滴溜的，就像有水似的，这叫寒凝血瘀。你这个心脏病就冬天加重，夏天就现在大夏天的，你得劲儿，你心也不难受，脑袋也不难受。等到冬天阳历的10月1刚一凉爽，你阳气不足啊，你就凉一点憋不住尿，咱们老家话说这人还拉了尿，哎，后腰拔凉，喝点水就尿，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尿的不痛快啊，然后你就咋的了，哎，你就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并且还会怎么的呢，还会前胸后背憋闷。你看你嘴唇，你的嘴唇就发紫，你的舌头也舌色暗紫，舌苔白还滑稽溜的，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手指盖也发青，手指头脚指头都发青。你这样的人就容易得心肌梗死，他就容易猝死。所以说我血压没事儿，这血压高压不高，低压有点高，有时候难受我就吃点药，有时候不难受我还不吃药，是不是这样事儿的？但是你没想到最后这个人死在心脏病上了，因为这心脏难受啊。啊，这是给大家讲的。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就是啊，高压低压都高，高压180，低压110，这下好了，都高了，这是常见的，都高了，那你就脑袋迷糊呗，一高起来脑袋迷糊，太阳穴胀，啊，尿频，吃降压药超过3年，你看你吃的啥啊？贝辛酮，也叫硝苯地平控释片，是不是啊？要是心脏难受呢，会吃什么呢？啊，苯磺酸安露地平，是不是？哎，洛活喜，还有苯磺酸左安露地平，叫施惠达，是不是这些玩意儿？啊，还有替米沙坦，常见的降压药。但是你吃超过3年2年的，你不觉着你尿频吗？尿尿沫子多吗？腰疼，耳朵响，脑瓜银子疼，为啥？总吃药伤肾了。所以说长期吃药，特别是降压药，伤肝伤肾，还有那个降脂药可定，也叫瑞舒伐他汀，是不是降血脂的？胆固醇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吃它啊？它是走肾的，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吃完3月查这血脂不高了就别吃了啊！哪个大夫告诉你得常年吃啊？啊，是常年吃，血管没堵，肾病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啊，还有一个，你们吃那个阿托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呢，它是伤肝儿。
你总吃，你没觉着你吃不进去饭吗？啊，是血脂降下来了，啊，胃不行了，胃难受了，它伤肝啊，伤肝你胃就不得劲啊。所以这些西药还是少吃为妙。但是，现在凡是有心梗的，或者做过支架搭桥的，让你吃老三样吧：阿司匹林、瑞舒巴他汀，还有啥？啊，伯利维，也叫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这点药，就这西药都在我心呢。你看我轻易不开，为啥？治标不治本呐，啊，治这儿伤着那儿。你说你总吃，是不是胃难受？就这几样，胃难不难受？还有脑梗的，长期吃那拜阿司匹林，吃完胃难不难受？啊，一天一片，一天一片，一瓶得30片，走医保，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开一回，是不是老姐姐？你多开还不让呢？医保它有规定的，28天到一个月的药，你多开那不行。吃完胃难受吧，所以老年人治病，我的原则是，啊，保肝护肾，调脾胃。你别管他啥病，你得让他肝好、肾好、脾胃好。就这个老头老太太，他没事儿。你别管得多大的病，能吃饭，你说能死吗？能走能撂的，他大便通，小便也行，你说。能有啥危险？所以你看，我给老年人治病，我先让他能吃饭，到我这儿来，我一号脉，哪儿不舒服，边号脉我就边看他的舌头。你看我的手机上全是找我看病患者的舌头，哎，这舌头正面、反面，正面看舌苔，背面看他舌头底下的血管，全是。啊，你看我跟你说个病例。就是前天到我门诊来看病的一个73岁的一个老大姐，她家是北京的，这老姐姐呢老家是河北的，哎，唐山那边的，那唐山大地震她摊上了，哎，老姐姐说：“我捡条命啊，我命大呀，地震我都没死哈啊。”我说：“地震没死，脾气不好也不行啊，这人73了，咱奔个93活。”啊，说93吧是忽悠你。啊，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说大姐，你能活93，你身体好你活呗。你身体不好，你说，我说你听着高兴，过后你不还是犯愁吗？这老太太啥病？就是唐山大地震那年把她吓的。她呢，女婿就她的姑爷，大姑爷，在地震的时候没了。啊，你说她不上火吗？啊，然后他姑娘呢，落个残疾，有一只胳膊已经截肢了，这就是唐山大地震落的啊！你看这个严重的后遗症啊，他的姑爷没了，姑娘呢有一只胳膊截肢了，那这老大姐呢就上这个火，从那以后老大姐就得了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到啥那个时候老大姐才多大岁数啊？才30多岁啊！啊。这话说是多少年前呢？40多年前呢，老姐姐，严重心脏病，就是胆小、心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哎，心脏老慌慌慌慌慌慌跳。你到我这儿来，我得看呢。我一号脉，左手是号他的血，严重的是脉沉细，沉细呢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和肝脏缺血，我说大姐你睡不着觉，眼睛干涩，吃点东西胀肚，他当时眼睛瞪这么大，哎呀你这大夫真神仙呐！你这500块钱挂号费我可没白花，你一搭我手腕子就知道我啥病。我说你别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啊，哎，然后我又号还是左手号他的血，我说大姐你张嘴。一看舌头啊，他这个舌头什么色儿？暗紫色。正常我们的人舌头是淡红舌、薄白苔，他舌头呢是暗紫色，就颜色发紫。舌苔呢没啥舌苔，薄薄的一层舌苔，舌头中间呢挺大一个深沟啊，
舌头

中间还打坑了，这证明胃气阴两虚。胃气虚，这人吃饭吃不进去；脾气虚，吃不进去饭的同时严重的口干。我说大姐，严重口干，吃不进去饭，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沉的沉了这身上。哎呀，对对对，这是耗他的左手。然后呢，我耗右手，右手这一搭，寸脉跳的没劲儿，尺脉呢有点沉滑，就得使点劲儿往下摁，有点咕噜咕噜咕噜。我说大姐啊，大便干便头子，前边那个大便的屎头子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冒虚汗没劲儿。妥了，老姐姐心服口服。她说："哎呀妈呀，李主任呐，我是慕名而来呀，啊。"然后我拿手机把他的舌头正反面我都照下来。为啥照？在给他开药之前我照下来。我开汤药也好，开什么药也好，吃完20多天再照舌头要对比呀。吃完你要舌头先后啥变化呀？重点看舌头。哎，然后呢，我就给他开药。他有什么病？你说，心脏，哎，胆小怕动静，一动弹就冒虚汗，心烦吃不进去饭。哎，我又耗一会儿。我老姐姐，你这胆特别不好啊，胆呢？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胆呢？怎么胆气不足，干点啥胆小呢？他说："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胆切除了，你看，胆切除了，有脂肪肝，并且呢，大便常年的干屎头子，后边不干，前边那个头出来了，后边就是稀的，稀的有可能还拉2遍3遍，并且呢尿频，一宿就倒腾，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点尿就倒腾，还尿不多少，还怕动静，还害怕，老梦着死人，梦着他老头儿，梦着他姑爷，他姑爷不唐山地震的时候死的吗？他老头是前两年心梗死的，老梦着就害怕，自己一个老太太不敢在屋里待，他家100多平房子，楼房不敢待，害怕，晚上睡觉得开灯，他打开灯，他还能睡，要闭灯了，他半夜起来下地尿尿，瞅哪儿都黢黑呀，他就害怕。他就说："我老头在那坐着呢，我姑爷在那坐着呢，你说多吓人。"他这就是胆小易惊，典型的心肌缺血，脾肾双虚。我说："老姐姐，这种情况吃药吧。"啊，吃啥呢？我就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他开上了。乌羊补心汤里头有何首乌，养心安神，让他睡好觉。他不腿脚冰凉吗？手指盖子发紫，嘴唇的发紫，舌苔白滑，说明寒，而且舌头中间塌坑。注意啊，舌头中间塌坑是脾气虚，舌头根子塌坑是肾气虚，舌头尖儿塌坑是肺气虚，心气虚。它中间裂口子，还说明呢阴不足，那口干把它干的都不行了。哎，开药开的何首乌、锁阳、云阳藿、黄芪啊、甘草、干姜、大枣，哎，因为给他拿成药，那我们院现在不允许啊。我给他开的汤药，老姐姐回去我说你熬汤药，然后吃啥呢？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有成药，我让我们库房给他拿了3葫芦，叫老姐姐回去吃。7天之后，我告诉你，他舌苔中间那个沟就能起来了，那个裂纹没了，他口干好了，中间那个挖兜，舌头中间的挖坑啊平了，上边有白舌苔了，证明这人有劲儿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啊，你看病你要没吃药之前照个照片，吃完药之后再照一下对比，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上号了吗？说的是谁？对上号没有啊？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在咱们家乡，就咱们吉林老家这块儿，现在大热天儿，你这时候再不热，你啥时候热啊？你再不热，你81就立秋了。但今年你看这年头，开春开的是不是不好？这还开啥春啊？

天往年这时候，那瓜呀西瓜特别甜，特别多，是不是？今年一会儿下雨，两会儿下雨。再一个，你看，五月初一下雨，老头老太太说了，不怕初一阴，就怕初二下，这半拉月就没有好天气了。五月份头半个月不咋地，后半个月五月十五十六你要再下雨再阴天，你看吧，后半个月又完蛋了，整个六月份你说老年病好养吗？有心脏病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不犯病，有脑梗脑血栓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也不犯病。为啥一直觉着不得劲儿呢？啊，像刚才说那个那老姐姐很典型，她是胆摘除之后啊，叫心虚胆怯型的心悸，她还不叫冠心病，冠心病得疼，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冠心病它得疼啊，它不疼，它来那一阵就有点丝丝拉拉的不太得劲儿，但是也不咋疼，它主要是难受心律不齐，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根在哪？在脾肾呢，尿频，哎，憋不住尿，脾不好胃不好，这样通过吃乌羊补心汤配合固本延龄丸，不用多，固本延龄丸有五葫芦就行，五葫芦呢吃五个月，乌羊补心汤呢照一年吃，因为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大家记住啊，年龄大了超过六十岁以后，我们的脾呀、啊、和肾呐、啊、都虚了，你看有病没病你六十岁以后吃饭是不是不咋虎实了？你老哥哥老姐姐来来来，咱们唠一会儿，啊，咱们唠唠心理科啊。你回想回想，就啥病没有，你六十岁以后是不是吃啥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虎实了？吃啥呢也不香，哎，也不像原来那么能吃了，也不知道馋啥，反正吃饱就行。是不是这样？尤其咱们七十岁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啥都靠脾来消化代谢运化，它运什么？一运水谷精微，我们吃的东西啊，靠它来运，运到全身消化代谢，二运糟粕埋汰东西得运出去，三运气血，我们的气我们的血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它要运呢，这个都靠脾。所以一看舌头，舌头胖大舌齿痕舌是脾虚湿盛，舌头中间它坑了是脾虚，挺厚的舌苔说明湿滞或者有食积，啥叫食积？你吃完不消化，都在肚子里憋着呢，所以打嗝酸臭，拉的大便腥的蒿的，酸臭酸臭的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拉完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是不是？这就是食积。所以这个时候看舌苔，它就是白的，挺厚的，还较黏的。那像刚才说这个七十三岁的这老大姐，由于她长期的睡不好觉，睡不好觉，老百姓叫啥？靠心血，我们叫睡不着，她伤阴呐、啊，总睡不着不伤阴血吗？人阴血不足，那舌头为心之苗啊，所以舌苔就发黄，大劲儿了还有点发黑。你看有人一张嘴，我这手机上各种人的舌苔，你就看吧，各种人的舌苔，一张嘴那舌头，舌苔中间发黄还发黑，说明啥呀？发黄发黑就说明他长期的口干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对号入座啊。那么现在就大夏天的，就现在我们要救治什么样的人呢？心脏病有心

0: 肌缺血伴有脑梗的人，因为只要有心肌缺血了，冠心病，或者你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你心脏是不是缺血？心脏有病是不是心脏缺血？因为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通往全身，心血往哪儿通？心脏一蹦，通踏，通踏，心脏跳，这血射到哪儿？上到头皮，下到脚。一旦我们心肌缺血的时候，脑袋供血少不少？少，轻则脑袋不清灵，对不对？头皮发麻，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发沉，是不是这样？哎，那重者呢？脑袋血管它这个血流的慢，它把小毛细血管就堵了，叫什么呀？腔梗。所以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多数都有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儿的血管堵了，不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啊。那下面我就要重点讲一个心血不足型的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就这个夏天，你要得不到治疗，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心脏做过支架搭桥的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听着，会什么样的啊？就这个大夏天，天一热他就心慌，热天头他也心慌，不热天的今天阴天，阴天下雨啊，下雨他就胸闷，他就想开窗户，咋这么闷挺慌呢？或者上商场，上商场人一多他就闹挺慌。或者上菜市场，那人挨人的，你买点豆角，他买点茄子，他问这个辣椒多少钱，他问啊这个白菜多少钱，他就嫌人多，人多的地方他上不来气儿。注意啊，心慌，总想哎呀上不来气儿，与此同时呢脑袋迷糊，眼睛看啥一阵一阵就像眼睛花了，哎呀真难受，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目个张的，说完就忘，这脸色儿白脸磕鸡的，脸色发白，浑身没劲儿，还吃不进去饭，舌头呢是什么样呢？淡红，扒眼皮，扒你下眼皮看看里边发白，你要检查告诉你贫血，你不检查你看你下眼皮你扒扒这块发白，手指盖子有竖纹，脚趾盖子有竖纹，脉是细的，跳得没劲儿，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就脾来的，你大便不正常，要不干燥要不拉稀啊，然后呢肾不好，尿频，憋不住尿，这叫脾肾双虚。所以这种情况的心肌缺血，有心梗引起的啊，连带着会得啥？就是腔梗，哎，脑供血不足，手脚该麻了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的时候，我们要一定着重的要脾肾同治，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它能吃，拉得好，消化好。治肾，益肾添精，让它有精神头，人能有精神头，这不就阳气足吗？阳气足，你说人活着叫啥？是不是叫阳寿？所以我说，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这是我们618特大型活动我要搞的这个主题，就是冬病夏治，要老病慢病都不犯，多活十年。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让你们不花钱就吃上，咱们等两天啊，就这两天就能让大家收到好的消息啊，咱们可能照其他的呀，晚两天，你不要着急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

0: 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喂，你好，慧金老师，我是来白山的。
4: 啊，叫什么名字？
5: 叫张红啊。
4: 啊，今年多大了？
5: 67了。
4: 啊，白山的，姓张啊，张红，67了。老哥哥你好啊。
5: 你好，慧金老师，我现在想报这个五羊补心汤啊。
4: 老哥哥，你这是着急了，想先报名啊？哎，这两天呢，这个人还真不少，这种情况还真就陆续的挺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就等着说618呀，怎么不给我们搞活动呢？咱们没赶上618，因为呢，我是想让大家呀，花一份钱吃两个产品，既能脾肾双调，又能五脏同治，多活十年。所以说，咱们晚两天。晚两天，预计也就是两三天，这个事儿就有信儿了。
5: 那太好了，太好了。
4: 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吧，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先报名的，说给我留着吧。你这样，老哥哥，你说说情况，我看看你到底是咋回事啊？
5: 哎，好，我这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
4: 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有年头了，得有个20来年。
4: 胸闷气短近2年呐，
5: 那有20来年了。
4: 20来年，近20年都这样啊？
5: 尿频尿急，完了那个胯骨疼，腿也疼。然后我吃了固固本嘛，就能健强了。
4: 尿频尿急多长时间了？
5: 一个20多年。
4: 你刚才说咋的？有尿蛋白？
5: 嗯，有点尿蛋白。
4: 你说那尿蛋白你化验尿了？
5: 没，就是化了化验了，他就是有，有尿有发白，有时候腿胖了。
4: 化验尿里尿蛋白有加号吗？
5: 嗯，有俩加号。
4: 那就确定了尿蛋白俩加号啊。
5: 嗯。
4: 那肾功能受损了？
5: 嗯，年轻人受凉了。
4: 腿浮肿了，
5: 腿浮肿，胯骨疼，腿也疼。
4: 腿浮肿，你检查肾彩超，做肾 CT， 肾有没有囊肿和结石？
5: 那个我没做。
4: 这没说呀，没做呀。
5: 嗯，没做，没有。
4: 最好那个打一下肾彩超，你这个情况，我严重怀疑你肾脏上有囊肿或者结石。
5: 哦。
4: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现在这个。就这个蛋白尿俩加号发现多长时间了？
5: 哎呀，这有几年了吧？但是我吃的是那固本呢，现在都强了，基本没。
4: 固本压力丸你吃多长时间？
5: 吃了五个来月了，快六个月。
4: 五葫芦呗。
5: 嗯。
4: 这五葫芦吃完，你感觉都哪儿见强了？
5: 尿蛋白也很少了，很
4: 查过吗？
5: 腿浮肿下去了。
4: 嗯。
5: 嗯，那个，但是现在，那个反正胯骨疼也强了，反正。
4: 嗯。
5: 也能走，也能走了，气管也健强了。
4: 哦。
5: 嗯。
4: 哎呀，你这个病啊，是这样啊，肾功能不全，蛋白尿，腿胖了，
5: 哦。
4: 这个心呢。胸闷气短，你这个病啊叫心阳不振。
5: 嗯。
4: 平时怕冷不？
5: 哎呀，怕冷。
4: 嗯，
5: 怕冷。
4: 心阳不振。嗯，心肾阳虚。
5: 嗯。
4: 叫心肾阳虚，你记住大姐说的啊、嗯
5: 哦，
4: 就叫心肾阳虚，心阳虚，
5: 嗯、
4: 心脏跳的没劲儿，胸闷气短，怕冷。
5: 嗯，对。
4: 啊，你伸手，你看你那个手干巴拉瞎的，那手指盖都瘪。
5: 啊，是，
4: 有竖纹，那手指盖瘪瘪瞎。你看那手指盖中间，正常大家来都摸我们这手指盖，正常这个手指盖中间是骨溜的。
5: 对。
4: 你这个手指盖中间是瘪塌坑的。
5: 对。
4: 啊。
5: 嗯。
4: 所以这就是你再把下眼皮扒开，你看你的下眼皮发白，你整不好你得贫血。
5: 嗯，可不是。
4: 啊，叫贫血，所以它叫心阳不振，就是冠心病。
5: 哦、
4: 这个呢、
5: 哦，
4: 就是前胸后背疼，叫痛彻心扉。怎么疼？扯着肩膀头子，前胸后背肩胛骨疼。
5: 是。
4: 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就是什么呢？后背疼扯着前心，前心疼扯着后背。
5: 这神医也是啥？这是那我儿。
4: 啊，老北，我们术语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5: 嗯、
4: 这个就我这个辩证，二五眼大夫他都听不明白。
5: 他不听不明白，他们真听不明白。
4: 哎，至少要40年的功底。
5: 哦、
4: 嗯。一天手上过患者得过30人以上，他就积累经验了。你这个情况呢，
5: 哦、
4: 咋得的？你年轻的时候干啥活了？
5: 年前
4: 着凉了、受寒了，
5: 着凉了，在外面工地干活。
4: 嗯，这病就是着凉了。
5: 嗯。
4: 着大凉了，啊。
5: 对。
4: 着大凉了还不算，没得养。没得养吧，体格吧不好。你刚60多岁，你要80，我都不说你啥。60多岁你咋整啊？再一个呢，裤裆冰凉，裤裆都把手。
5: 对。
4: 你要到80岁，你就晚上睡觉往那一坐，你这俩手就捂着裤裆冰凉。
5: 可不是。
4: 哎，他心肾阳虚，所以肾阳虚呢，就会出现整天呐腰往下冰凉冰凉的。你现在来，你把你裤腿子撸起来，这大夏天的，你那裤腿子那块、脚脖子那都得冰凉。
5: 啊，脚脖子冰凉。
4: 所以你这个尿吧是咋的呢，大哥？你喝点水那就没完了。
5: 嗯，对。
4: 哗哗的，那就一阵尿啊，清凉的。你的尿没有黄的时候。
5: 对，都大。
4: 人家尿焦黄上火了，你不得。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寒上来的，寒上来的呢，它容易在心脏叫冠心病，在脑袋就是叫腔梗，脖腔的那块毛细血管堵塞。
5: 啊，对对对对。
4: 最容易得肾结石。
5: 哦哦。
4: 哎，你胃得成不得劲了，你胃吧吃点凉的你就反酸，你就难受，扎巴约的。
5: 可不是啊，对。
4: 要喝点小米粥了，热乎的，吃点咸菜，挺得劲儿。
5: 啊，对对。
4: 哦，所以这个病你看，你是见饭就饱，不吃还饿。
5: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4: 你这人，你说说你，这脾胃大门不打开，大哥，你说现在我说，哎呀，那个老张红大哥呀，我寻思你能活90岁，我不给你吃饭，你喝西北风，你说那能活吗？是不是啊？
5: 可不是。
4: 你起码得吃啊，你大包子牛肉馅你糟蹋仨，二米饭你吃的两碗，土豆茄子你和酱你整它一碗，你再吃一碗苞米碴粥，
5: 可不是，
4: 这就吃啥的都胖，你小脸得鼓起来，你那脸蛋的颧骨下边是你叫那个腮帮子颧骨，这是他坑的，
5: 可不是啊，是。
4: 哎呀，大家都对号，就现在咱哥俩通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节目的忙乎坏了，连照镜子在摸手指盖在扒眼皮的，因为我讲了他在那对号呢。哎，然后最后看哪儿，大家注意看舌头，这个舌头呢就是舌体吧，整个的舌头颜色呢有点发深，苔是白的。
5: 哦哦，
4: 苔是白的呢，你张嘴伸舌头，你舌头根的那块塌坑。
5: 嗯，对对对。
4: 你看气滞的舌头根子那是有疙瘩，脾湿的，你寒大的肾气虚的，你舌头根子那块塌坑。
5: 嗯嗯，
4: 哎，舌头尖儿两侧也塌坑，说明你气虚啊，你拿不成个了，蔫儿蔫儿的。
5: 对对对。
4: 哎。所以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那太对症了，固本延龄丸是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它治的是老年病和一体多病。
5: 哦哦，
4: 哎，老年病岁数大你病多呀，
5: 嗯，
4: 一身病你就吃固本延龄丸能好。那么这次啊，我想给大家呢，咱们也算618的活动，但是我们好饭不怕晚，我们照别人要晚3天2天的。
5: 那行。
4: 慧心呢是想让你们呐，既能五脏同治，冬病夏治，抓住夏天，就今年这个九子离火，这个运呐，是让人多活10年的运。10年久不愈，但是你得吃上好药。咱们有固本延龄丸，但是这个劲儿差点儿。9分差1分，那1分差啥？脾肾双亏，你脾虚肾虚呀、
5: 啊。
4: 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浆连续3年呐，在我们医院，都是达到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最好的方子。今年呢，又制成了成药，制成汤浆，啊，小瓶的，那小瓶里装100毫升，这样呢，你们回去喝方便。不然的话，那个大汤药一袋一袋的，你咋喝呀？
5: 嗯，对。
4: 哎，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现在看呢，基本办差不多了。
5: 嗯。
4: 基本办差不多了，就这3两天就告诉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做好准备，就等着。
5: 哎哎。
4: 咱们晚2天，好饭不怕晚啊、哦。
5: 哎哎。
4: 哎。好，你要是吃吧，到时候固本延龄丸呢，再吃8-9个月。这个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打开脾胃大门的这个叫乌羊补心汤浆，你吃它1年。
5: 哦哦哦。
4: 这都花钱那得钱了，我争取不要你们花钱啊、哦。
5: 感谢慧心老师，感谢。
4: 不客气，那你就听广播吧，就这2天，别溜号，好好听啊、哦。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电话接通了。
6: 哎，老师好。
4: 哎。

0: 老妹儿吧，
1: 哎，老哥哥，
0: 哎，又来找你来了。
1: 没事，有事你就说吧，老哥哥。
0: 哎，有啥我对我听说你又进来个新药了，这对我挺好。我一看见我问我那问我吃行不行？
1: 啊，
0: 那个那乌鸦补心糖浆那个我吃行不行？
1: 你说这情况我看看。
0: 我现在有点脑梗。
1: 得多少年了？
0: 六七年了。
1: 啊，现在有什么后遗症？
0: 没有。
1: 走道咋样？
0: 就走到腿沉。
1: 腿沉多长时间了？
0: 也有二三年了。
1: 腿沉二三年了，除了这个腿沉还咋的呀？
0: 就是腿沉，那个外头没有劲儿。蹲
1: 下往下没劲儿，
0: 蹲下起不来。
1: 啊，膝盖往下没劲，要蹲下站不起来呀。
0: 蹲起不来。
1: 那你走道打不打晃？
0: 可不打晃。
1: 拜不拜道？
0: 反正还行。
1: 有没有就像走走，深一脚浅一脚走走？
0: 有，那有那有。
1: 就走走像抓蛤蟆跳井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走走，哎，整闪一下子，整，哎，就像踩空了似的。
0: 对对对，
1: 那叫跳井。
0: 啊啊，
1: 也叫抓蛤蟆。
0: 嗯、
1: 脑萎缩了，大哥，你多大岁数了？
0: 八十。
1: 那还不脑萎缩？关键你这个脑梗，你六七年了，也就是说，七十二三就得脑梗了，到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脑梗兼脑白质病变。所以出现呢，就是走道吧，有点跳井
0: 啊。
1: 跳井呢，就是叫四肢平衡障碍，你就是单腿站不住，然后呢做翻手运动，就咱这手，你看俩手，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一整你就乱套了，你不会整。
0: 对，顺偏的。
1: 那就是顺偏了。顺撇的，就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再一个大哥，你把胳膊伸往外伸，胳膊伸直了，完手指头回来点自己鼻子，
0: 点不上，
1: 怼鼻子你就怼脸上了，这就怼不准，这就叫共济失调。
0: 啊，
1: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你上我这门诊，我这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院里出诊，到这来那老头老太太往这一坐。那你说我让他握我双手，一握他没劲儿，一只手有劲儿，一只手没劲儿，这就是半身不遂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再就让他走走走，你就看那一条腿他往旁边咧一下子。再就是指自己鼻子，他找不准。再就翻手，他一整就不行了，那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就是脑萎缩，脑萎缩的根儿在肾虚。肾虚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个肾虚，我们叫髓海不足。髓海不足的症状呢，就是脑梗后遗症呢，我们叫舌强不能言，足肺不能行。什么意思？舌头硬，大劲儿了，大舌头不会说话。你看那吴老二，不是这样吗？足肺不能行，就脚丫子发软，不能走道。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要开什么，我们过去啊开汤药就开地黄引子，地黄引子、山萸胡、麦味苍蒲、远志服啊、从容贵妇、八戟天、夜交福神、保安宁，哎，就是要脾肾双调。用什么呢？何首乌、阴阳藿、锁阳，补阳气呀。不然的话，不就手脚冰凉，老头脚丫子跟死人脚似的吗？
0: 现在手脚就凉。
1: 睡一宿觉搁被窝里，那冰凉冰凉的。
0: 对。
1: 你那夏天还好点，那冬天你盖纱被，你脚丫也冰凉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他阳气不足了。所以大哥，你说不喝乌羊补心汤，喝啥呀？就喝它。我今年给大家弄的。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增的是阳寿。这个阳就是我们锁阳和阴阳藿这个阳啊。所以老哥哥这个事儿啊，你行，你等着，就这一两天啊，给大家办成。

0: 着急呀、啊，啊，所以大家就等着吧。这个事儿，老哥哥这个病吧，吃固本延龄丸再吃吧，有条件再吃一年。
1: 哎，
0: 乌羊补心糖浆呢，配着吃一年。老哥哥，整个96、7没事儿。
1: 好嘞。
0: 而且咱们要的是，人活百岁，能走能撂，生活自理。你不能躺床上让人家擦屎擦尿，你活100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为啥今年会心啊？你看，哎呀，紧赶慢赶，我告诉大家，我张罗一个月了这个事儿。从6月1号就开始张罗，一直到现在，我寻思赶在618给这个事儿办成喽。你说我净想好事不花钱，卡这么2天，但是呢不怕晚，昨天晚上基本上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啊。
1: 哎哎哎，
0: 争取这2天就通知啊。
1: 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看你笑呵呵来了，身体好，咱们都高兴，比啥都强啊。
1: 好了，
0: 哎。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了，哥哥，祝你健康长寿，乐乐呵呵的，多吃点饭啊。
1: 好了，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神医，不痛手眼人人心，吃穷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0: 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利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度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堵，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

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这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还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它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乐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得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啊、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

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问，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要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痛。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会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是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得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雪莲，同时呢，
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啊、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汁，加藏汁，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这个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我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个我们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啊、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雪莲呢、啊、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为啥？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去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

0: 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啊，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

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净荷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就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5克。有人说为啥咋3-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并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净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

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一熬，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的身体很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不到都晃，都扑通扑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就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我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
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但是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可是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可是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检测指标在我们那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可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我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病。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都没劲儿。说小便呢冒泡泡，啊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还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我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啊，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就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我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着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所以我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
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词。

只带着孩子自己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一碗，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位地碗。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我说小妹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也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两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啊，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里劲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在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能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了，我看字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啊。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没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那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络，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到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证，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

0: 让我们重新说政权。他看看我，我们小孟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的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的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我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哎呀，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我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个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加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加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你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

0: 65602833。温馨提示：路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不好打是吧？
2: 对呀。
1: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2: 哎呦，我打好几次了，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换解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1: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解方，是吧？
2: 对呀。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老不老？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1: 啊。
2: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啊，这
1: 四高
2: 现在犯着呢。
1: 四高一个没少。
2: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这都要命啊！哎，现在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困扰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那个血压，那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从185到100。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就是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就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反而是越来越重，越吃越重。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啊，老师。
1: 啊，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2: 也不是，你说这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找这病干啥呀？活着有啥意义呀？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些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这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呀，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的，就是我这些呀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2: 对呀，根本原因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1: 到
2: 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去搞换血。
1: 对，就是。
2: 所以现在呢，就是为什么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受累的。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学，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那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2: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跟黄豆。

0: 行，那太感谢了
1: 啊。哎，不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好嘞，
1: 金东老师，你这个并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见，
0: 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6: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给世界一点点好。

0: 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 花样语录，
2: 来啊，各位同学，准备好啊！今天咱们出一道作文题，命题作文。等我下次出去玩儿。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不是拽的有点不太是点儿？
1: 我以为你要说，哎呀呀呀呀！今天所有人应该都在外面玩呢吧？
0: 哎呀，真的是放假了哈！
1: 是呀，对于大家来说，此时此刻就是正是一个游玩的好天气，阳光明媚。
0: 哎，适合出去就是野个营啊！哎，但是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草地还时不时。
1: 昨天也是晴天，晒了两天，应该
0: 差不多了啊。我喜欢夏天，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夏天。
1: 而且出去野营露营，一般不会直接坐在草地上
0: 啊，都会垫那个就是。
1: 好歹要垫块布吧。
0: 对，就是现在，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就是出去露营，那真的是就高科技层次往上干。而且我
1: 高科技
0: 对，这也不能算高科技吧，就是我看过有那个就是露营的，就拿个垫子，开始卷着的。然后你打开以后就是平放在那儿，打开了几个阀门，它就自己充气儿。
1: 啊，平地起高楼。
0: 对。
1: 啊，不用手打。
0: 啊，不用，就是你放那儿，把它那几个阀打开，但是就是然后它就开始自己充气儿。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完事儿以后你放气儿费劲，就有一点点卷，然后往出撒气。
1: 放气啊，充气不用手动。
0: 对。
1: 但是
0: 放气
1: 需要一点一点往外挤。我觉得还是方便的，
0: 对，还是方便的，
1: 比打气方便多了。
0: 没错没错，
1: 好。
0: 所以这个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就是出去玩啊，尤其是露营这一块啊，露营这一块有没有你就是你特别喜欢，就是你喜欢露营吗？就是你去露营的话，你得备啥？啊，当然除了吃吃喝喝以外啊，还有哪些这个装备啥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1: 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都喜欢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哎，你信不信好多人一说这个露营出去都可以带上啥，好多人都得说那你不得带点蘸酱菜啊。
1: 哎，这个是真的，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我爸爸妈妈那个年纪，蘸酱菜真是必须带的。黄瓜
0: 啊，
1: 干豆腐，
0: 哎，
1: 葱，
0: 就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早些年坐长途火车的标配
1: 啊。对对对，
0: 搬到了出去露营的这个场地。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坐火车吧，你必须得带点这个吃的。
0: 哎，
1: 你别说坐火车，就是自驾出去啊，也必须要带上这些。
0: 对，也被。哎，就是爸爸妈妈们非常喜欢带这种能蘸酱的、能水洗的。
1: 啊，
0: 是
1: 的。是
0: 不是？你就比如说黄瓜不蘸酱也行。
1: 很水灵，
0: 洗得干净利索的，是不是？
1: 但是你别说，那一次因为长途我们自驾出去，然后中途吃到这个蘸酱菜的时候
0: 啊，
1: 然后甚至你好像觉得好像比那些零食好吃，
0: 就是确实非常不错哈，
1: 很有道理的。
0: 来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露营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事儿啊，不光是吃吃喝喝，还有这个装备啥的，是不是？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Mango Mango 沙发
0: 巴黎亚阳光热辣辣香吧。哎，我喜欢夏天。我今天那个看着老弟的时候，我说夏天真好。
1: 夏天啊，
0: 对，老弟问为啥，我说夏天把老弟变成老妹了。干嘛呀，
1: 是有一种男扮女装的感觉。
0: 那没有。我们家老弟就是还是就是特别就是从颜值这块讲还是非常水灵的小姑娘的啊。
1: 我感觉咱们周围有很多很多适合露营的地方，
0: 比如说
1: 南溪湿地啊。
0: 啊，南溪湿地不错。
1: 然后水文化生态园啊也非常好。
0: 我在水文化那个园就是走丢过。
1: 走丢过。
0: 对，
1: 我不瞒你说，我每一次去水文化生态园不是都走丢过，是我每一次走的路线都不一样，因为我根本记不住路。
0: 是不是人世间好多取景地在哪儿？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那个园，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就像什么呢，就像盘着老树的那个道上去的那个。有一天就是我们好几个朋友上去以后就始终下不来，就咋都走不下来，一直到后半夜走到
1: 后半夜
0: 差不多就全走赖去了，崩溃了。然后就那一次我记得就是完完整整的走了一次那个园，然后还去就是那个园里有一家餐厅，然后可有那个劲儿了，你知道吗？那个劲儿，就是又艺术又古朴又艺术，然后又透露着那么一股贵的感觉
1: 啊，让人不敢靠近。
0: 反正我肯定不去吃的。然后而且半夜去的时候，就晚上去的时候，他还透露出那么一点点的吓人。
1: 只有他一家饭店
0: 对
1: 闪着光
0: 啊，这是水文化园，水文化园也有地方能露营是吧？
1: 在两个月之前吧，大概那个时候就是大概穿卫衣长袖、长裤的那个季节。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去水文化生态园，然后从一个小型的停车场进去，在旁边就是有一块小型的草地，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女生，我记得非常清楚。一边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放风筝，另一边就是这两个女生，她们两个带了一个小巨蛋。
0: 那可以唱歌。
1: 在唱歌。就只是带了一块布，野餐布，然后上面摆了一些零食，然后两个人拿着小巨蛋在唱歌，特别特别快乐。
0: 多幸福，是不是？
1: 非常幸福。
0: 而且还有什么地方？还有就是，静月，这是大家比较这个相对于就是大多数的人的选择。
1: 静月潭。
0: 静月潭会有很多这个朋友去露营。
1: 静月潭更大呀。
0: 那还真是。就是我记得车不太让，哎，现在让不让车进？好久没去过了。
1: 里面有那种就是买票可以直接上的。
0: 对，就是你要去露营地的话是需要坐这个小车的。然后还有哪儿呢？就还有北湖，就前段时间我去过一次。
1: 北湖我之前也去过一次。
0: 蛮好的。
1: 很漂亮。
0: 对，蛮好的。那个地方。
1: 然后那边有一种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有很多小鸭子呀，就是小动物。
0: 是啊，
1: 你没看到吗？
0: 我没看着啊。
1: 咱俩去的是一个北湖吗？
0: 北湖就是可能不是一撇。
1: 有
0: 可能咱俩去那不是一撇。
1: 我去的时候确实有。
0: 我去那个地方就比较偏那个就是露营地了，就是它有什么呢？它有本身公园建的那种小房。然后
1: 那肯定不是一撇。
0: 有烧烤店。
1: 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些，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有临水的那种，就是小房子，特别好看。
1: 那我去的应该就是
0: 原生态那片。
1: 原生态那一片。
0: 我那边是露营地那片。然后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有好多帐篷都在那个就是公园边搭起来了。
1: 是已经搭好了，可以直接用是吗？
0: 就是个人的。
1: 个人的。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帐篷有点大。配的东西有点多，就是什么桌子板凳，他应该好几家在一块玩。然后撑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就是烤炉，然后他们每样食材都拿透明箱装好了，整整齐齐的码在那儿。让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1: 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烧烤摊儿，想去买两串。
0: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
1: 老板给我来两串肉串。
0: 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嘛，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就说，就开车经过他那个地方了，然后当时就是一家人就说了，说没事儿，一会儿要吃个烧烤的话，咱就在这家买点就完事儿了呗。我说行，我说这也挺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搭帐篷以后说，哎，可以买点就烤串了，不是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就是好几家凑一起，就是就搭了一个那么大型的一个帐篷。
1: 那你多冒昧呀！
0: 我太冒昧了我。但是就是咱们东北人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你要说哎，你比如说这是你家的，然后我说哎，你这个老板给我烤两串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你然后你会说
1: 你就假装没有。

0: 发现他们是好几个老板给我来点这个
1: 对，然后他会那个什么的，他说他会告诉你说，哦，我们都自己吃的，嗯，我说那你给你整点，给你烤点，是吧？
0: 对，他一般会先告诉你是自己家的，然后会马上就是说你想吃点哪个给你拿一块，
1: 对，我烤点啊。咱东北都有这个热情啊。
0: 对，你假如说你带孩子去，你都不用张口，你就让孩子站那站两分钟，
1: 就瞅
0: 站两分钟就会获得一个烤串。
1: 问叔叔这啥味儿，
0: 这个是啥味儿的呀？
1: 那行，就这个好吃吗？来孩子整两串啊。
0: 有点上学时候看同学吃零食，说哎你这个零食是啥味儿的呀？
1: 对
0: 你们当时露营都带了一些什么呢？
1: 帐篷
0: 是需要自己搭
1: 啊，
0: 搭帐篷我没有搭过帐篷，
1: 真的呀？
0: 我没有搭过帐篷，真的。然后我就总觉得搭帐篷是一件特别特别费劲的事儿。
1: 有的帐篷确实费劲，我跟你说，搭帐篷一点不费劲。
0: 嗯，
1: 难的事在哪儿呢？收帐篷最闹心。
0: 啊，固定帐篷
1: 也不费劲。帐篷永远是搭着简单，收着难。
0: 那为什么呢？
1: 就是你看啊，就是他会，你比如说你这个帐篷，他最开始都会把它压缩到最小的程度，然后放在他的那个就是包装里，就咱就叫包装吧。
0: 哦，你只需要随意给它展开。
1: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每一个卖帐篷的这个商家都会让他的帐篷看起来收纳以后体积很小。
0: 哦。
1: 对。越是那个，就比如说几件套，你能撑出个客厅三室一厅的那种，
0: 撑出三室一厅，
1: 对，能撑出三室一厅那种，它的那个包装往往很小，他就想告诉你，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这个格局，但是依然还能收成这么多这么点儿，因为你
0: 出去玩就很方便，
1: 对呀，
0: 背到后备箱里直接就开走了，
1: 你就被对，记得你就被骗了。
0: 我就被骗了，
1: 因为当你就是把这个帐篷高高兴兴的三室一厅撑在地上固定好之后，
0: 嗯，
1: 玩的高高兴兴，你往回收，你发现你根本塞不进去。
0: 收一个帐篷需要多长时间？
1: 需要再露一次营的时
0: 间。也就是说，我从下午3点开始露营，我花半个小时展开了我的三室一厅，
1: 对，
0: 然后玩到7点，
1: 行，玩到7点。
0: 我从7点到10点开始收帐篷，收完回家洗澡睡觉。
1: 越大的帐篷越难收，真的，真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种感觉，就是那个帐篷在包装里看着真不大，真不大，啊。然后展开了以后三室一厅以后，你说啊，这个太好了，你看看，非常非常这个适合携带嘛。等你装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做不到。
0: 但是对于家庭出行来说，就是三室一厅的这种大帐篷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啊，那倒是。
0: 你小帐篷根本带不下什么人。你放不下什么东西。
1: 你看你家几个呀？几个人啊？一家三口，那用不上三室一厅。
0: 哦，一室一厅
1: 够了，真的。一星哥的，千万不要就是买那么大的帐篷，因为收起来太累了。
0: 我不会的，因为我也不会搭。
1: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就是防潮垫，你就无论是在帐篷里头还是在外面野餐的地方，都需要一个防潮垫。
0: 这个是必备的是吗？
1: 必备，对，必备。如果你有那个很厚的垫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不用就是一拧它就自己充气的这种，
0: 嗯，
1: 然后你可以不带防潮垫，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一个防潮垫，那也不费事儿。防潮垫是最省心的东西。
0: 哦，就是相当于隔水布，然后隔在草地上。
1: 对。你即便是你比如说你吃东西撒在哪儿了，或者是本身地面反潮啊，你这个都可以给你轻松搞定，就不好吗？
0: 嗯。阳光热辣辣，
1: 想法。就是那个叫啥来着？就是露营最热那两年，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开始买东西了，就买那个什么煤油灯啊。卡式炉啊！
0: 啊，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我这么大年纪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结婚了，然后这个男生非常非常的喜欢露营，
1: 就喜欢露营，
0: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呢？他没事他就想开着车带着这些露营装备上外边去睡一晚，
1: 就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啊！
0: 然后他们家就是露营装备非常的齐全，
1: 非常齐全
0: 啊，垫子呀，帐篷啊，然后还有天幕
1: 啊，对对，天幕，
0: 对，有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可以吃东西的那种小炉子，
1: 小炉子，对，卡式炉
0: 子，桌椅板凳什么都有。
1: 而且你知道这玩意儿还升级呢，就是你想让你整个的这个露营地，就是你的帐篷周围变得特别好看，就是就连那个小煤油灯都有不。

0: 同的方式的点燃的方式，然后就不同的价格。
1: 煤油灯不是直接嘎巴一摁就亮了吗？
0: 好像就是好多种。然后你想夏天的时候露营，你要不要个要不要一盏驱蚊灯？
1: 哦，驱蚊灯。
0: 还有驱蚊灯。
1: 带点花露水不行吗？
0: 那咱不知道，咱也不懂这个呀，咱也没整那么奇怪。就有段时间我自己都想弄一个那个什么天幕啊什么这些东西了，但后来我想就是嗯。
1: 天幕吧，就是搭起来是不是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
0: 对，需要技术。
1: 而且你想，如果赶上那种大风天气的话呢，将会非常的精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没有怎么太出去露营过
0: 啊。
1: 然后有一次呢，是另外一个朋友组织的，带他很多很多人一起去。
0: 嗯。
1: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就是我们。开着车往那边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0: 深山老林。
1: 对，深山老林
0: 被卖了，
1: 非常非常原生态的一种，就是有山，然后都是那种矿石土道。我另一位朋友，因为他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养了一只雪纳瑞，给小狗晃晕车了，在车上吐了。
0: 哎，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狗都特别喜欢露营。
1: 小狗很喜欢露营。
0: 对，
1: 小狗就是在车上吐的时候不太开心，但是到了之后呢，
0: 吓得高兴了啊，
1: 撒欢的跑。
0: 那它回去的时候呢？
1: 回去的时候忍忍吧。
0: 啊。
1: 回去的时候我抱着它，我一直在跟它说话，我说千万不要吐到我的身上。
0: 跟它，你跟它聊天啊。
1: 嗯。
0: 它答应你了。
1: 它答应我了，没有。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已经吐得差不多了。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然后先是上了一个坡，然后上去之后呢，又要下去。它像是，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工湖，类似于那种。
0: 啊。
1: 然后周围是山。
0: 山。
1: 对，然后
0: 有山有水
1: 的。一些那个平地，然后上面是石头，你可以在上面搭帐篷啊。然后吃点东西啊，搭个天幕，我印象非常清楚。从我们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已经到了，在搭这个天幕。等我们到了之后，
0: 还没好，
1: 还没有搭完。当时就是那天就是有点风大。
0: 我也就是经历过这样，但我没参与，我只是就从朋友那了解到的，就他们去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切都准备得很好了，就这个天幕就是从到那开始搭，一直到结束也没把它支不起来，然后就后来就拉倒了。
1: 我们是后来终于支不起来了，支不起来，后来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雨了，什么都没看。狼狈的就把这些东西收了起来。
0: 哎，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觉得出去要是露营的话，就是用什么叫，就是比简洁再高一点点的就很舒适。
1: 不要太简单，不要只带个布啊什么的就出去了。
0: 不要太简单，
1: 也别把家里三室一厅都带去。
0: 不用非得锅碗瓢盆啥的都整得齐齐全全的。
1: 我之前刷短视频还看到过一个博主
0: 啊，
1: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出去旅行
0: 啊，
1: 经常开着车出去自驾。他们会带什么东西呢？
0: 带什么东西？
1: 他们会带着可以在路边服务区做饭的东西。他有一次那个短视频拍着说，给你们看看我妈干啥呢啊，我妈在这炒柿子鸡蛋呢。
0: 那边焖着大米饭是吧？
1: 对。
0: 啊，这边就
1: 说你看这多香啊！
0: 哎，这还真是啊，有的爸爸妈妈就喜欢这样的。但是其实
1: 在大自然中做饭。
0: 做饭。但其实你要是真是纯露营的话，咱要是不整这野外生存的话，就纯露营的话，还是希望就是享受一点这个简洁的，是吧？方便的。
1: 啊，有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家做好了之后带出去。
0: 对，盆盆罐罐啊。
1: 甜品呢？
0: 哎，我在那个露营的时候吃过那什么，吃过卤肉饭。
1: 卤肉饭。
0: 对。
1: 是自己在家做好打包好，然后用小盒装过去。
0: 用保温饭盒，就下面那一层就是卤肉，上面那层是饭。
1: 哦，很好啊。
0: 对，每人。
1: 然后到时候一盖。
0: 对，然后每人分一点，也不用非得整在那，因为你毕竟还得留点肚子去吃那什么呢？
1: 吃点水果啊。
0: 去吃蘸酱菜呢。
1: 还是忘不了这个蘸酱菜。
0: 就没，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必有啊，你躲不开必有。
1: 确实是，分跟谁吧。
0: 香肠就有了。
1: 香肠。
0: 嗯，花生米得有。
1: 得有吗？
0: 花生米得有吧。
1: 那你要是。

0: 这么说的话，我感觉咱俩
1: 吃不到，
0: 咱俩好像确实也年龄上是能看出来一点点差距。这些东西什么香肠花生米都不在我露营的就是食品的清单里。
1: 你们一般露营就是啥，就是带点串儿，谁带烤串吧，
0: 带，如果是需要那个自己做饭的话就是带一点，
1: 不需要的话，
0: 不需要的话
1: 那
0: 肯定就是弄一些现成的
1: 啊，香肠吗？
0: 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那种什么饭团啊，紫菜包饭呢。
1: 啊，妈呀，这真是年轻人的那什么
0: 啊，有饭有菜的，
1: 是不是啊？那
0: 跟蘸酱菜的相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有黄瓜，
1: 带点饺子不好？有饭有菜的，
0: 带饺子你煮好了去容易坨。
1: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露营就带点零食就行，是不是？
0: 嗯，如果说你不是奔着吃某一顿饭去露营的话呢，其实不用带那么多吃的。
1: 但是你没想过吧，你要想露营的话必有一顿饭在那儿
0: 啊，就吃点零食嘛。
1: 对，我觉得挺好，我真觉得挺好。
0: 带点水果，
1: 哎，可以带个那什么，可以带个就是优床，
0: 优床
1: 叫啥来着，吊床，
0: 吊床。
1: 那不用来悠的吗？那不用来悠的吗？
0: 好有年代感的一个词语。
1: 带个悠床，我觉得挺好。而且
0: 真的是很久没有，我就是现在一般都说打秋千。以前我想想，以前小时候就是说去打悠悠。
1: 对，打悠悠。哎，这在野外就是有那么个挺得劲儿的。
0: 是挺得劲儿，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你得找好地方。
1: 得找好树。
0: 对，找好树，然后距离要足够，要绑好。
1: 啊。
0: 要不然它旋转120度。
1: 悠悠悠，屁股坐地了。哎呀，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这个小长假嘛，小假期大家都别就是浪费了，尤其是这两天天气应该还是真的不错的。我看一眼啊，
0: 我们刚刚经历了长达将近半个月的阴雨天，其实还挺让我意外的。好不容易这两天就是晴啊多云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出去珍惜一下这个好天气。
1: 是的，然后明天后天如果大家要去露营的话，建议大家
0: 带防潮垫，
1: 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来吧来吧啊，那不管怎么样，是阴天下雨还是这个阳光明媚哈，都有它独特的方式来度过假期，希望大家都在假期里收获快乐吧。
0: 是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啊，安康安康。
0: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数据造假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3、24次会议精神，并解读了信访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数据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守法治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统计工作，认真贯彻统计法，严格执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以法治促发展、护稳定、惠民生。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主动学习对标，积极扬长补短，全力实干争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立足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抓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确保重大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项目顺利推进，重大任务落地见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会上，张庆、徐璐围绕如何争做，郭大鹏、杜晓霞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研讨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并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篇。
4: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要深入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结合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灾害场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抢险救援队伍处置能力。 聚焦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排涝设施清淤疏浚，确保泄洪通道畅通，扎实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各项前置准备，足额储备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实地踏勘核验转移通行路线，全方位保障转移通道安全畅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6号，中共临江市委九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市委书记韩东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关于召开中共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听取了中指王道明、李金龙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汇报。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6月16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市政府广场前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现场，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政府广场前通过设立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来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还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遵循务实简约原则，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咨询日活动。 安全生产要紧盯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场所，开展系统性排查、链条性治理、精准化帮扶。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宣传作品。 鼓励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下乡安全文艺展演、安全主题展览，让安全宣传有温度、有感染力。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也让安全生产常识走进广大市民家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 6月17号，临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初心如磐绽放华，凝聚职工再出发。2026年临江市农商银行杯职工球类系列赛事活动隆重开幕。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市委副书记庞晓鹏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刘开华主持活动。本次赛事涵盖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全市各条战线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竞技热情。 此次职工球类赛事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促进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1: 在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之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广旅局，开展“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红色宣讲活动。
0: 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回顾了陈云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重点讲述他在四宝临江战役等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帷幄、勇担使命的峥嵘岁月，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在场干部职工表示，此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 今后将以陈云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榜样，把红色精神。

0: 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国爱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在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为临江市宣传思想文化、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5: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福禄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7: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不发愁，生活才有奔头哈。那养老呢，也是民生大事，更是啊咱们老百姓心里最实在的牵挂。无论你是在家务工、在家务农、在外打工，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老了有没有保障，这社保怎么交更划算。
6: 是的，养老问题呢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儿啊。农民朋友在怎么参保啊、交多少啊、老了领多少啊，包括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关注。还有呢，就是一些打零工做买卖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怎么交最划算。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刘雨晴、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王子豪做客直播间。松原的徐女士，
7: 你好，徐女士。
8: 啊，你好，
6: 请讲。
8: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关于咱们城乡区那个养老，那个就养老保险这块那个。
7: 您说。
8: 我是那个交的是灵活就业，今年2020年我交的是第五年，完其中年我断档了一年。然后我现在是咋的？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养老保险这不是政策已经改了吗？说可能要严。然后我这里是纠结到哪呢？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要是继续交的话，可能60岁的时候都，还得需要延嘛。具体延怎么延法我不太懂。然后我现在有的想法想转到农保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
6: 户口是哪里的？
9: 哪儿的？
8: 松原长岭。
9: 松原的是吧？就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是52岁。
9: 52周岁，然后在灵活就业交了5年，是吧？
8: 对。
9: 啊，那您如果转到承保的话，您可以继续交，然后承保男女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如果您到60周岁不满15年的话，您也可以补缴，但是您这个灵活就业这部分是不能给你退的，是需要在您达到灵活就业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把这几年交的钱给你转到城乡居保来，然后合并计算您的养老待遇。
8: 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转的，您的意思是我把我那个灵活就业，就是个人账户这个，是转到那个农保上，
9: 对对对。
8: 那他能给我计算，就是我农保的，能给我算那个农保的年限吗？
9: 算，你的个人账户金额和你的缴费年限都在城乡居保这边是累计计算的。
8: 那他会给我按哪个额度算呢？
9: 就是您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一把都转过来。啊，就比如说你这5年个人账户里有5万块钱，您就相当于在农保这儿5年有5万块钱。
7: 嗯，就一次性都转到这个城居保这边来了。
9: 对，这5年你就不用再交钱了，然后你就继续再交10年呗。
7: 嗯。
8: 嗯
9: 嗯，
8: 那那个，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说那个根据咱们当前的这个政策，我是继续交灵活就业可能划算一些，还是转到农保比较那个稳妥一些？
9: 现在是这样，他俩有一些区别，一个就是退休年龄，也是您考虑的问题。城居保就是60周岁退休，这个灵活就业，这个您继续得算一下是哪年退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缴费档次的问题，城乡居保目前最高缴费档次是1年交5000块钱，但是灵活就业他一年交的档次要高一点，多缴多得，您肯定最后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这个得根据您自身情况、经济条件来决定。
7: 对，一个是退休的早晚，然后还有交的钱的多少。嗯。
8: 就是我这灵活就业的话，如果我现在交的话，也得交到60岁。
7: 您是哪年出生的？
8: 我是74。
7: 74年，咱们让给你算一下，大概这个，
10: 74年大概是哪月？
7: 几月份？
8: 5月。
7: 5月份。
10: 他应该就是56岁左右就退了。
7: 大概是56岁左右退休。
8: 56岁。
7: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话，大概是56岁退休啊。
8: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我如果现在这那个缴费年限不够，我可以后期可以补缴吗？
10: 不能补缴，他只能按年缴费。
7: 灵活就业就是1年缴1年的。
8: 是，就是咱们没有，就是可以，就是中间我还有一个2-3年断档的，因为疫情期间。
10: 2-3年目前不行。
7: 不行，就只能继续往后缴，是不是？
10: 对。
7: 缴够年限以后才可以退休。
10: 是。
8: 啊，那就是这一年当中就是断缴的也不可以补呗？
7: 不可以，现在。现在是不可以啊。
8: 就后续有可能政策还有可能调整，是吗？
7: 这个政策调整咱现在谁也没法说呀，没法预测。
6: 咱们只能在共同关注。
7: 你说我们告诉你以后政策可能会调整，到时候不调整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自己得比较一下，看看退休的年龄啊，包括您这个缴费档次呀，这个经济水平啊，对不对？好嘞。
6: 好嘞。来看看九台的孙先生。
7: 你好，孙先生。
11: 哎，你好。
7: 哎，请讲。
11: 我老伴儿他那个社保开支，他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换一个多月了，他这个跟开支有没有影响啊？
9: 如果您是这个社保卡发放的话，只要您保证您的社保卡是好使的，就不会影响，那就不会影响它的正常发放。但是您还是尽快去补办。
11: 换的，到期了换了身份证。
9: 对，那您如果就是其他需要，可能也是需要补办嘛。但是在这个养老金发放这块，只要您的这个社保卡是有效的就可以。
11: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啥呢？我问一下，我那个当兵那个兵龄啊，就是我农村老兵，我是那个在社保这方面有没有那个？增加待遇，就是我病龄能不能盯那个社保的
7: 工作年限呢？
9: 您现在是缴纳什么养老保险呢？
11: 我是农村那个城乡居民那个。
9: 目前您已经开支了。目前就是如果您没开支的话，咱们这个病龄和城乡居保目前是没有这个抵扣的这个政策的。
6: 好嘞，抓紧时间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7: 你好，延吉的张先生。
12: 我想问一下，我们延边地区的城居保最低的那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7: 延边地区的最低。
9: 目前咱们全省的一个最低标准是174，但是个别地区可能是有加罚，建议您还是问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保局。现在全省最低标准是174。
7: 您那还可能有加罚啊。
12: 好
7: 好嘞。
6: 来看看四平的连女士。
7: 你好，连女士。
13: 对，你好，主持人。
6: 请讲。
13: 我想问一下，我是87年生人，那个我灵活就业自己交2年了，我想问一下，我得交到多少岁能退休？
10: 咱原来有职工的社保吗？没有。
13: 没有，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10: 那就得是58岁，然后交满20年。
13: 得交到58岁能退休。
10: 对，然后最低缴费年限20年。
13: 交到20年之后。
10: 嗯。
13: 啊，那行，好的。
6: 嗯，好嘞。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14: 哎，你好，主播。
7: 哎，请讲。
14: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今年是那个55岁，我是86年。16岁的时候在长春纺织厂上班，完了呢干到是89年调到铁厂，92年我搁铁厂我就离职了，完了我到了一家个人的那个公司，把那个档案呢搁铁厂就都拿走了。原先肯定我估计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交没交社保医保，肯定是交，就是因为一汽和厂纺都是国有的嘛。完了之后我调到个人家公司了呢，之后我也不干了，完了我就直接自己做生意。那现在呢，就是我这档案什么的根本都找不着了，弄丢了。我要想补，因为我也去社保局拿我身份证卡了，他说补不了，没有底子，这个能怎么办呢？
6: 嗯，什么底子都没有。
10: 目前咱没有档案的话，是没法确认当时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补不了这块。
6: 如果您要是在社保局也查到了，的确没有任何档案，也没有办法补啊。
7: 嗯。
6: 他能不能找到原单位呢？比如原单位能不能给他出具相应的证明？
10: 他要说80年和90年的情况下，也得带档案。
6: 必须得有档案。
7: 嗯，
14: 那这没有档案就补交不了了呗？我就想把那个中途，因为我从92年到现在都没交那个劳动保险，我想给他补上。
10: 没有档案是不行。
7: 现在看没有档案是不行的，交不了，李先生。
14: 那我这个没有办法。
7: 就是
6: 想办法找到
7: 原单位，咱们说那个原单位的证明都不行，必须得有档案。您或者是再通过其他的渠道，看看能不能查到您的档案。
6: 对，因为您提到原来的这个单位里头，看看能不能再调出您这个档案到底是从哪儿调到哪儿了，是怎么回事儿。还得通过这个途径去找一找。你得先找到档案，才能解决其他问题。
14: 因为我搁铁厂离职的时候，他是档案给我贴了个封条，我自己拿到那个这个人的公司。
6: 那就是说您的档案是在个人这个公司吗？
14: 都找不着了，人都那个找着人都说不知道在哪，东西都，我估计可能都扔了。
6: 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现在来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必须
7: 现在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6: 得找到您的档案，咱们才能解决下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档案，其他的办法都解决不了。
7: 好，李先生，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哈。
6: 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赵先生。
15: 想咨询一下，灵活就业可以往前交补缴了？
10: 咱原来有交过吗？
15: 没交过。
10: 那不能，只能从今年开始交。
15: 我想从。
6: 您要是没有交过，就不存在可以，你想怎么样了，赵先生？如果你要从来没有交过，不能往前补。
15: 不能往前补啊。
7: 对，只能从今年继续往后缴啊。
15: 不能往前补。
6: 对。
15: 好，谢谢。
7: 好嘞，
6: 好嘞。
7: 迎接农安的王先生。
6: 你好，王先生。
1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农安县黄龙养护公司，我是下岗职工，1973年出生的。想咨询一下是否还要延迟退休？我们这政策是55岁退休，是重体力。
7: 您一直是交这个企业交这个职工保险呢？
16: 对，职工保险，我就问一下这个退休年限是否需要延迟退休？
7: 重体力，他说他是。
10: 咱重体力应该是，特殊工种。
16: 特殊工种55岁退休。
10: 55，73年几月？
16: 73年七月。
10: 73年七月份。咱需要带着咱的档案，就是到时候得上人事局审批一下，因为这个。对他这个。特殊工种需要到那儿审批，然后审批完之后，然后他会给你折算工龄。然后才能看你的退休年限。
16: 人事局去咨询了，他说延迟是一个月，是这么回事吗？
6: 你们都到人事给您算完了吗？就是咱们不用去交叉核实这个事儿，
7: 因为咱们今天做客的也是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
6: 对，人社下属的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
7: 对，
6: 您不用交叉核实，王先生，这个事儿不会有人说骗您，或者说给您算错。
7: 既然已经给您算了，那咱们就按照他算的那个年限啊。
16: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嘞，
0: 嗯，
1: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为我朋友咨询一个事儿，他今年59，就是农保一点没交，他这个就是到60以后是不是一点不能给开？
1: 那一点不交，肯定一点不开呀。
2: 是不是啊？
1: 对呀。
2: 因为他原年交500，因为他现在就是交1年，完了现在要接高交200，行不行？
1: 可以，之前交的500档，现在交200档，可以。
0: 嗯，
2: 可以是吧？
1: 嗯。
2: 哎，好的。
1: 嗯，好嘞。
0: 嗯，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
0: 请讲，郭先生。
3: 哎，我是，我和我儿子交的，2020年。交200城乡居民的，
0: 嗯，
3: 交到22年，现在间断几年，那可不可以补到2022年？
0: 嗯，
4: 可以
1: 补
3: 啊，
1: 可以的，
3: 可以补啊，
1: 嗯，
3: 啊，那谢谢了，
0: 嗯，
1: 哎，好嘞，
0: 嗯，
1: 但是咱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逐年缴费啊，
0: 嗯，
1: 来看看农安的傅女士，
0: 你好，傅女士。
5: 啊，我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就是农村户口的，60岁开支那个，我今年70多了，现在能开多少钱一个月？
4: 之前一直没交过这个保险吗？
5: 我交的100。
0: 嗯，交几年呢？
5: 好像交4年吧，我都忘了。
0: 嗯、
4: 交了4年，你现在已经70多了，是吗？刚才说。
1: 对。
0: 嗯，
4: 70多你还没补交，然后没办退休，
0: 你现在领没领社保呢？
5: 不是交的，就是农村这个
0: 是，
4: 对，就是
0: 大家说这个农村的这个社保，您现在领没领社保呢，傅女士？
5: 现在领了，我都不知道一个
0: 领多少年了都啊？
5: 多少钱？好像那有7-8年了，我都忘了。
0: 嗯。
4: 那他想知道，
0: 他想知道每个月大概开多少钱？
4: 啊，那他。自己的卡不就能看见吗？或者是你说一下你一共交了每年交了哪个档，我给你算一下。
0: 他就是最低档，
4: 交了100档，
0: 嗯，
4: 他说他交了4年，就交
0: 4-5年，4-5年呢？
5: 也就那样，忘了，都好几年的事儿，我没记得。
4: 那他应该就是基础养老金之上没多多少钱，应该就是180块钱左右。
0: 嗯，180左右啊、因为您这个也不确定到底交多少年，嗯、咱没办法给您算更准确的啊。
5: 一个月呀，
0: 对，
5: 180，
1: 对
0: 左右哦。
5: 啊，
0: 嗯，
5: 知道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嘞，来看看延吉的赵先生。
0: 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
0: 请讲，赵先生有啥问题？
6: 我是丰原退休的，55年1月出生，有没有那个啥，就那个70岁有个补贴？年龄补贴那个，
1: 像70岁以上的加发
4: 有，
1: 嗯，
4: 是参加的城乡保险是吧？70周岁以上、高龄加发有5块钱，城乡保险。
0: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啊。
6: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
1: 对，每个月多发5块钱。
6: 哦。
0: 你问的是社保加多发钱呢，还是说那个高龄补贴呀？
6: 啊，高龄补贴，
1: 高龄补贴80岁以上，
0: 高龄补贴得80岁以上才有啊。
6: 啊，70没有啊。
0: 对，但是社保是70岁以上是多加5块钱的啊，
4: 然后80周岁以上是加10块钱。
0: 嗯。
6: 啊，我寻思，
0: 嗯，
1: 不巧了，
0: 所以说
1: 70岁也没有高龄补贴啊。
0: 咱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我是农安的，之前交的是农村的这个社保，是低档的，现在想补高档，可不可以？
4: 嗯，之前的年份交完了就补不了了，提档不了了。但是25年和今年是可以提档的。
0: 嗯，就25年和今年是可以提档，之前是不可以提的哈。
4: 对。
0: 好，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是96年出生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他说多大能退休？
7: 96年的话，男士还是女士？男士的话都是63。
0: 嗯。
8: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3: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
2: 新珲春口岸完成首批跨境电商货运通关测试，综合承载能力提升3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的力量。请听报道。
4: 今天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石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接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千年送运文化。
5: 我们馆内呢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同时我们还开设了古风团扇手作，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文化，拉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4: 吉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6: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带来早市，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4: 吉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情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
7: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艾蒿饼。
4: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8: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4: 镇赖县举办粽香团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予一线。

0: 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1: 不仅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俗底蕴。抚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一树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出新。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六月十七号至十八号，中国观光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观光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观光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在认真听取省观光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以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探索为红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传工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该基地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等前沿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的航天科普资源。顾秀莲指出，要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吉林省观光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合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广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4: 六月十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二十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 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一至五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势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二十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3: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建设五十周年，半世纪接续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广大干部群众以引松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甘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331延边发展优势，以群众增收、民生改善、边疆安定检验发展成效。五十年接续攻坚，一代代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通过引松工程引水治检修复水域，让吉林查干湖重焕生机。如今湖区生态稳固，渔业丰产，旅游兴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用长远实际诠释何为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以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围山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民族各群众相互交融。吉安市全域统筹延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始终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的兴边富民之路。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引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把旅游产业做深，把配套服务做优，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2: 古月湖是端阳，门插艾，粽飘香。看，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闻，家家户户蒸腾的热气里，是软糯清甜的粽香。门楣上，清香的艾草斜倚，祈福纳祥。孩子手腕上，五彩丝线缠绕，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回家团圆，都别忘了，传承千年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安康祥和的祝愿。全省新闻联播，与你共度
6: 端午佳节。
4: 今天是端午佳节，长春伊通河上碧波荡漾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

0: 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九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城市活力。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2: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1: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滑手们随鼓点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3: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吉林省还会有一系列的全民健身活动要开始，一定会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1: 当日赛事依次进行了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决赛，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伊通河畔，在碧水龙舟间共度浓情端午。
4: 今天，纵享非遗、疾风疾运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启，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
5: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这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6: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7: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8: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1: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0: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今天端午节，我们跟随 AI 主持人林小花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请听报道。
9: 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临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今天的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伊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我们跟随着实景镜头，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我们用 AI 技术为您复原一段时光。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雕绘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束，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10: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采艾蒿和划龙舟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9: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4: 长春市今年二月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端午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请听报道。
1: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是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2: 既然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11: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1: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12: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 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1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14: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4: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14: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4: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15: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气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16: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15: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

0: 大需要是10吨的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1: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浮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部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2: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3: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5: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4: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6: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4: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8: 鸭皮再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筋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4: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0: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区园部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4: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4: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4: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4: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0: 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

0: 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分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4: 家路面什么注意安全啊？
8: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5: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8: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

0: 15，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钟浩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3: 嗯，说说吧啊。
4: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3: 嗯。
4: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3: 嗯。
4: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啊，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3: 嗯。
4: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3: 嗯嗯。
4: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2年了。然后。
3: 嗯，
4: 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代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3: 嗯，
4: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3: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4: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3: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3: 嗯。
4: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3: 嗯。
4: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3: 嗯。
4: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3: 嗯。
4: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3: 嗯嗯。
4: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这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4: 对，我们很小。
3: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4: 对
3: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4: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3: 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

0: 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1: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都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
1: 嗯，
0: 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对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嗯，对，
1: 就是，
0: 但是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
1: 嗯，
0: 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那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不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是我
0: 早就应该走了，你就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1: 是。
0: 你问我，我早将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给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家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我
0: 扯那个
1: 离根
0: 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斗不过。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雅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雅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嗯，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家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
0: 你如果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还不好撤了，你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上了房的梯子，啊，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的人，反正你就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

0: 这位朋友说：“钟晓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怎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五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面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个，
0: 嗯，
1: 在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

0: 事儿，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1: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0: 是，那媳妇说了，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1: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你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他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0: 嗯，
1: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在哪？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0: 对，那知道，
1: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他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0: 啊，
1: 这听明白没？你不能，人家尤其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0: 啊，对对，
1: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接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0: 哦，是这回事。
1: 对，
0: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老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1: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0: 带张嘴去吃就行。
1: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呀，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0: 行，好了，那知道了。
1: 好了啊，
0: 感谢你，
1: 嗯，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0: 这个必须得带。
1: 好了，再见啊。
0: 好了，好了，再见。
1: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 啊，说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咱姑姑爷当姑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们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要，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

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天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个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哦。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人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视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啊、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你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硬。

0: 上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的，再说一下这咱们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个有个好消息，澳大利亚睡眠宝啊给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呢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

0: 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这个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呢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脑瓜不疼，浑身都舒服。那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地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您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呢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是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0: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 有
0: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刻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 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跟也跟
0: 你的大姑姐啊，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1: 啊，对对对，
0: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1: 啊？对对对对，
0: 是这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所有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0: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1: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对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因为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0: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1: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0: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1: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省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要收啊？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啊，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是
0: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1: 啊，对对对，一起。
0: 就难办了这事儿
1: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0: 是难办了、
1: 啊、就比如说我
0: 这些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啊、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儿闹心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就是没事了吧、
0: 啊、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是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着过日子。
1: 嗯，对呀、啊、
0: 你说是不是？你就过不了
1: 啊，
0: 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1: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0: 是吧？
1: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0: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受不了，
1: 对对，
0: 搁谁谁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对，
0: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1: 对对对。但
0: 是就是
1: 有个坏毛病，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这里边那个有一些。

0: 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妯娌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
0: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嗯，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你听我的话，就是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坚持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快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搁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

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老公共课。都写老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干着干着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

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场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想攒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的。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的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在高中前我就有个2-3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20000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4人公寓，有的甚至是8人公寓啊，7人公寓，不是8人，7人公寓、6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对吧？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吧，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咱们今年呢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事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节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

0: 前十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四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

0: 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元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元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最后再说一下呢，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就10元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5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2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2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了，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
1: 嗯，
2: 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2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2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
1: 嗯，
2: 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2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2个孩子我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
1: 嗯，
2: 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1: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2: 对

0: 上中考上高中，对。
1: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两年是吧？
0: 五岁半。
1: 五岁半，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0: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其实还可以。
1: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0: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20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那里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三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
0: 对。
1: 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0: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1: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一二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
0: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1: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0: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1: 不好，
0: 这一点
1: 不好
0: 是吧？
1: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0: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1: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三年级三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0: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对，他有孩子。
1: 对呀、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累的，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0: 他自己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好的。
1: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好的。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0: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最小的
1: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大的话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对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吧？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就是
0: 好的
1: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 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1: 这么唠嗑、啊，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这折磨懵了都得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啊，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所以我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嘛，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搞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他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帅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就是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的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 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那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的。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听着了吗？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

0: 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还是那句老话，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别管以前我们有多少不开心不愉快，通通的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还得朝前看，往前走。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说这参柏的药收到了啊，灵芝孢子油收到了，说怎么用啊，啊怎么吃啊，能不能一起用啊？没问题的，参柏你就正常吃啊，一天吃3遍，早上中午晚上，一天吃3遍，每一次呢吃上一袋就行了。灵芝孢子油呢，你在中午或者是下午怎么吃都行，它不起冲突。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问的，说老师啊，参柏这药到了，我就每天正常吃化瘀呗。我说对呀，我说你看我一直讲啊，这个淤堵淤堵的，这个淤堵啊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个肿块啊，包括一些严重的恶性病。你就比如说那种结核啊、结石，包括我们说的尿潴留、硬化呀、钙化呀、结节啊啊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包结块啊，凡是引起了经络气血的不通，都叫淤堵啊。就你吃下去饭不消化了，对不对？有人讲话了啊，肚子胀，吃的东西不往下走，包括肠道里的这些废物该往外排的排不出去，这都叫淤堵。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肝脏啊就形成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啊，淤堵在下肢腿上容易形成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是啥呀，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女同志的那个子宫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形成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是淋巴，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节或者是肿块，那淤堵在胃或者肠道形成息肉或者肿块啊，淤堵在哪哪就出现病变了，只是病变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病变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10个病9个是瘀造成的。那你治病你是不是得化瘀通堵，另外平时少生点气，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对不？你看那天我看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话说的有意思吧，有哲理吧，你说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会活着

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都好好活着，尽咱这必死无疑的一生。你像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执着一生，却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啊，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你等理解的时候呢，老了。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慨，你像咱们这岁数的，什么事儿都赶上了，能活到现在呀，讲话了那都是命硬啊。论我讲，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20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70岁了，一合计，哎呦，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这时间不经过呀，一转眼这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剩下好好活着了，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呢往开了想，儿女的事能帮咱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不？咱们能力也有限了，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记住这句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有病不怕，别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讲话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是那个血肉之身，能不生病吗？所以有病别怕，别让它变成大病，别让它要了命，对不对？别一整啊，就到那重症监护室，是吧？在那一整就抢救个10天半拉月的，那谁也受不了。尽量咱别卧床喽，别生活不能自理喽。讲话了，需要人伺候了，啊，上个厕所啊，是不是？解个大小手，这都得别人帮忙才行，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谁也受不了，啊，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你这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那一天有的就是几万，你就啥家庭也不行啊，对不？就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几个家里边开银行的？有几个家里边有矿的？是不是？没有，咱就普通老百姓，那咱就得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啊，也没有什么大买卖。讲话了，就是口模都攒，对吧？省吃俭用，啊，就是硬攒，对吧？有人讲话了，对，硬攒。那能攒就攒了，能省就省了，这就叫硬攒，对吧？所以呢，承受不了什么大病，你就别说大病，你就是找个人伺候，就咱们手里的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一个护工一天至少得300块钱，你要是脑血栓偏瘫，你找个陪护的，你像在北京这地方，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呢。啊，包括给你敲背呀、吸痰呐，啊，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完事呢，你还得管着人家3顿饭，啊，所以呀，没得这些大病，你就等于说把这钱攒下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平时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好的呀，买点药啊，这不叫花钱，那叫啥？这叫生活呀，对不对？这个吃喝拉撒睡，你这个吃，你包括吃药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是很正常的，谁都得生活呀，对不对？什么叫花钱呢？你比方说心脏得大病了，甚至得重病了啊，到医院呢得下支架啊，这支架啊得3-4万块钱，有的得下2-3个啊，有的讲话了得搭桥。啊，6-7万、7-8万，你这叫花钱，啊，包括那开颅手术，啊，1次10来万，这叫花钱。你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需要人常年伺候了，啊，这叫花钱。你包括有些人得那个肿块了、恶性病了，你用那个靶向药，啊，那一盒啊，一个月啊，就几万块钱，你这叫花钱，啊，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就。

0: 提前吃。
1: 啊，变冷制的时候啊，不吃，讲话了，没事儿，啊，还不动，挺着，等着，扛着，完了严重的时候再治，它就不那么好治了，能明白吧？不好治了，而且花着钱不说，你还得遭着罪。你看我和老伴儿吧，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啊，怎么说，那时候都不太富裕，讲话了，那底子都比较薄。尤其你像我这家庭，父母肯定是借不上力的。本身母亲走得早，老父亲这块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你指望不上。你看老伴儿怀孕的时候，年轻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糕，那过去那山楂糕纯呐。有时候那女同志怀孕了，她就想吃那一口。那时候我们工资低呀，老伴儿呢就买那一小块儿。啊，就那一小块还舍不得一次性吃完，有的时候你看见有卖的了，啊，就是扭着头抢走过去，所以就是舍不得，他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那时候他自己讲话了，就馋这东西，有时候买那一小块，有时候就不买。啊，你看现在，有时候上前门呐，或者去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糕的，每一次我都问他。啊，我说买一块啊，老伴儿直摇头，啊，吃不了了，牙口不行了，一吃就疼，啊，你看他一说完，我也挺感慨，年轻那时候想吃舍不得，这老了讲话了，现在条件也允许了，啊，能吃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吃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啥事儿呢？你别拖，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那可能还不到50岁，就是看面相像个50来岁。东北话讲，就是这人呐，造的比较老。我说你从事啥工作的？告诉我，给人盖房子的。我说那行啊，那你这收入还可以啊。哎呀，挣辛苦钱呗，没文化，不认字，挣辛苦钱呗，一个月1万多块钱。我说那行。能攒下不？他说那能，工地管吃管住的。我说老家还有谁呀？他说孩子父母都来老家呢，自己和爱人出来在工地上打工。我说这一年啊，是不是过年了就回去啊？他说不怎么回去，啊，有的时候打个电话。这回去啊，赶过年那时候呢，车票也不好买，而且太贵了，车票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面相得有50多岁了吧，父亲也得70多了。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说话难听，看一眼扫一眼了。”他说：“你看，出来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合计着再挣上几年钱，完了之后呢，回去啊就不出来了，啊，就在家多陪陪父母。”我说：“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一个父母说自己儿女不行的。完了，我嫌弃啊，这孩子你看没出息，挣不着钱，你别回来了啊，就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么说自己孩子的，都是自己儿女，讲话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我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两样东西你别等，一个呢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等我怎么怎么地。我讲话了，父母不老啊，他能经得起你等啊？不需要你是有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这老人也高兴啊。就像我那儿子似的。我到今天我还那话，我不要他的钱，他给我钱我都不要。再说了，人也不给我呀，啊，他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了。如果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情况，哎呦，那得高兴好几天，讲话心里美滋滋的。我老伴现在不就等着日子呢吗？别人说：“老师，你真不去了？”我真不去了。啊，这老伴儿。

你这啥事儿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到日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人老了，就这么点需求，因为我本身就是老人，所以我从内心从心里，我跟大伙儿去说这话，真的就是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那个，什么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就该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就说这话应该是前年了。啊，我自己患者哪儿的呢？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啊，但是他是周边的，他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在北京的周边，他养牛，啊，老家是内蒙的，2年没回家了。我记得跟大伙好像说过，去年养牛啊就全赔钱，所以着急上火。一开始啊，总心绞痛，总后背疼，啊，他合计是不是累的？后来呢，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心梗。啊，怎么办？住院呗，住了能有10多天。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就这么的上我这儿来看。啊，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嘛，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哎呦，说今年呐赔了多少多少钱，那这一天，哎呀眼睛都睁不开。2年没回老家了，我说。家里边还有谁呀？他说父母，父母都在老家呢。啊，说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听说又严重了。他说我这不嘛不挣钱，完事呢还欠不少钱，你说我这也没脸回家呀。啊，所以，哎呀，也不打算回家了。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对不？对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呀，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谁能一直穷，谁还能一直富啊？所以心态得放平。去年的初三，特意给我打的电话拜年，说伦呐，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左旗呢，我给你拜年了。啊，我说，哎呦，你这是回家了啊，回家了。我说父母高兴吧，可高兴了。啊，我回来了，父母可高兴了。我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也带回来了。啊，我寻思给我爸爸也用用，吃的挺好，我让他也吃，吃的挺好。你看，我听到这些话那一刻，哎呦，我这心里也挺激动。啊，果不其然，啊，就去年初八那天。我就听说那牛肉的价格又涨上来了，他说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呀、啊，就是日子好的时候呢，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也得挺住。过日子，过日子嘛，对不对？一天天的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2件事啊，就是尽孝你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父母，啊，那父母也高兴。多关心关心他们身体，所以尽孝别等。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啊，别拖。那我经历的有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呀，可能就是胸闷呐，最后拖拖怎么样？心绞痛了，啊，再拖拖冠心病心梗了，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搭桥。啊，有甚至40多岁心梗猝死，我知道啊，就一个刚结婚，可能都不到3年，啊，结婚不到3年，孩子才1岁多点嘛，就突发心梗没的，你说可惜不？那小孩啊，1岁多点，所以可得注意，病这个东西你记住，千万别拖，有点问题了赶紧吃药，你别等它大发了，那晚了。啊，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牙科老侯啊，他跟我关系不错，每次讲到他，你看就包括现在，我要想到他，我就无限感慨。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租了个门脸儿，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准备开个牙科诊所，啊，买了3把牙医，我合计我提前内退了，啊，我也带带孩子，啊，今后啊一起。啊，跟我干这行，我说那挺好啊，对不对？我说那你也得多注意身体。

0: 如你平时高血压，别累着，啊，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我说你要不愿意吃西药的话呢，你就喝点我说的那个苏心汤，啊，化化瘀，啊，通通淤堵。你看他咋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血压不疼不痒的。你看别人都有症状，他这一点症状没有，所以他就没事儿没事儿的。讲话可能是适应了，结果有一天晚上，那都晚上7点多钟了，啊，老侯他老伴儿啊，就通知我们，说那时候打电话嘛，家里都有那个座机了，说老侯出事儿了，不省人事了。我一听吓一跳，啊，我说嫂子你别着急，啊，出什么事儿了？他老嫂就说晚上吃完饭他就感觉不舒服，说脑袋疼，完没一会儿就吐了，啊，吐了2回呢。你这再叫他啥都不知道了，没反应了。我说打120呗，说打了。我说那你别着急了，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你看在过去的路上，老侯的老伴又来电话，说你往什么什么医院走。我说行，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老侯的那个急救设备就已经撤下去了。因为本身我搞医疗的，我一看我明白了，啊，那老侯那瞳孔都放大了。衣领子那块全都是吐的那个呕吐物，啊！急诊的大夫就跟我讲说脑出血，瞳孔都散大了，救不回来了。啊！老侯老伴儿看着我就哭啊，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就走了，一辈子这也没享什么福。这些天呢，他就吵吵脑袋疼，脑袋疼的。啊！我说了，我说你看看。就是不去，就是不听。这晚上吃的是水饭，啊，大酱茄子，谁知道吃完了就吵吵脑袋疼的厉害，啊，吐了几回，完就啥都不知道了。哎呀，这老侯啊，一辈子没享过福，还说呢要带儿子干那个牙科诊所，那门脸都租下来了，啊，那椅子都买好了，你看没等干呢，这人没了。你说看着老侯，我也忍不住伤感。你说他哪怕听一句劝，他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高血压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其实他更危险。没有症状，他不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那脑神经已经不敏感了，他不是好事儿。一出事儿，那就是个大事儿。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他不会高血压的。啊，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可能是什么颈动脉，啊，颈动脉有斑块，也许在我们心脏血管，也许在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血压高的。就大家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高压高还是低压高的，你只要是血压不正常，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内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是血压高的。啊，结果他这个高血压就总这么高，完事呢，他还总认为自己没事，结果你看，出事就出大事了，啊，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这个出血量那么大的，就即使他不死，也容易落下个植物人。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化淤堵。如果老侯听我的，平时喝点舒心汤，他不会这样。这淤堵到一定的时候，血管承受不住这压力了，讲话一下就爆了，就跟咱们吹气球似的，对吧？吹着吹着，咣叽一声，啊，还吓人一跳，是不是？血管一下爆了，人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你得多注意，平时你就得把三百这药给他用上。还是那话，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要好。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 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一说深百这药啊，昨天我跟一位老姐姐还讲呢，我说赶上了，多备点，这药挺好啊。我说你算账，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啊，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而且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的，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对吧？你就走遍全国他也没有这美事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上医院你看看啊，你挂个中医科大夫的号，那挂个号是不是多少钱的都有啊？20的、50的、80的、1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完事你再扎一次针灸，是不是得1200块钱？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这么用，能让你用半个来月；一天2次用，能吃23天；要是一天1次用呢，能用上1个半月，45天。我说你这么算。这一大盒药活动的时候300多块钱，它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是一副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你自己抓的，你还得自己熬药，它能一样吗？对吧？它首先这里边药材它就不一样，你别看都叫一个药材名，龙骨啊、丹参呐、啊，但是。啊，它药材的药性啊、药效啊、质量它都不一样。药厂的这个药材啊，它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讲话了你都得精挑细选，挑最好的。而且药材它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的那药，那也就是熬一熬嘛，对不对？你达不到这种什么呢，加工炮制的这种效果。而且这药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啊，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这一袋深百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深百舒心汤的效果。而且你看这回还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呢，这多少钱呢？他说老师啊，你说这个呀我就特别有感触啊，深百的药效果确实快啊。他说我吃上几天呢，我这心脏就不疼了，就感觉那胸口窝啊它敞亮了，吃上就感觉心脏就特别有劲儿。他一说这个啊，我想大家也最有感触，就咱用过的都知道啊。所以深百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啊，治病彻底上，还是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说安全性上，那都是最好的，最让人放心的。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啊，啊好使，见效还特别快。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这药吃了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

只手啊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再吃饭喝水也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包括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也不那么熏人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尿沫了，肾病也见好，完脚的麻呀木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就末梢神经炎都有改善了，眼睛也比原来湿乎了啊，看东西看的也真亮了。包括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说吃上这药以后啊，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姐姐就说，说老师让我们真正的把这钱给花到刀刃上了。你看大伙能说这话，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像我每一天我准时准点的啊，我坐在这儿给咱大伙科普一些医学上的知识，谁有啥需要我的你就跟我联系，有需要解决的病痛啊，你来跟我联系，我帮你解决，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你像刚才有一个老妹妹就问我说，这个耳朵疼怎么治啊，说这耳朵一直嗡嗡响，完耳朵里边啊还往外流水啊。我说你这是一侧呀还是两侧？她说就一侧啊。我说耳朵里边感觉疼不？他疼啊，啊耳朵疼啊，嗡嗡响，完了往外流水，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里边湿漉漉的流水。哎呦，我说那你这情况它是中耳炎呢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就是耳朵嗡嗡响啊，她说耳朵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完了之后也是往外淌水啊。这女同志来我这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有的说是中耳炎带的，有的说是啥带状疱疹带的，有的说是病毒啊，有的说是肾虚。其实耳朵响你说跟肾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但这关系不完全，不是说来一个耳鸣的就肾虚，来一个就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啊，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都想到是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很多人耳鸣其实都是淤堵啊，很多都是一股火造成的，有的是一股急火。就我说的女同志不是吗，儿子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啊。看着那身边的那同龄的啊都抱孙子了，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操心孩子结婚，等孩子结完婚了之后啊就操心这个孩子的孩子。所以他的儿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给他高兴坏了，就想着哪一天就当奶奶了。但是他这个儿媳妇呢也不好好在家待着，没事的时候啊就愿意出去逛商场溜达玩啊，就跟他那自己的妈出去逛商场去了，可能是累着了，也可能是怎么的呢，就是穿的少拔着了凉着了，这有一天回来之后就吵吵不舒服啊。你看到晚上自己就流了，就流产了啊。所以他说你看，哎呀我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当时你说给我气的给我急的呀，你说哎呦我等着盼着抱孙子呢，孙子没了，你说高谁谁不上火，这当妈的都这样啊，上火了啊，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气得合计来合计去的，你说不让他到处走就是不听，你说他孩子年轻他不懂事，那你说你那当妈的他也不懂事吗啊，好好的你说我这大孙子没了，气得啊，有的时候讲话了你还我大孙子啊，气得有的时候直掉眼泪。一连好几天这耳朵啊就像让人用那个
窗户纸给糊住了似的。

0: 啥也听不着了，完就感觉这耳朵里边嗡嗡响，就像在菜市场似的闹心，然后我就感觉这耳朵里边疼，完了用手指头一摸一抠，感觉里边湿乎乎的，好像有水流出来似的。他说你看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现在这耳朵啥也听不着了，完我就安慰这女同志，我说人世间的事它就是这样的，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他无缘不聚，儿女他无债不来，这事你不能强求啊，说我想要孙子，这不是你想的事儿，这是缘分。我说你要把它想开了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看谁现在还养儿防老，不仅不能防老，你还得倒贴呢，对不对？讲话了你还得去帮助他，这叫啥？这叫养儿啃老，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啃老，但就这样我们也高兴啊，因为我们生了他啊，我们养了他，并没有指望我们到老的时候他能照顾我们，只要看着孩子啊能过得好就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人的一个心愿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啊，我感觉天下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就到啥时候，你说这老大哥70多了，但他上面还有一老母亲，那老母亲90多了，那老母亲看着这老大哥他就是孩子，对吧？你可能在他孙子那眼里，哎呦这爷爷啊都70多岁了，但是在他老太太眼里边他就是孩子。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我说你也是，啥事不能强求，得随缘啊。儿媳妇的身子骨固然有问题容易流产，但你儿子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孩子爱流，如果不是人为的，那就说明这个胎抓的不牢啊，他就即使你怎么养，就孩子比方说挺顺利的出生了，但这孩子身体也特别弱，就是用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讲，这叫啥？优胜劣汰。你看没，就是在动物界当中一直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就比方说那个老虎啊，生了3个孩子，那么最小的那个孩子，那个老虎就不愿意养，知道为啥不？就是他身体太弱了，你给他养大了啊，他也很难活，甚至说再大一点之后让他独立了，让他自己上外边去生活，这样的老虎他活不了，他抢不着地盘，能明白吧？所以动物界现在可能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呢。那我们以前的老大夫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自然流产的，不是人为干预的，就那种，那就证明什么呢？即使怀孕了，这个胎儿他的身体体质也特别弱啊，所以他站不住。所以呢，咱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这就是缘，对不对？你没有缘分啊，他肯定不会来。我说别上火，说明缘分还没到。我说你信我的，等你耳朵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有好事。他说借你老吉言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啊，到时候我给你老磕头都行。我说那你得配合我去治疗。他就说行啊，那你想怎么治我都配合。我说你平时有高血压冠心病没？他说心脏没事，但是血压有点高。我说你这就是一股急火，这火跑耳朵上来了，所以时间久了这火就化成瘀了。你现在一方面得化瘀，一方面得去火消炎。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啊，你买一瓶那个西瓜霜啊，买一瓶双氧水啊，再买点棉签，然后呢你用棉签蘸那个双氧水清洗一下你那耳朵里边，先用蘸取双氧水的棉签去擦，然后呢再用棉签啊，哎，给它擦干喽啊，让你老伴啊或者孩子谁呀，拿着这个西瓜霜给它拧开到那个纸上，然后你把这个纸啊给它窝一下，这一窝呀它不就窝成个 V 字形吗？然后对准你那个耳道啊，你就噗噗往里吹两口气儿，不就把那个西瓜霜的那个药面面给它吹到耳朵里边吗？一天2次，早晚各1次，这是外用。内服呢你喝点深白的药， 啊，这叫化瘀，化瘀堵的，内外结合着用，啊，结果你看没到两个礼拜，这老太太耳朵就好了，耳朵也不疼了，也不流水了，耳朵也能听着动静了，完就告诉我睡眠还好了呢，到现在啊，送我这锦旗还给我诊室挂着呢，所以森柏这药那是真好，见效快，吸收还好，完药还有劲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这中耳炎耳朵问题啊，喷西瓜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啊，中医治病你记住啊，它是一通百通的。这个西瓜霜我们一直认为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治疗扁桃体发炎的，其实这药它是清热解毒的。你咽喉肿痛扁桃体发炎，它是不是也是由于热由于毒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能够清热解毒的，消肿止痛的，你包括能够去腐生肌的，它都能用这个西瓜霜。你像一般治疗咽炎中耳炎对吧，你用这个都行，包括慢性的鼻炎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它是一通百通的。你像很多老伙伴讲话了，花粉过敏，有的鼻子不通气儿，风大，灰尘过敏怎么办，你用西瓜霜你喷一喷，药房一般都有卖的，喷一喷啊，这鼻子就能减轻不少。你包括褥疮，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这皮肤啊伤口啊破口了，脚丫子裂口了不愈合，半身不遂啊，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啊屁股蛋子出褥疮了烂了，你别着急别上火啊，你用点这个西瓜霜，十来块钱都不到，挺好用的啊。所以不是说几千几万这病我就能治好，不是，关键是啥呀，就是真正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啊，就像森柏塑形颗粒这药似的，活动这赶上了才喝300多块钱一大盒，你说合适不？因为你现在你上医院你扎一次针灸还得100-200块钱呢，挂个专家号甚至有的就600-700甚至1000的，你现在啥不贵呀。所以这么一看，森柏这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想效果好你就一天3次，想中规中矩你就一天2次，尤其现在化瘀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所以你记住心脑别出事儿，化瘀是关键。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儿一办法，这一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那我天天在这坐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咨询，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没病没灾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咱们都能够活过百岁不是梦。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 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妈妈成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啊。
3: 哎，我头些日子就是肚子老胀，老胀，这个不吃东西也胀，哎，就是肚子歪歪鼓那种。完了，我妈就说你去检查检查吧，我就去了，去的是这个肠镜、胃肠镜。
0: 嗯，
3: 就是嘎的说胃和那个胃和肠都有息肉
0: 啊，有息肉的。
3: 哎，自己
0: 你多大岁数？
3: 我65了。
0: 啊，65岁。
3: 嗯嗯。
0: 啊，有息肉。啊，那你平时你肚子是怎么不舒服啊？
3: 就是不是说吃东西也不耽误，排队也不耽误。
0: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不吃的话，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早上就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觉得胀胀的。我就不吃，也属于这个肚子很饿。
0: 它主要就是肚子里边胀气儿呗。
3: 不知道，反正是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胀。
0: 就是排气不？
3: 嗯，你说排气也排，有时候打嗝，有时候也放屁。
0: 嗯。
3: 哎，也挺多的，反正就是胀胀的。
0: 嗯，
3: 完了那天我妈就去听你的节目，就是买那个鹿角帽也买了。
0: 啊，那个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治疗咱们说身上有包有结有息肉啊。
3: 啊，就是才买不长时间，这不还没吃多少吗？还没吃几天，我这不就去做检查了吗？完了就这两天就没吃。我先等下星期再开始吃，他是不是现在就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东西？
0: 嗯，
3: 我最好过一个星期再说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
3: 再一个还有腰是怎么？我这个腰就是多少年了？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厉害了，就是疼出、突出、狭窄、滑脱，它是全有了。
0: 这么严重吗？
3: 对呀，但是还能走，还能走。就是有时候这个腰疼，有时候就是屁股蛋子疼，再是站起来这个屁股窝，屁股蛋子下面这个窝，就疼，就是就像有
0: 是压住神经了。
3: 对呀，就像有筋短似的。
0: 你们说这个腰椎这个病，怎么说不重，但是挺全乎。哎，你不是说像人有的那个腰间盘突出，人就一种病，哎，人就动不了了，尤其是什么的那个滑脱呀、游离的，那一下就不行了，动不了了。但你看你像你说的又突出又滑脱又狭窄的，完了之后呢，你还能动，啊，就是你这个病种类挺多的，但还都不重，啊，嗯，那整个就是基本上咱这腰椎几乎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3: 嗯，就是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就是吃药啊，嗯，就按摩都没有，就是护用
0: 大高药、
3: 热护，不按
0: 理疗啊，
3: 那种理疗那种护，
0: 啊，
3: 大热一个毛巾拉护上，
0: 啊，我
3: 还又吃药，又吃中药，反正吃的现在还行，比原来强多了。原来就那个筋，大腿根那个筋到腿腕那个后筋都走不了，它剧烈疼的呀。原来我这个腰就是有点弯，走道就撅屁股，像 S 带的 S 型那种。
0: 啊，
3: 反正经过治疗吃药，现在还行，能直一点了。
0: 嗯，那你现在走路要是走远道的话，就能走不？
3: 累，走一走就得歇一歇。
0: 嗯，就是
3: 那个圣伯克勒。
0: 嗯。

0: 我妈也买了，她吃一次，完看我不好，完睡觉我吃，我也吃了几天，完星期两天也没吃，就她对腰和那个猪脚帽都对腰有没有好处吃这两个？
1: 有啊，你像咱们说你有腰椎的，腰椎病变，腰椎的这个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脱出啊，你游离这一块有的就需要手术了啊，其他的你包括椎管狭窄。啊，滑脱啊，其实它这个病变，它不完全说就是我们腰椎那个椎骨的问题，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椎间盘和我们韧带都有关系。
0: 对，
1: 不管哪一种，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因为它根据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挤压的神经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就是局部腰疼。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腿，有的呢是屁股蛋子疼啊，有的呢是影响到腿了，这个腿沉啊，有的甚至呢不能够用那个脚尖站着啊，有的呢是我们这个脚背啊发麻，就是看它压迫到哪个神经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我们中医的治疗上来讲呢，就是活血化瘀，就是化瘀。完了之后疼痛的时候咱们给你止疼，因为疼痛的产生也是瘀阻，也是瘀堵了压迫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不通的痛，当它不通了它才会产生疼痛，所以也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手段。那咱们这深柏树荫颗粒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化瘀啊，把我们的血管的瘀堵给散开，完了之后呢包括牡蛎化肾瘀，因为整个骨关节的疾病来讲，从中医讲呢，按照理论来说它归肾管，肾主骨松髓嘛，当然了它没有那个西药，尤其吃那个止疼药来的那么快，因为它俩的治疗机理不一样，那个止疼药它是神经阻断，麻痹神经，我们这个呢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尽量让我们这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完了通过血液去营养我们这个韧带，营养我们这个髓核啊，来达到我们疾病的治疗。当然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需要配合，就是啥呢，就是尽量，尤其你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我跟大伙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它不是说我去走动我去按摩，不是，椎管狭窄的治疗方式是休息，你就尽量少走动多休息，也不要去按摩，椎管狭窄你越按越重，完了之后疼得厉害的时候，咱说疼得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吃点那个止疼片，你像什么布洛芬呐、这一类的哈。
0: 我止疼片也吃少，就疼得实在厉害的吃一片。
1: 对对对，疼得厉害的时候吃一片。完了之后平时呢就是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为主。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说那种热敷是可以的。咱说你用那个热毛巾呐、或专门现在有那个有那个热敷袋，里边搁的是盐，有的还挺好，里边除了有大盐粒子之外，它还搁什么呢？搁一些防风啊，搁一些川芎啊、千年剑呐、还搁一些中药，完有的还是加热的，膏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呀？膏药它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但是尽量要选择一些什么呢？有中药成分的。前提条件就是别贴时间太长了，它有的贴完会过敏不透气。
0: 那我就是吃这里现目前现吃这两种
1: 对，就深柏树荫颗粒完了之后呢咱们先用着它毕竟说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它能使我们经络疏通开，这症状能减轻
0: 但是就是那个鹿角帽我现在
1: 鹿角帽粉
0: 就是它对药也有一定的好处呗。
1: 有啊，鹿梅花鹿身上那东西你就放心吧，那都是宝贝它能够帮助我们壮这个腰力壮骨，所以你看看到后期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用，有事那就更得用了
0: 老师。就是我那个舒心克任，你说化或许化瘀，我一天吃几次呢？
1: 正常来讲啊，咱们建议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袋就行。
0: 行。
1: 温热水冲开，冲开了之后直接吃下就行了啊。
0: 好。那就是我要是鹿角帽，他俩一块吃行吗？
1: 可以，没事，你间隔个10分20分的，间隔5-6分钟都行。他俩不。
0: 那个鹿角粉，我一天吃一个还是吃两个？
1: 啊，你要是不严重的话，你一天吃一只就行，因为你毕竟是做完手术了，它已经没有了。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说，就像人说的，我有，但是我没拿掉，没全拿掉。完了，有的讲话了，我还有其他的，说有的地方有这个结节，有增生的，那个时候你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小瓶就行。
0: 嗯，好，谢谢老师。
1: 没事。
0: 那我这个药就是吃颗粒，就是一点也没
1: 关系。一天三次，一次一袋。
0: 好。
1: 啊，你再用完了就有啥事捂的，咱再联系啊。
0: 好，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

0: 九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
0: 嗯，
1: 他没有成家，
0: 嗯，
1: 一直能和母亲一起住。
0: 嗯，
1: 因为最近我的原因，母亲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
1: 主要原因。
0: 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母亲在我这儿。
0: 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你，你就说吧。
1: 嗯，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们管着我，就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嗯。走完了之后呢？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0: 嗯。
1: 然后他说：“因为孩子白眼狼。”
0: 啊。
1: 但是呢，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
0: 我觉得
1: 挺好，
0: 我觉得有必要啊。嗯。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是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在逐步的在脱离，在走开。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就是。
0: 说话说话，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是。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嗯，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都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他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他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他呀，我给他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儿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就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儿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你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14、15才干的事儿啊。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再见啊！哎，
1: 嗯，谢谢，
0: 好嘞。

0: 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好，我直接说事啊。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怎么控制住。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在家待了4天。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吗？然后反正就总归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的孩子什么嘛哈。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谈，可能是跟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的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激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然后就是大道理把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就
0: 那不用跟我说他是、
1: 啊、
0: 但现在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像现在还不慌，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我这头跟他说没有用。
0: 你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
0: 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1: 应该考不上。
0: 普通本科呢？
1: 也普通本科能考上，也
0: 就
1: 是、就
0: 是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1: 二本三本就这几家还努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0: 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比他好点。
0: 比他好点是吧？
1: 不是好很多。
0: 那个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1: 然后
0: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就是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就是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1: 对
0: 呀、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1: 不能。
0: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1: 我现在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处理这个对象。
0: 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1: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孩子怎么样，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0: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0: 你先去看病去。
1: 我先去看病。
0: 你说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调包括你、
1: 那我都不行了，
0: 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你知道吗？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啊。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得有点毛病了，都，对吧？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你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1: 他父母不管。
0: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1: 就是说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0: 你看看、
1: 就是、
0: 我一寻就
1: 是
0: 我一寻就是你就是你管完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1: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
0: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0: 嗯。
1: 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0: 你看他那玩意干啥呀？那么哪那么不想磕碜呢？人孩子聊天，你搁这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
1: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0: 你就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1: 嗯嗯，
0: 真的，
1: 懂你意思。
0: 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十八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现在十一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
1: 嗯。
0: 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的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们，咱这么说还比咱们学习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变，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变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1: 为我自己。太自私了哈。
0: 嗯，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如果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你不正常。
1: 我是焦虑，而且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0: 你
1: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沈阳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听不听着？
1: 行、
0: 嗯、
1: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0: 就是最起码来说，你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
1: 嗯、
0: 就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百分之百。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句一句教她，一句一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她说。这是有一套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1: 行，
0: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完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啊、
1: 嗯，
0: 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
1: 嗯，
0: 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
1: 嗯，
0: 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
1: 嗯，
0: 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1: 嗯，
0: 啊，
1: 好了
0: 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儿聊天记录都别看。

0: 好了，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咋办，就是因为婆媳矛盾。
0: 啊，
1: 就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0: 那天敌是吧？啊，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
1: 嗯
0: 嗯，接着说吧啊。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这个小房子住。
0: 嗯，
1: 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之外，有一个小房子。
0: 嗯，
1: 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她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她住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就爆发了。老婆，
0: 那你这事儿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1: 啊，商量了，她也妥协了，但是她、
0: 妥协了，妥协了，那你就得。那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1: 对，那确实，他说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0: 对呀、
1: 啊，一直没买。
0: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人家都妥协了，你这媳妇儿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这真看不上他，怎么可能让他来住嘞？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嘞？媳妇儿挺好的，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去？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对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儿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儿更严重啊。
1: 嗯，
0: 对吧？
1: 哦，
0: 啊，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吗？对吧？油拉罐子卡钱似的，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1: 那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她是对的，其实。
0: 你吵，跟你吵，我跟你说应该削你都，跟你吵。东北老娘不削你，对你这你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好了，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
0: 哎、
2: 麻烦你了。我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题。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也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0: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0: 中介机构，
2: 然后他给你办。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说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0: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不不不。

0: 这个跑不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1: 是
0: 吧？啊，明白啊，就
1: 是
0: 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1: 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1: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0: 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1: 嗯，
0: 对吧？
1: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0: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啊？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1: 嗯，
0: 你得分析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说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走，我也能认得我走啊。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讲的没有意义，
1: 嗯，
0: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1: 嗯。
0: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1: 嗯。
0: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你，你家老爷们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资源呢，咱们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是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1: 嗯，
0: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色，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1: 都不好用。
0: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1: 嗯。
0: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儿不行吗？
1: 嗯，
0: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家不行吗？对吗？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这个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啊？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嘛，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
1: 再见。

0: 水四十七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那天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三十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一厘米、三百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黎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黎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是男孩儿，
0: 啊，
1: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0: 嗯。
1: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
0: 嗯。
1: 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
0: 嗯。
1: 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1: 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
0: 嗯。
1: 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
0: 嗯，
1: 想让他离家近点，
0: 嗯，
1: 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的事儿了，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两年了，
0: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呢吧？
1: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1: 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
0: 嗯、
1: 就是现在已经招二六届的了嘛，
0: 嗯，
1: 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
0: 嗯，
1: 然后薪资还不低呀，
0: 啊
1: 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
0: 嗯，
1: 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作为后路，
0: 嗯，
1: 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往长春回来，
0: 嗯，
1: 回到长春，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
0: 嗯，
1: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
0: 嗯，
1: 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
0: 嗯，
1: 啊，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
0: 嗯，
1: 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
0: 嗯，
1: 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
0: 嗯，
1: 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你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想让您给个建议。
0: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前面

0: 对，这玩意儿咱，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是吧？
1: 现
0: 但
1: 在
0: 如
1: 有
0: 果说
1: 这
0: 人
1: 么，
0: 家，
1: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说，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2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0: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比方说啊，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
1: 对，
0: 对不对？咱们说
1: 对对。
0: 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谁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1: 我
0: 不是，
1: 没有那能力。
0: 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这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1: 那他成天哭哭啼啼
0: 那
1: 的，这
0: 哭
1: 两
0: 就
1: 天都
0: 哭呗，
1: 休
0: 这
1: 息
0: 不
1: 了，天天哭。
0: 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1: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儿。孩子说那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5、60份简历了，一个回信儿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就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0: 所以
1: 而
0: 说，
1: 且这个还非常好。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1: 我立场跟他说的。
0: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
1: 那
0: 吧？
1: 是没有关系。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能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都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回长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你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说
1: 明
0: 不
1: 白。
0: 操他们俩小的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咱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呢，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啊？哦，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1: 对，我也怕这点。
0: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1: 明白。
0: 那行啊，好嘞，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哎。哎，
1: 你好，
0: 刘
1: 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头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是说事吧哈。
0: 嗯。
1: 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年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啊，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完就到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老人说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
0: 对呀，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1: 你听我说呀，以前嘛，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你干啥呀？我说那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你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不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看不起，就是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不要他们钱。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挣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0: 所以你图呗呢？
1: 所
0: 以你是图别，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儿啊，是对呀、啊，是错呀、啊，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大姨你没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人家是人家老爷们儿给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儿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儿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像情不像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了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了？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儿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说你别生气啊，因为咱们都岁数都在这块儿，你信着我了，我也跟
1: 你
0: 俩说实话。就是
1: 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到底验谁？
0: 说实话就说的咋讲？咱这么讲，当老婆婆的，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而且咱这么讲，我说实话，你跟你儿子，你俩在那块儿，你挑他理啊，你说他都行，没问题。你把这个事儿再跟儿媳妇说一遍，那你这事儿绝对是缺心眼子，出的绝对是脑瓜不够转才能这么出事儿，真的。所以说你信我这个话吧。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而且我敢保证，就后来小两口肯定吵架。
1: 那真的。
0: 这肯定吵架，你这么说完之后肯定吵架。那你要说，你要那会说，你看说你要说，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这是个虎玩意儿，你啥能个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1: 其实钟晓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1: 有点太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对不对？ 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儿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说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啊？好了，好了，
1: 哎，谢谢啊。
0: 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郑浩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郑浩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2年的大学生，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的，然后那个公司其实就是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然后现在呢，我。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闲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去熟悉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更让我减轻精力。所以我就想请钟涛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0: 但是这样啊，这个你听我说啊，
2: 哎，
0: 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年能考上吗？
2: 你不能保障。
0: 对呀，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2: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0: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好考啊。
2: 是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啊，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他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2: 郑涛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0: 你就放心吧，你都不一样。
2: 啊。
0: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2: 啊，
0: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2: 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1年2年就耽误我的。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2: 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吧？
0: 拉倒去吧，你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就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啊，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2: 好，郑
0: 浩
2: 老师。
0: 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考公的话，我有个3年计划啊，或者是2年计划、3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们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2、3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 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你23、24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来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就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咔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人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可扯了，是吧？啊，
2: 那是
0: 啊，那行了啊，好嘞，听听话啊，
2: 好嘞，谢谢周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2: 再见。

0: 打进这个3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我的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0: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 啊，我今年56了。
0: 嗯。
1: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0: 啊。
1: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妈，就是
0: 你就这本事了啊。
1: 哎，我就挣的钱，你就不要再惦着了。
0: 嗯。
1: 因为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元老钱，
0: 那你也是能斗去，斗不起就不
1: 行。完了呢，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
0: 啊、
1: 你指不指我给元老了？
0: 你说不指，你说不指，
1: 真的说。
0: 啊。
1: 我说那玩意儿，你说指不指？我也忘了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人也带他不洗理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0: 嗯。
1: 对不对？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0: 那就断吧、
1: 嗯、
0: 啊，那就断吧。
1: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0: 嗯，
1: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0: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1: 嗯，您说。
0: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
1: 哎呀，
0: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我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就是、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1: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0: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1: 这么说也行哈、
0: 嗯。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摊大态度吗？不借你就上他单位骂他去，上他家骂，站门口骂，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0: 真的，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这玩意儿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得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的，24走哪24孝背关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在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日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是自己不知道吗？我当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对吧？
1: 他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忍耐性整没了，
0: 嗯，
1: 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哪？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啊。
1: 嗯。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那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钟晓老师啊。
0: 嗯。

0: 那都不可能的事。
1: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0: 就上饭
1: 你做梦去吧。
0: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1: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0: 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6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0: 我身上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1: 我告诉你，
0: 别指他了，
1: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吗？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
0: 那给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1: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我这么说起来成的几狠，你活大该呀，你呀，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0: 行，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1: 对呀，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0: 那行
1: 行吗？啊，
0: 哎，
1: 对，小米说，小米说、
0: 啊、
1: 你就得往他家根儿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一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0: 行，
1: 嗯，
0: 那我明白了，把这钱付好了，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嗯、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全景916新闻。感受美好吉林，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9: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9: 哎、我今年28，然后那个结婚3年了，然后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我跟这个媳妇现在结婚，然后我俩是偷摸登的记，登完记，2022年登完记呢，紧接着我俩就怀孕了，怀孕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家也不同意，我家也不同意，到最后我俩义无反顾的就是结婚了，把这孩子生下来，生下之后呢，大概在2023年左右吧，还有了一个顺病综合症，
1: 还很小啊、
9: 就是，对，就是很小，没到1岁的时候，就是顺病综合症，在其他医院，然后住了4个月的 ICU。
1: 哎呦我天哪！啊，那挺
9: 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钱给挽救回来了生命。但是呢，咱们家不是没有钱嘛，父母也不同意，本身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家也不太帮助，我俩就拉了点机会。然后再拉了10多万块钱机会呢，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在9月底的时候，我俩争吵了一次。然后呢，他给他父母打电话，他家是松原那边的。然后紧接着就是，给他接回去了，接走了，接走了之后吧，正常来讲的话，他是半夜来接走的，接走之后呢，我们在10月2号的时候，我们家人去了，我爸爸去了，我老公我姐都去了，这不行，挽回一下子，毕竟还有孩子，二一个孩子也不是健康孩子，然后没回来，没回来，在10月7号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意思呢，是要我们把孩子接回来。他说他照顾不了，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呢，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就是把孩子接回来了。然后
1: 那孩子断奶了吗？
9: 断奶了，已经断奶了。
1: 对，住 ICU 住 ICU 住那么长时间，对，是的，是的啊。
9: 对，就是现在身体基本上恢复正常，就是靠激素药维持呢。吉大医给的诊断就是说，这个他可能随着生命体征，这个肾功能完全，可能一点点就恢复了，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可能说，但是也没放弃。完了接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人，包括去的人也好啊，所有人都评价，就说他们家心有点太狠了。给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包括就说对他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成见，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然后呢，他现在正常回长春上班了。就当时上班呢，我就是正常，我不还是想好嘛，我就正常，我就是在发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然后也去找他，然后呢，他现在跟我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想要我家现在抵押房子，另外有2套房子，抵押抵押一套房子，把这个抵押的钱，因为欠信用卡利息不是高嘛，像欠银行的钱利息不是少嘛，这是他跟我说的嘛，然后呢，就是他说。抵押房子，把这个积分堵上，我回去跟你好好过日子。但是呢，现在出现分歧在哪呢？我家不太认可，这是第一个条件。为啥说不太认可呢？所有人都说，你能把孩子扔下，心有点太狠了。二一个呢，就说就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怕欺骗在哪。因为你能把孩子扔下，到最后就是即使还上了。到最后再吵架，再发生这种事儿，离婚的情况下，你没有机会了，你走了，孩子也不要了，我们家怎么办？这是我们家的想法。二一个呢，他跟我家什么要求？

0: 就是说让我母亲得去一趟他家那个老家，
1: 嗯，
0: 跟他父母去谈一谈，把这个事说明白，
1: 嗯。
0: 但是呢，我妈为啥说不去呢？
1: 嗯，
0: 一是之前可能是有些成见，二一个婆媳之间，因为我们四个，我们一家四口五口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了照顾孩子嘛，孩子不是有病嘛，
1: 嗯，
0: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婆媳关系啊，处理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说我这边也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把我母亲导致了现在就是不想动他家门，
1: 嗯，
0: 我父母我母亲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就是不太想动他家门，
1: 嗯，
0: 完了最终包括就是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媳妇说，包括打这电话谁也不知道，我就说啥意思呢，我们家人内部的想法呢就是说你不过那没办法了，就是你因为你提这两个要求，这是不是现在做不到嘛，
1: 嗯，
0: 你想要就说，
1: 我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房子两套房子是有你一套吗？
0: 啊，没有，都是我父母的。
1: 那你们俩过日子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
0: 就是我母亲一套，房产证是我母亲一套，我父亲一套。
1: 就是没有你的，
0: 是不是？我
1: 是
0: 独生子女，对，我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1: 咱们别说溺不溺爱的啊，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说说我看法啊。
0: 好，
1: 那你说媳妇那时你们家说啥你都没信呐，对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拿出来又是你们家这个又是你们家那个的，这玩意儿好像就说不过去，对吧？那你说媳妇那时候你爹你妈都反对，谁都反对，你也就结婚了。那现在你想给媳妇往回求，你爹也反对，你妈也反对，那你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呗，明确告诉人家得了呗，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做到啥得了呗。你现在在这块这整的说的你好像你说离婚就是也全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你妈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分的原因，那你干啥吃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块是在上边一直绕来绕去，你扎不到血管上啊。我跟你说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不想过，你想过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对吧？你跟你媳妇商量，就是说他们那头爹妈那头肯定不管咱们，对吧？你也别说什么你媳妇儿什么狠不狠心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他自己生的孩子狠心个六饼啊，给人戴那帽干啥呀，没有必要。那就你们俩咋能在你妈那块忽悠出钱来，把钱忽悠出来，把机会还上了，对吧？不管说你媳妇儿以后跟不跟你过，这事儿是现在你们俩需要干的事儿。你要说能在他爹他妈那忽悠出钱来，那算你俩尿性，是吧？你在这块你插一句，你说
0: 那啥就是我父母呢现在就是说也比较同意在哪呢，就是说他没说同意，就是跟您说的是一样，这个日子是你自己过的，
1: 对呗。
0: 他说你让我去抵押房产，还是那意思，你要是想接你媳妇让我去抵押房产，我最后再帮你一次，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有那一天好的时候，咱们四个人怎么挣钱还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
1: 那就仨人挣钱还呗，那能咋的。
0: 对，就是他说
1: 所以说这个事
0: 儿
1: 不在于你爸你妈，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爸你妈这个刚才说的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们意见是一致。那你是干啥的？你是要做决定啊，而且你跟你媳妇是一伙的，对吧？那什么亲戚礼道的乱七八糟，谁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你想过日子。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家大人见的面，小孩都没见面就给定结婚了，那是一回事。人家爹妈不让你娶这个，那头那爹妈不让他嫁这个，对吧？两方父母都极其反对，你们俩硬挺着结的婚，硬挺结完婚之后，现在说的咱挺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了。要离婚之后，那你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所以说其实离婚也是你自己想要离婚，跟爹妈没啥关系。你要想离婚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他了，我就想跟他离婚，那你离婚你别往爹妈身上扯，
0: 是
1: 啊，
0: 我就
1: 别往人家身上扯，
0: 鸡飞蛋打。
1: 那啥叫鸡飞蛋打？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跟媳妇那头媳妇更鸡飞蛋打，媳妇跟你跟错了，对吧？是不是？人家跟你图啥了？那到最后想着人家就想还个机会，那玩意儿孩子跟你们家姓也不是你们家孩子，治病的时候爹妈一分钱不花，那家自己家孙子那个有这个病需要治，那你爹你妈的意思就是孩子不要了呗，不就那回事吗？那你说谁家
0: 啥了啥了？
1: 那谁家心狠？
0: 啥了啥了？
1: 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告诉你， 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过你就跟他说我继续跟你过，我爸我妈那块能坑来多少钱坑多少钱，你也回家坑你爸你妈钱去，能坑多少咱俩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越过越好，比啥都强，对吧？你要说你就不想过了，那我就王八蛋，我不是人了，我自己带孩子过了，用不着你了，你有多远滚多远，对吧？离婚证一办，鸡婚我都不用你还，鸡婚就我自己还就得了，那算你小子是个尿性啊。
0: 哦，那行，那我问一下老师，就是所有就是说我的担心也好不啥没用，我还得给我媳妇一条心是吧？
1: 那不是，那不，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这个责任你担，不要往爹妈那头推，因为这个事实来讲责任也确确实实是你的，就是你要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要想跟他过那就是说的咱俩就是一伙的，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那行了，好了啊。
0: 哎，好嘞老师，
1: 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的爬坡期。那么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1: 嗯。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他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可能大约半年时间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一个单位，是这种。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1倍多。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1: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了啊？
2: 我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1: 才不到一个月啊？
2: 对。
1: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2: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有点那什么的。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曾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1: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就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儿不适合你的事业。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儿，老婆还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
2: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他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2: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办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的比较晚。
1: 是吧？
2: 对。
1: 那也没干太好啊。
2: 也没咋干太好。
1: 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2: 是
1: 的。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2: 老师，你说太准了。你听我能听的时候，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在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刚刚干出来的。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他都不认可。他
1: 对啊，那你付出代价太大了，对吗？
2: 但是回到我爱人那样，一月就挣3-5千块钱。或者也是太难了，因为我两边家庭底子都没有啥底子。
1: 没啥底子，过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如果说你因为啥，因为你岁数不小了，你如果说你40岁，如果说你现在咱举个例子啊，你40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这是可以的，就是哪块付出也行，如果说你40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
2: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处级，就是这个坎儿。
1: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2: 对。
1: 啊， 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了，犯不上。对吧？啊，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得乐乐呵呵的跟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如果人家不能的话，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
2: 嗯嗯，
1: 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点钱，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这咱说你也没积下那个德行，那你扯啥呀？犯不上了，对吧？
2: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特别黏他，黏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小伙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坚决不处了，赶紧黄啊，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但是你不像二十三四二十四五啊，你就四十了，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了，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2: 啊，我明白，老师。
1: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儿去？啊，到底往哪儿去？然后媳妇儿这块儿，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
2: 嗯。
1: 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儿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2: 就是我有点确实没懂。我媳妇儿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1: 不仅是那回事儿，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2: 喜欢夸，他就喜欢夸他，
1: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还不会吗？是吧？啊，
2: 行。
1: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三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2: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
1: 嗯，
2: 这有点，就是他刚才我俩为啥矛盾？我刚才给那个台前老师打电话，也是因为我刚才有点憋过这个劲儿了，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
1: 嗯，
2: 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
1: 嗯，
2: 他就是突如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1: 对，所以我说这事你领他查查看看病吧，你关心他一下，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
2: 嗯，
1: 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2: 老师是，我其实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1: 对呀，所以说犯不上。
2: 然后，
1: 你这样的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啊，到了负的之后，你挣的你提不上
2: 去，
1: 你永远都提不上去，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我跟你说，你就负，你一直负吧。
2: 嗯，
1: 有可能一直付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对，因为你不开窍，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啊。
2: 嗯，
1: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这块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2: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个电话，我看老师能帮他啥，知道吗？
1: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他需要专业人士给他定性啊。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是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2: 啊，行，谢谢老师。
1: 好了，不客气。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芳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哎，我那个，我有一个就是关于孩子教育问题，我想问问您。
1: 啊，咱们唠唠吧，我也是外行，咱俩外行唠唠，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孩子就是现在上初二。
1: 嗯。
3: 女儿，然后吧，就是
1: 小女孩，小男孩。
3: 小女孩。
1: 小女孩是吧？啊。
3: 嗯。然后就是他这咋的，就是手机也就离不开。
1: 嗯。
3: 然后这个也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然后成绩就下滑了。然后就是也就是有喜欢的男孩，我估摸着也是因为这个也有那个有原因成绩下滑了。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我跟孩子俩就是因为就是说处朋友这个事儿，就是挺生气，让我知道了。然后我跟孩子就是也没说就是怎么吵吵。但是我也挺生气的。然后孩子呢，就是跟我俩也没有正面沟通。 因为他当时就是也挺激动的，就是。

0: 我也挺生气的。
1: 你俩干起来了。
0: 就算是吵吵也。然后他爸爸，他爸就是就是性格特别好，在中间就是做调剂调的特别好，他跟孩子一直都是心平气和的说。然后我俩现在就是都不知道跟孩子去怎么沟通，就是跟孩子怎么去谈，就是让他能懂得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就是早恋呢，你对你，就是没有好处，你这影响你学习。
1: 他自你说这些他都知道，
0: 对对，他都知
1: 你
0: 道。
1: 他都知道，所以你说这些没用。
0: 你说没用，我也不能不说呀。
1: 你得说对方是一渣男啊，
0: 对方是一渣男。
1: 来忽悠我们家大姑娘，我们家大姑娘这么好，条件这么好，咋能跟他呢啊？
0: 但是我闺女她爸也是这么跟她说的，
1: 开玩
0: 但我
1: 笑，
0: 闺女就
1: 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多的那啥，我希望你最多的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忽略他，因为
0: 忽略她。
1: 除非你能找到他没想到的事儿，他没经过的事儿，这个事儿需要第一找缝下蛆啊，第二看火候，这个火候需要掌握，你瞅他俩那个，你觉得到这个火候了，需要给他做点小醋了，再做点醋，平时不要说，就是你就当没这个事儿，勒都不勒他啊。越勒他，越关注他，对他影响越大。但是蛆一定要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那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就像我说的，你这人配不上我姑娘，我姑娘这么厉害，这么好，她算个啥呀？这整到出那个事儿啊，这学习也不好，长得还磕碜，家庭也一般，完出事还贼差劲的，一点男人样都没有啊。反正没事下蛆呗，不能成天总下，偶尔下蛆啊。然后再一个看火候。看啥火候呢？就是说的，小孩处对象一定是处2天就干仗，哎，干仗的时候如何引导他？怎么看一个男孩是好的？怎么看一个男孩不好的？怎么能成？怎么能黄？啊，怎么能给他忽悠黄了？这个是需要很细心的，不要试图通过思想工作来做这个事情。
0: 但是吧，老师，我打断一下，就是我闺女不跟我沟通，就是这个事儿吧，是我
1: 那
0: 就是
1: 你
0: 从
1: 都
0: 我
1: 不
0: 发
1: 跟
0: 现
1: 你
0: 的。
1: 沟通，那你平时说话人都不勒你，那你在这操这个心就没有用了啊！你把自己混得这么惨，还在这块儿，你先琢磨琢磨自己能不能正常点吧。你那个，要不你上医院看看去吧，啊，先把自己看正常了，然后再说和孩子的事儿。你没到更年期呀？
0: 我没到更年期，我没 到。
1: 对呀，没到更年期，跟青春期撞上了，你这，你现在状态不好，就是
0: 我状态不好，
1: 一定是这个。
0: 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我就是每次跟孩子要是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直在控制。
1: 就是孩子不想勒你一下，就是到最后孩子已经不和你交流了，你这头还在这呼天抢地的呢，那就说明你精神不太好。现在啊，调整精神哦。
0: 我是一个正常人。
1: 这开玩笑，开玩笑。但
0: 是。
1: 是呢，这个只是提醒你一下啊，只是提醒你一下啊。这个事儿呢，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必须要用成年人的方法。他是未成年人，你必须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你经常是用一个未成年人的方法，然后要求一个未成年人去做到一个成年人做到的事儿，你肯定是这样的。不信你回头想一想，对吧？不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了啊，不该那个较劲的时候非得跟孩子较劲，这不是跟孩子一样是未成年人了吗？对吧？然后你要求孩子能自律，你要求孩子能在爱河当中自己拔出来。你一处对象那时候，你说黄就黄了。
0: 还有就是我闺女这个
1: 那
0: 手
1: 时
0: 机
1: 候咱这么讲，那你老爷们削你，你都没跟他黄。当然你也削人家了，不这么回事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说是那么说。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你要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呢，你要知道他是未成年人，要知道他说完了之后他做不到，对吧？就成年人都说到做不到，何况未成年人呢？对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你先把自己正常起来，把位置摆对，然后你开始啊，你小米都说这个姐姐啊，你要能给我交5600的话，我就教你咋见缝下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你作为成年人，你就知道怎么忽悠他，怎么下蛆，哪块有缝，是吧？你这些得观察好了啊，得观察好了之后，完了就好了。你别用一个未成年人啊，别用一个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孩子。你大多数这个问题位置摆正了之后，大多数问题其实都能解决。然后你说就是我再重复一遍，那是你说黄就黄的事儿吗？对吧？那么得想招让他黄吗？对吧？ 那个就是说，你说，哎呀，我姑娘这么洋气，怎么找个土鳖啊？就是，对吧？偶尔说两句是吧？我说我姑娘我怎么这么洋气，啊，特别好。那怎么我寻思以后得找个钢琴王子什么的，是吧？结果一瞅是个土鳖，哎呀，我就很不满意啊。你想，你看他越瞅他越土，然后他就觉得也是，我妈说的好像有道理，怎么越瞅越土呢？是吧？然后就啊。就那啥了，就这个东西，你就得你用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你说啊，处对象影响学习，他知道处对象影响学习，他不是禁止不了吗？对吧？他不是未成年人吗？成年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你让一个未成年人去像成年人一样吗？做不到啊！所以说你现在正常起来，你理智起来，你要知道，那个我是成年人啊，我用成年人的一些办法啊，然后去要求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一定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宽容啊、引导啊，然后或者说一些小坏，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渐渐的，你心态平和了，你正常起来，你精神好了，孩子也就精神好，是吧？啊，好了，那个别自我焦虑了，因为这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就是几乎是必然走过的一个路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而且咱说实话，你敢保证说孩子没处这对象，成绩就能好到哪去吗？对吧？谁也不敢保证，只不过你把注意力就放到这儿了。那注意力再放到别处，他还玩手机呢，是吧？
0: 老师，就是他这个手机也是放不下，因为这个手机我娘俩也打好几回。
1: 对呀，所以说就是，那你看你想办法呀，是吧？想办法呀，而不是说你就打，你打完之后放下了没有？如果打完了能放下，那咱就打；打完放不下，打完放不下你还打，那就当妈的就是缺心眼儿，是吧？
0: 没放下，我就是始终我就是来强硬性的，然后孩子就是这不跟我俩说了，不
1: 不
0: 跟我
1: 跟你
0: 沟
1: 说了，
0: 通。
1: 完了您放下了吗？
0: 没错。
1: 可以不沟通啊，他放下行，但没放下，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聪明起来啊，你正常起来，聪明起来就好办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先调整自己吧，实在不行上医院看看去啊。
0: 谢谢老师啊。
1: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今天的小儿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在连接万物，除了内心野兽所赐予的能量之外，哈雅乐团在世界各地演出途中也会收获一些美好而温暖的缘分。戴青塔娜回忆，有一年在广州一场很特别的演出，他们要给1000多位准妈妈唱歌。我当时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闭上眼睛，脑补的画面就是台下所有的妈妈肚子都散发着红色的光，里面有个小 baby 的剪影，他们在里面安静地睡着。

这种连接在戴青堂那生活里感受尤甚，并且也将其写在自己音乐中。 White 和 Black 是戴青堂那早年收养的两只流浪猫，以前只要他一摇手里的镯子，两只小猫就会迅速到身边来。在戴青堂那看来，他和 White 似乎有一种心灵感应，他时常不用发出声音，用意念呼唤他， White 就会来到身边。几年前，在戴青塔那女儿出生的那天， White 跑出门，再也没有回来。我在产房里那天，我清楚地听见他在我耳边呼唤我，那是一声告别，我永远失去了他。现在 Black 依然在我身边，我珍惜我的动物朋友。爱连接万物，感恩

地球上70%以上都是水，人的身体似乎也是如此。那么是不是其实每个人都像一颗星球，你身体的构造都和这个宇宙息息相关。人类有时候微小的如同尘埃，但这么看来，或许一粒尘埃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和万物自然或许有着一种羁绊。戴清塔纳说，这种念头和感受也自然地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力量。

戴青塔娜曾在微博上分享过这样一句话：你接收的一切都在影响你的震动，你的频率，他们才是利刃而非岁月，你是你自己的造就者、雕塑家。这样说来，你选择吃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其实很重要。他说，我喜欢做家务，喜欢喂猫，喜欢尽可能地陪伴孩子，我也享受他入睡后的那两个小时，可以感受一种从所未有过的自由。在我的世界里，自在地做想做的事。

诚如哈雅这张野兽专辑一样，戴青塔纳说，或许它是他们不知不觉所向往的一种轻松和释然。我想可能我们生活已经很重了，所以在这张专辑里会透露一种信息，释放自己心中的能量，跟着自己内心感觉去走，去爱。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特别自在地做自己，或者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却是我们值得探究的一条路。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宫书记上集。
4: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

0: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你快拉倒吧，
1: 你说了算，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2: 不了了。
0: 刘长甲，
3: 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1: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3: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1: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2: 办不了，我也怎么抓不了啊？
3: 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4: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4: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群官衣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 老镇长来了。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4: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1: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5: 没错。
1: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3: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1: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4: 那当然了。
1: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2: 得管，得管，
4: 是
2: 得管。
4: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1: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4: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

0: 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2: 对，
3: 是
2: 带头的
3: 就行，
2: 带头的就行，咱就换个主任吧。
3: 怎么弄也不行。
1: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0: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4: 真的？
2: 真的假的？
3: 怎么信啊？
2: 别忽悠我们。
5: 这行这行。
0: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2: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3: 行吗？
2: 能信吧？
5: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2: 对对对，
3: 赶紧说，
2: 对
3: 鸡蛋
2: 去。
1: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0: 当然了。
1: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0: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1: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0: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1: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啊？
2: 还有谁呀、啊？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

0: 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1: 王大姐，
0: 啊，
1: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0: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
1: 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屁孩子多难管呐！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哎，想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0: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1: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真的？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
0: 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
1: 又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那我就试试。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笑>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
0: 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2: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3: 刘长江。
2: 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哎呀，哎呀，你这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4: 刘长江，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是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江，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拆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2: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
4: 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3: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5: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2: 程姐，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
3: 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4: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管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2: 我不起来，
4: 你又不是村主任，这你这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那我这傻气！
3: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4: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2: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4: 咱俩从小打到大，
3: 行了，你起来。
4: 你，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2: 住手！你是谁？
4: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 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3: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住口！
0: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3: 谁是小朋友啊？
0: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

0: 您是叫刘玉良吧？
1: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0: 哼，我叫王淑萍，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1: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这就真是给您耽误了。
2: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0: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

0: 姐，你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没吃过？
1: 原来没吃过。
0: 吃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
1: 很对症啊。
0: 哎，很对症。吃呢、哎、吃多少呢？要有机会你照它六七个月吃
1: 啊。
0: 哎，然后呢不光吃固本延龄丸，你要配上乌羊补心糖浆
1: 啊，
0: 就是一种口服液剂型。这为啥叫糖浆呢？它就是这个瓶它大，一大瓶里装100毫升，两瓶一盒，能喝半个月。你呢？
1: 嗯。
0: 它俩搭配着，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六腑，乌羊补心糖浆，我叫它乌羊补心汤，它是脾肾双调的，治脾是打开脾胃大门，让你能吃饭。你吃饭也差劲，就像不消化似的。
1: 我吃饭嘛，吃饭能吃，但是我吃完不消，两肋，这个两肋的事儿胀啊。
0: 他胀就是胆不好啊。
1: 啊，胆不好啊。
0: 啊，胆不好，肝不好，肋巴肋叉子胀啊。
1: 对对对，肋
0: 就多吃一点，就胀得呼的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姐，你咋办呢？你呢？
1: 嗯、
0: 少吃多餐。一天你可以吃4顿饭，一顿饭你就吃7分饱，
1: 啊，
0: 连8分饱你都不吃。
1: 对，
0: 你明能吃1碗饭，你就吃半碗饭。
1: 啊，
0: 你少吃多餐，印着多吃一顿。零喇，
1: 对，
0: 哎，零喇，你看你吃半饱你就不疼疼，你就不肋叉子疼。
1: 嗯、
0: 你容易得俩病，一个是脂肪肝、肝囊肿，一个是胰腺炎。
1: 哎妈呀，是吗？
0: 胰腺炎呢，就是胰腺，胰腺有炎症的，他吃完饭容易好哪儿难受呢？就胃后边胃难受，兼着后背难受。
1: 对，
0: 那就是胰腺炎。那你查血糖了吗？
1: 血糖嘛还不高，不高，但是。我有时候到点儿不吃饭，他还饿的，就是浑身突突呢。你说，你比方上午10点不吃，这身上就这个俩胳膊就不好使了，嘚瑟了，我就横块糖。我是血糖低呀、啊，血糖不高，血糖好像低呀、
0: 啊。那你餐前血糖多少？
1: 哎呀，今天这都走不了了，这腰没去查去。头呢是餐前的话。餐前的是7点吧，7点几。我，你敢在这4、5年前查去，我是低血糖，那4.5。完了，敢去年查呢，这血糖呢7点多。
0: 老姐姐，要是总7点多，你就得注意了。要是每次餐前空腹都7点多，这可就怀疑糖尿病了。知道正常人多少吗？6.1呀、啊，不超过，不超6.1，那你7点多，那不就高了吗？
1: 这低血糖还能变高血糖吗？
0: 那你看，你原来5点多，你都查出来7点多了，就应该连着查几天，看看它到底多少。
1: 啊、
0: 嗯。所以你这老姐姐啊，所以你这个症状，我怀疑你血糖高了，啊、再一个呢，怀疑你还得个病，你心肌缺血了，你睡不好觉了。
1: 对，我没说这五脏六腑都有病了，睡不好觉。
0: 哎，所以这个病要吃固本延龄丸，这种情况吃1葫芦就能见明显效果，就能吃好睡好，有劲儿。搭配着乌羊补心汤吃，脾肾双调，让咱们浑身有劲儿。你等着吧，啊，
1: 哎，
0: 1、2天就给大家消息啊。
1: 好，
0: 你吃呢非常对症。不用吃一些便宜的乱码七糟的糊弄着，你们就等着就行了啊。
1: 哎
0: 哎，这当中有的患者着急说，我看人家说那别的挺好的，我买点对付着。你对付着钱花了还没治病，耐心等1天2天的，我尽快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落实啊。
1: 嗯
0: 嗯，
1: 好
0: 好，老姐姐，
1: 谢谢。
0: 那咱就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啊，老师好。哎，老姐姐你好。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申请一份五粮五辛糖浆。
0: 哎呀，老姐姐，
3: 我现在这
0: 个事儿呢，别着急，
3: 啊，
0: 这个事儿就这一天两天的就会有准信儿。大家呢等一等啊，好饭不怕晚呐，慧心呐，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脾肾双调、延年益寿的乌羊补心汤啊！
3: 哎
0: 哎，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3: 我叫宋树清。
0: 今年多大了？
3: 85，属马的。
0: 哦，85，体格咋样啊？
3: 体格现在还多了，比以前强多了。
0: 啊，那咋强的呢？
3: 我吃那个固本延龄丸呢。
0: 哦，吃几葫芦了？
3: 吃好年了。
0: 葫芦装的吃过吧？
3: 啊
0: 啊，那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再给你看看啊。
3: 啊，我以前吧，就啥呢，胃病邪乎，有胃下垂来的，身可瘦了，吃啥都干啥，胃也不耐消化，也吃不多少。
0: 胃下垂多少年了？
3: 吃这个延龄丸，完了逐渐好了。我头前天吃回见好，头天又吃回，这回彻底好了。
0: 哦，
3: 胃病也干啥也强了，也不反酸了，不烧心了。
0: 哦，这胃病有多少年了？
3: 有胃病有个些年了，我打50多岁那时候胃就不好，后有完了带拉带拉，最后有确诊是胃下垂，人可瘦了。
0: 哦，胃下垂30多年，那你那胃都什么感觉呢？
3: 啊，那胃啊，吐酸水，烧心啊，管你是吃凉的，那胃病就全了。后来我做个胃镜，我寻思得胃癌了呢，后来他说不是，胃下垂不消化，吸收不好
0: 啊，吃东西不消化，那人就瘦啊。
3: 啊，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
3: 就那吃延龄丸吃饭啥就行了，就不烧心也不反酸了。完去年我看看好没好了，又买点，这回胃下垂我看是彻底好了。
0: 嗯，
3: 现在胃管我加小心，不敢吃凉的辣的。
0: 老姐姐，老姐姐咱捋捋啊，老姐姐听我问你，老姐姐，
3: 哎，
0: 你去年吃的固本延龄丸是啥瓶装的？
3: 啊，都大葫芦的。
0: 哎，好，吃完咋样啊？
3: 吃的还挺好。
0: 嗯，
3: 我睡不好觉，吃那也吃好了。
0: 嗯，你这个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3: 我睡觉吧，一宿睡不上一个小时，一宿啊睡搁会多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醒一会儿睡，说不多天呢，醒了一半会睡不着，睡着不大会又醒了，
0: 就睡2个小时，睡一小觉，半个点一个点的就醒了是吧？
3: 啊，睡不上一个点儿都。
0: 嗯，我为啥问这么详细啊？这叫典型的心脾两虚，就是老姐姐多年30多年的胃病，胃下垂呀，吃啥都不吸收，吃点就胀，就堵得慌，就烧心，就反酸，然后呢就导致啊气血不足，你有严重的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老姐姐你心脏可不得劲儿啊。
3: 我脑袋晕，
0: 脑袋
3: 迷迷糊糊的，
0: 这就是脑供血不足，脑袋迷糊。
3: 你这困的还睡不着，不是困就能晕乎乎的。
0: 嗯，脑供血不足的状态，脑萎缩的表现就是这样。那心脏是什么感觉呀？
3: 心脏我怕动静，谁开门呢吵吵我都害怕。
0: 嗯， 心肌缺血，冠心病。那吃完固本延龄丸，心脏啥样了？
3: 心脏现在好，现在我啥动静不怕了。
0: 嗯，挺好。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现在能睡四个小时多吧，
0: 哎，还不赖，哎，挺好的啊。现在夏天呐，你这中午最好你睡他一觉啊，
3: 啊，白天睡一觉，
0: 睡一觉，赶中午十一点、十二点、一两点钟、三点钟之前睡啊，
3: 啊，
0: 哎，睡他一觉，别睡太多，睡他半个点儿，四十分钟，这个对养心脏非常好。今年呐，九紫离火呀。大夏天是个火，你心脏是个火，啊，天干火地支火，这四个火烤着你，弄好了人能长寿，像你85，你再活15年100了，哎，你弄不好啊，对人的健康寿命都有影响，所以今年慧心呢，我本想是赶在618那天。就让你们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都吃上，但是呢。

0: 我想不花钱呢，所以这个事儿就需要协调，就晚这么两天，今天明天，我争取明后天就让你们听到准确消息啊。
1: 啊，
0: 哎，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乌羊补心汤浆啊。
1: 啊，
0: 还有葫芦庄的固本延龄丸，好不好？
1: 好。
0: 哎，老姐姐，你要再吃，你就吃多少？吃五葫芦就够了。
1: 啊，
0: 哎，乌羊补心汤浆呢，照六七个月吃就够，达到呢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老病一体多病治好了，我们再多活十年啊！
1: 哎，谢谢，那就得靠你了。
0: 哎呀，老太太高兴了，八十多岁了。吃到好药不容易，你等着吧，明天后天注意听广播啊。
1: 哎，谢谢老师啊。
0: 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哎，谢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0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15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中西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6: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5: 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端午节当日开赛，24支队伍一通河逐浪。
6: 吉林。

0: 是端午公交免费三天，推出多项便民出行福利。
1: 长春追加2000万元汽车消费补贴，激活夏日汽车市场。
0: 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以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1: 特别呢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流眼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啊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贴上啊就像在给您的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啊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凉不少。
0: 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呢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一瓶，拿到手呢整整是两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不没送过这么多啊！这个活动呢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3天假期，全省文旅系统通通推出呢150场特色群众文化活动，长春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端午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汇集32项省级非遗项目，划分舌尖美食、指尖手工、中医康养、集韵文创4大板块，市民可现场体验包粽子、编五彩绳、剪纸、满足刺绣。长春新民大街同步开展惠民义诊国风演出，端午趣味互动。吉林市乌拉公园举办民族文化周，延边白山打造边境村晚汉地龙舟活动，全省各地景区配套夜游龙舟体验民俗展演，文旅部门优化景区预约停车志愿服务，通过丰富活动传承端午传统，拉动省内短途文旅消费。
0: 昨天是端午佳节，第4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正式鸣锣开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长春市政府联合主办，以“舟行碧水，逐浪春城”为主题，汇聚全国24支代表队、384名选手参赛，分公开组、高校组比拼300米直道竞速，现场呢还配套舞龙舞狮、国风展演、花船巡游，演员扮作屈原乘船巡游，汉服爱好者沿岸互动。赛事同步预热2027长春亚冬会，融合体育、文旅、民俗，打造全民端午盛会，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传统龙舟文化的魅力。
1: 另一边，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吉林市赛场赛事也在松花江城区段呢拉开了帷幕。作为北国江城，吉林松花江常年不封冻，常年举办龙舟赛事。本次邀请赛邀请到了8支队伍参赛，既有华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本地高校队伍，还有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老虎龙舟队跨境参赛。比赛设置200米、500米标准龙舟竞速2项比拼，江上选手挥桨竞速，中外队伍同台竞技友好比拼，最终北华大学包揽2项冠军，俄罗斯代表队拿下总成绩亚军。
0: 吉林市交通部门推出端午惠民举措，6月19号到21号3天，全市72条常规公交线路免费向市民开放，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时段。同时，城区设置龙舟赛场直达接驳专线，加密松花江沿岸、乌拉公园、北山景区公交班次，延长晚间运营时长。
1: 端午假期，长春站的旅客运输工作将从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将历时5天的时间。从目前的运

0: 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计划加开北京、松原、延吉、哈尔滨等方向始发临时旅客列车29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方向6列，松原方向5列，哈尔滨方向2列，白城方向2列，同时采取加挂扩编、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能，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1: 同时，6月20日，东北超将迎来长春客场对阵延边的比赛，这又将掀起一波出行小高峰。长春站组织400名球迷协调乘10434、乘10284往返长延两地，助力东北超。
0: 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节假日期间客流较大，坐火车出行请提前40分钟到站候车，配合做好实名制验证、安检查微、检票进站等工作，并建议旅客乘坐室内交通工具，自车站北广场下车，北进站口排队旅客较少，进站通道更顺畅。
2: 长春市税务局发布公告，追加2000万元专项资金，加码夏会月行汽车促销活动。本次补贴覆盖燃油车、新能源乘用车、个人购车呢，可累加省级、市级双重补贴。新能源车型补贴力度更高，补贴线上线下同步核销，全市40家。汽车经销门店均可办理申领，流程简化，当天审核兑现。政策重点面向乡镇县域购车群体，配合省内新能源汽车下乡配套举措，同步联动车企推出分期免息、赠送保养等优惠。
3: 省政府近日印发通知，2026年度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省定最低标准，将于7月1号正式落地上调。新标准提升城乡困难群众基础生活保障水平，同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孤儿养育补助额度。全省搭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开通小额快救应急通道，推行一码救助线上申报，群众突发困难可快速申请临时救助。
2: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园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是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帅气雄性长颈鹿。经过30小时昼夜兼程，已经在咱们长春安家落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那么最近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就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是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帅气雄性长颈鹿小巴，目前呢已经在长春安家。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现有2只雌性长颈鹿，日常状态优良，性情温顺，但长期以来缺少优质雄性繁育个体，种群繁育发展受限。此次特意引进外地优质血统的雄性长颈鹿小巴，是两地动物园精心促成的珍稀长颈鹿种群千里联姻，核心任务就是与园区2只雌性长颈鹿相识相伴，组建新家庭，助力长春长颈鹿种群繁衍生息，茁壮成长。
5: 就是为了给我们两个那个失灵的长颈鹿找到这个合适的伴侣，我们就是前期经过1年的时间，也在国内相亲了多家动物园，最后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为这2只长颈鹿找到了这个比较适合的伴侣，也就是我们的小巴。
4: 6月12号，小巴从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正式启程，开启千里赴长的成家之旅。历经整整30小时的平稳跋涉，小巴平安顺利入住长春新家。园区保育团队第一时间为小巴开展全面健康体检与状态监测，细致做好新环境适应引导。目前小巴精神抖擞，状态稳定，正在崭新的栖息环境里慢慢适应新生活。
5: 每天呢，我们给小巴准备了一些新鲜的树叶，比如说这个稠李啊，榆树叶啊，还有柞树叶啊，充分保证小巴的饮食。目前小巴适应的也非常好，因为小巴刚来到那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目前正在这个常规的隔离饲养当中。经过一段的隔离饲养之后呢，小巴就会被放到室外跟这个雌性长颈鹿进行合群。到时候呢，广大的游客就可以看到他们3个在一起的身影了。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

0: 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不光是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0: 那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啊，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啊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啊，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是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试用期和实习期有何区别？这些法律权益你知道吗？试用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向考察的法定期限，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合同期间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合同，试用期不超过6个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享有劳动报酬，不得低于转正工资80%、社保等待遇。实习期则是在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未建立劳动关系。依据《职业教育法》第50条，实习单位应提供安全健康环境，但学生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实习报酬由双方协商确定。部分企业以试岗期、试应期名义要求劳动者免费工作，涉嫌违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支付劳动报酬。若遭遇此类情况，劳动者可收集打卡记录、工作成果等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12333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权。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呢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本次活动筛选一批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售后便捷的家用车型，叠加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政策，各地同步配套地方购车补贴、低息分期金融方案，同步推进县域乡村充电桩、换电站配套建设，解决农村充电难痛点。业内介绍，下乡车型主打10万级代步款，贴合务农日常出行需求。政策将持续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激活县域汽车市场，助力绿色低碳出行全面走进乡村千家万户。
1: 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促消费重磅政策，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都会在6月底前全部下达到位。补贴覆盖家电、家居、汽车、日用百货等民生品类，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实体商超均可同步核销补贴。本次资金重点面向普通居民家庭，降低家电换新、大件消费品购置成本，同时带动制造业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各地商务部门已经启动补贴落地筹备工作，加快打通补贴申领流程，切实把政策红利送到老百姓手上，稳定夏日消费市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0: 中央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4大突出问题：账号冒充公职机关、名人身份伪装、昵称夹带违规低俗信息、账号注册黑灰产业链。平台呢需要全面自查存量账号，建立名称信息审核长效机制，对违规账号限期整改从严处置。各地网信部门同步开通群众举报通道，鼓励网友主动提供违规线索。本次行动旨在净化网络基础环境，杜绝借账号名称误导公众、传播不良信息，营造规范、清朗、安全的线上空间。
1: 商务部联合8部门发布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实施意见，明确多条落地举措推动智能消费升级。文件提出，加快新一代 AI 手机、智能电脑研发上市，大力普及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厨卫设备、家用健康监测器械等民生产品，支持线下商场打造 AI 体验专区，鼓励家居家电企业推出个性化智能定制服务，同时规范智能产品数据采集、隐私保护标准，打消群众使用顾虑。政策推动数字技术贴近日常生活，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让智能产品更好服务百姓衣食住行。
0: 昨天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迎来短途出游、民俗游玩客流高峰。北京、成都、广州、青岛等热门城市交管文旅部门同步发布出行提示，各大景区实行分时预约、客流限流管控，增设临时停车场、端午志愿服务点。珠三角、川渝、江浙多地同步举办龙舟赛事、端午市集、非遗展演活动，拉动餐饮文旅消费升温。文旅部门特别提醒南方游客密切关注暴雨预警，避开山区、临水危险区域，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在平安前提下感受传统端午民俗魅力。
1: 前面节目想要给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

0: 3930400100。
1: 辅酶就食啊，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干嘛呢？看含量，这个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食，不是市场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 食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食，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食啊，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食呢，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3天，周二一过呢，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呢没有亲生子女，和两个未成年继子女啊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年，而且呢两个继子女呢还凭借继父子关系获得了宅基地等权益。如今王老伯身体受伤，劳动能力受到损害，老人能否要求两个继子女每月支付赡养费用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两继子女对王老伯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8条，对民法典第1072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行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认定未成年子女与继父或继母形成亲子关系的事实是抚养教育。本案中，两个未成年继子女跟着继父一起共同生活多年，继父提供住所、教育以及经济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凭借继父子身份获取宅基地等权益，抚养教育关系成立。王老伯与两继子女具有与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相同的权利义务，故两继子女对王老伯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2: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0: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链，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

0: 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隣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8点多， 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滨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

0: 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成业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也就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开始站。
1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5: 还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个价格的。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你让他你让他怪一声。
1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5: 收到这几亩地，它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

0: 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1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初6，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中国关工委调研组来到吉林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有州竞渡，协作向前，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3: 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接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千年送韵文化。
4: 我们馆内呢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同时我们还开设了古风团扇手作，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文化，拉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3: 吉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5: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再来找事儿，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3: 吉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情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

0: 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哀嚎饼。
1: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2: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1: 镇赖县举办“粽香团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与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不仅要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前锅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族底蕴。抚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 一树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出新。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3: 6月17号到18号，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4: 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关工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关工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
5: 在认真听取省关工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已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探索为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该基地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等前沿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的航天科普资源。 顾秀莲指出，要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星火永相传》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
3: 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汇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6月19号，端午佳节，长春伊通河上碧波荡漾第4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9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城市活力。
6: 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7: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1: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00-80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 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划手们随鼓点、鼓声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8: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了一个很。

0: 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1: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2: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3: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4: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5: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林小花。端午节咱们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皮鼓斗石，雷隐隐，兽头临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一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交汇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束，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6: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彩艾蒿和划龙舟啊，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5: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假期，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4: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是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8: 今天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9: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现在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4: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10: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1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尹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半世纪积蓄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广大干部群众以尹松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甘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广大干部教准政绩，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百姓的发展答卷。
0: 以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尾沙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交融。
2: 吉安市全域统筹延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听我朋友说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美，然后来了一看，果然如此，配套设施也挺好，各种的小房，哎，特别漂亮哈，特别开心。
4: 紧抓G331边境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重大机遇。
5: 聚焦边境江畔文旅特色，精准定位生态为魂、旅游为体、惠民为本的发展路径，让静态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承的文旅产品。
6: 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挖掘、推广朝鲜族各类传统民俗项目，以文化活动赋能乡村发展。
0: 促进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三三幺深耕细作，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鲜活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7: 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 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融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8: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 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
2: 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3: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珩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珩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四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4: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3: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泾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5: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亲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镇上。
3: 七一将至，汪泾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6: 小汪泾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3: 汪泾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7: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征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征收。
3: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8: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3: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泾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9: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泾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3: 如今的汪泾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0: 吉祥新闻消息，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目前口岸实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全品类业务测试，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7月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打造， 设有八进八出货检、十进十出旅检通道，配套智慧监管、标准化仓储设施，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量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长白临海，苍翠叠嶂，江河清一，绕林而行。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素有鸟类活化石、水中大熊猫美誉的中华秋沙鸭年年奔赴吉林繁衍生息。盛夏河面成鸭携绒毛幼雏逐水游弋，雏鸭从10余米树洞纵身跳巢，是六月吉林最鲜活的生态画卷。近年来，我省聚焦秋沙鸭天然巢穴短缺问题，在松花江、长白山等核心流域布设150余个仿生巢箱，大幅提升鸟类繁殖存活率。108处全天候远程监控点位，100台红外相机全域布防，实现栖息地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保姆式专项保护换来亮眼数据，省内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从2018年不足300只增至如今600余只，5年实现数量翻番。一山藏绿意，一水育珍禽，一桩桩落地举措，一组组增长数据，绘就出青山碧水、鸟兽同栖的吉林生态新图景。
0: 关注一组资讯，长春站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日均1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比增加1.8万人，增幅3%。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发送旅客10公众号发布关于追加2026年长春市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资金的公告。自2026年长春市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场反响良好，成效显著。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消费者，经研究决定追加资金2000万元，用于后续购车补贴发放。今晚东北超将迎来吉林德比战，延边队对战长春队。回顾前两轮比赛，两支球队各自拼搏，各有锋芒。延边队首轮客场0-0战平呼和浩特队，次轮远征沈阳一球惜败强敌。长春队首轮主场1-1与通化队握手言和，次轮主场1-1逼平大连队。6月20号18点，吉祥新闻 APP、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同步直播本场比赛，敬请关注。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1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2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

0: 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有的时候连个地步都没有，我就可能打游击呀，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最后进了不了，就是给我一杯纸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一根弄没电了，本来是讲课，后来因为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0: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儿，很抗拒的。
1: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精力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2: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0: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帮助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1: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2: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0: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天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2: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2: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4: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2: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3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义诊的内容涵盖耳鼻喉耳鼻咽喉的筛查、骨科1对1的查体，还有尿酸的检测、血糖的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

0: 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接下来啊，这一波重磅的惠民补贴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受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趁着618的狂欢节，更是呢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啊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啊是整整两大瓶，到手满满的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啊可没送过这么多。活动呢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又是一年端午节，又是一年粽飘香。端午节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节俗内容丰富。今天让端午节带我们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端午节的法律地位。2006年5月20号，端午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2月7号，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正式将端午节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规定农历端午当日放假一天。2009年9月30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端午节名列其中，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食品安全。端午节粽子必不可少，粽子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无论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注意查看标识与说明，购买预包装的粽子时要仔细查看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等，还要查看成分或配料表、食品添加剂等标签，注意粽子包装及形态，购买粽子时要购买粽角端正、粽体无外露的粽子，选购真空包装的粽子时要注意查看包装有无漏气或鼓胀现象，若有漏气或鼓胀不要购买，注意合理储存，购买粽子后要注意按照标签所示保存方式、储存条件合理保存，并按照标签指示的食用方法加工食用，在保质期内食用完毕。 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收集证据，证明问题常见的证据包括超市小票、消费发票、外卖订单、问题食品的照片、问题食品本身等。只要是能够有助于证明食品安全问题的证据，要保存好，可以如实证明其本身存在问题。谈判协商，合理赔偿。收集好证据后，既可以联系经营者赔偿，也可以联系生产者赔偿。不论找谁赔偿，都可以协商。如果协商未果，或者对方故意推诿、拖延时间，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到相关网站提交准备好的证据进行投诉，根据电话或网站提示完成举报流程。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瑕疵的除外。交通安全。端午时节，酒浓粽飘香。按照习俗，端午节饮酒可以辟邪驱虫、去病延年，但无论您选择独自小酌亦或与友畅饮，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勿酒后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交通出行要知晓，端午节没有免过路费政策。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规定，车辆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振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仁者无敌春秋仁者孔子的家风故事。从出处上来讲，仁者无敌这个成语源自战国思想家孟子之口，是他用来劝说魏国国君梁惠王做一个仁君的话。但以梁惠王的表现来看，他恐怕连仁君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什么无敌了。不仅梁惠王没有做到，在他之后的无数帝王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因而也没有一个能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而在孟子心中，早就有了一个仁者无敌的人选，他就是孔子。众所周知，孔子是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学说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以及亚洲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曲折家史与深厚家风。孔子先祖本是殷商王族，为殷商最后一位帝王纣的兄弟。在殷商被西周所灭之后，其先祖所在的殷商王族被安置在了今河南商丘一带，形成名为宋国的诸侯。在西周的统治秩序下，宋国并非带着亡国之恨的屈辱存在，而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家也很兴盛，出了不少贤能人物，逐渐形成了一种谦恭低调、仁善行事的家风。待到春秋时代到来，宋国局势随着天下的混乱开始混乱起来，内忧外患不断。后来在一次政变中，孔家惨遭飞来横祸，许多族人被害，后裔侥幸出逃到了鲁国，开始了寄居异国他乡的岁月。在外乡的孔家不仅人少力微，也失去了诸侯王族的显赫身份，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但孔家的家风却始终没有丢弃，对第二故乡鲁国也是忠心耿耿。如孔子的父亲就是一位以勇敢护国著称的猛将。只不过孔子是父亲高龄所得，还没等他长大，其父就已经离开人世，又因为母亲并非正妻的缘故被赶出了家门，母子相依为命，游荡于世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就是在艰难之中，母亲给了孔子很好的教育，让孔子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培养出了高尚的人格与道德。这位伟大的母亲在孔子成人之后不久便因操劳过度而离世，他所教导出来的孔子则开始在鲁国政坛上跃跃欲试。无奈当时的鲁国被昏君权臣搞得乌烟瘴气，让身负种种安邦定国之良策的孔子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还不断遭到打压。郁闷之中，孔子逐渐将精力转移到了学术上，并开始设立私学，招收门人。当时正值春秋战乱最烈之时，西周以来的稳定秩序早就崩溃，原有的道德礼义等也被尔虞我诈、杀来杀去所打破。同时对于天神的崇拜也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发现上来，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始萌芽，其中之一便是仁。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仁。对于仁的解释太多太多，孔子也给这个字下过不止一个定义，但基本精神都是一样，那就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要有仁善之心。家庭如此，邻居如此，群臣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由此孔子提出一个理想的人类历史终极目标——大
同，也就是没有争斗、人人人善的和谐世界。可叹当时天下战乱，各国国君都是虎狼之徒，忙着互相吞并，很少有人对孔子所提倡的仁感兴趣。这也导致孔子四处游说，却始终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地位，偶尔获得执政机会，也会很快被穷凶极恶的权臣赶走。这只是一时的阻碍，人的力量随着历史的演进在逐渐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服这种学说，后来更是成为历史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理论。而最信服这种学说的家族又是哪一家呢？还是孔家。虽然在孔子死后，这个家族经历了七代单传的危险，但始终没有忘记传承家学，传承仁之精神。在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秦朝暴政的战争中，便有孔门子孙毅然领着弟子下山前去参加，希望能在推翻残暴秦朝之后建立起一个施行仁政的王朝来。不幸的是，起义最终失败。从西汉开始，孔家开始兴盛起来。之所以兴盛，除了封建王朝出于统治目的的大力提倡孔子学说之外，更在于孔家子孙对于家学与家风的传承，出了许多德行高洁、才识出众的人物。历经数千年变迁、兴亡更替，孔家却始终不衰，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这不就是仁者无敌的一种表现吗？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20日、30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